0: 小时之内完成审批，令到热泵能够好似暖炉咁快去安装。当局又话呢个计划可以减少超过250万吨排放，相当于一年内减少850万部汽车喺路上。计划系属于全国电力策略核心承诺，目标系以速度同埋规模扩大能源基础建设，缔造由清洁同埋可负担电力支撑嘅强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嘅强大始于温暖嘅家庭，政府正在协助100万家庭降低成本、减排同埋缔造永续嘅经济。而住屋同基建部长罗品逊就话，可负担嘅住屋亦都包括咗可负担嘅能源账单，柏文单位改造可以提高品质。
1: 各个政党继续就省选提出政纲，保守党承诺大幅提高个人免税额，新民主党提出将汽车保险保费再冻结三年，绿党就提议全面填补教育经费。廖日康报道。
2: 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会将卑斯省的基本个人免税额由目前的13216元提高至32000元，将会成为全国最高的水平。该措施可以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大约1000元的省税，而一般的双职家庭每年就可以减少大约2000元。另一方面，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三年，直至2030年的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卑斯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的措施让每名的驾驶者每年可以节省大约500元的保费，过去7年的保费亦都一直维持不变。至于卑斯的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比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且将学生和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就会有1名的辅导员。该党亦都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以及是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的校舍资本计划，確保學校的建築符合安全、功能以及是氣候適應標準。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卑斯市選將在10月17日舉行，最新的民調顯示，選民的投票意向仍未明，選情相當接近。再由廖日康報導。
2: 由市場調查公司 Lager 和英文媒體 Post Media 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大部分的選民都未有心水的候選人，當中在列治文選區的選情相當接近，何士傑獲得 13% 的支持率，些微領先，盧先榮就有 12%， Rob Howard 就有 11%， 另外有 45% 的選民仍然未決定。在关注议题方面，烈士的选民最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39%就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现任市长侯迈豪的支持度领先，获得 25%， 但大约有一半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的取向。有42%的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38%表示不认同，只有36%认为本拿比的发展正确，有48%就认为城市错误发展。在高桂林 ，Craig Hodge 的支持度最高，有22%，而有64%的选民取向未明，有4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向住正确的方向发展，36%就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要处理生活成本、房屋的负担能力，以及是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亦都应该要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吸毒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Lager 的副行政总裁 Steve Marshall 表示，市民对于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于候选人的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的知名度影响。该民调在9月底进行，访问了1207名18岁或以上在温哥华的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表示绝对唔会喺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八万？

0: 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0: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 vibe 一下加南洲际嘅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喺度进行富有成效嘅磋商，绝对唔会喺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下个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不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上情况非常差，美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特朗普最近已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好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对于美军随时恢复全面攻打伊朗持开放态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且交换信息。
3: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张曼燕报道。
5: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
3: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
6: 老豆，你行得未啊？
7: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6: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7: 你咁讲咩意思啊
6: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7: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6: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7: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审官建同 ABC 党，我哋行啦。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0: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9: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还有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3: 翻嚟新闻时间， 香港警察学院将开办安

0: 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张曼燕报道。
1: 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
0: 香港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兩個人已獲准保釋候查。鍾慧儀報導。
2: 香港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兩人已獲准保釋候查。社署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在知悉之後已經即時派社工接觸涉事家庭和搜集資料，經初步評估之後就隨即安排和陪同三名醫院去醫院接受檢查。社署說正同相關專業人士共同評估兒童和家庭的需要，並且因應安全風險程度、兒童的健康或者發展情況和家庭的照顧能力等因素制定跟進計劃，並且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署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透过多专业合作跟进个案，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获得适切照顾和成长。
0: 香港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的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经批准有关的拆卸图则。张曼燕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
0: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十月八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讲下单车的情况。加拿大单车协会是涉及一宗女子场地单车代表队的歧视投诉，将会正式入禀两安省人权的仲裁处就是聆讯。五名加拿大女子追逐赛的车手就是指出，加拿大单车协会 Cycling Canada 决定派男子追逐队参加今个月上海世界场地单车锦标赛，但就没有派到就女子队，做法就涉及性别歧视。上海的世界赛更加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第一个资格赛。五名的运动员较早前就要求审裁处下令加拿大单车协会派出女子队参加， 但由于时间

0: 准备又不足啊，临时嘅命令都未能够咧就获得批准。不过审裁处而家就话，12月会安排最多3日嘅正式聆讯。加拿大单车协会否认性别歧视，表示相关决定系基于竞技同埋发展嘅评估。专家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已经为可能咧即系出现劳资纠纷嘅情况做好准备啦。而家嘅 Major League Baseball 劳资协议将会响今年12月1号咧就系届满。据报，联盟已经向30支球队发出一份长达34页嘅备忘录，详细列出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嘅协议，球队应该点样应付可能出现嘅 lockout。Major League Baseball 官方强调，仍然希望同球员工会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喺投资方面咧，亦都有不少嘅球星啊，而家用自己啊得到嘅啊薪酬咧，就系投资响其他嘅体育运动方面噶。嗱，再有咧一个新嘅消息，加拿大嘅篮球巨星国手 Shai Gilgeous-Alexander 正式咧就系加入啊西甲嘅英式足球球会马体会股东嘅行列啦。咁效力啊，奥克拉荷马城嘅 SGA 表示啊，马体会一直系自己欣赏嘅欧洲球会之一，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球会未来嘅发展噶。继续系足球方面嘅消息，响国际嘅足球管治方面啦，咁啊，欧洲足协咧部署更加明显啦。为咗明年啊 FIFA 国际足协会长嘅选举，继续寻找人选挑战咧，就现任嘅会长恩芬天奴噶。欧洲足协表示，希望新嘅候选人系一位受尊重、能够团结各方，而且真正能够植根足球嘅人物。同时希望 FIFA 国际足协加强独立监管，避免管理层干预监察机构。我提名候选人嘅 deadline 咧就系11月18号，仲有少少时间啦。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2: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4: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5: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6: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4: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5、10月16号到下星期3、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雨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朝早有雨，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系8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94%。
9: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0: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9: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10: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62 Avenue 有交通意外，塞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

0: 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我系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哋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嘅 Sandra Nixon 冼尼逊、Debbie Tabloni 戴宝妮。多谢。
2: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7782335945 7782335945。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4: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两个有效预防癌症的疫苗有两种，乙型肝炎疫苗和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乙肝疫苗是预防肝癌的第一道防线。慢性乙肝感染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病因。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预防乙肝感染，大幅降低肝癌的风险。研究显示，初生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对肝癌的保护功效达到 84%。 自从1982年全球推广之后，高感染率的地区儿童慢性乙肝感染比率已由 15% 降低到 1% 以下。乙肝疫苗非常安全，副作用通常轻微和短暂，注射部位局部疼痛、红肿，少数人可能出现发烧、头痛、疲倦和作满。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之罕见，发生率低过1/10000。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通过预防高危型 HPV 病毒感染，减少由 HPV 病毒引发的多种癌症。持续的高危型 HPV 感染是导致宫颈癌、肛门癌、口腔咽喉癌、阴道癌、外阴癌和阴茎癌的主要病因。HPV 九价疫苗可以预防约莫 90% 和 HPV 相关的癌症。在16岁之前接种 HPV 疫苗的女孩子，宫颈癌风险可以减低约莫 80%， 疫苗显著降低生殖器疣和癌前病变的发生率，男女都适合接种，不但直接保护男性免于患上相关癌症，亦都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保护伴侣。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红肿，可能有发烧、头痛和疲倦等等的症状。大规模的统计确认 HPV 疫苗并没有严重的非预期安全风险。疫苗在6年级为两岁学生提供接种，9到20岁接种一剂，21岁和以上接种两剂，免疫功能不够的人可以接种三剂。我是施明杰医生。
8: 我是屈月冰徐淑和，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0: 事百科。
1: 哥伦比亚最大叛军组织民族解放军11名指挥官被控2024年至2018年期间招募60名年仅8岁至17岁男女儿童加入组织，部分女童更曾遭受性侵犯，各人被判监11年至20年，当中部分近期曾参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和谈。民族解放军是哥伦比亚一支左翼反政府武装，又叫全国解放军，组织在1964年成立，由法比奥和其他一些在古巴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共产主义者建立，现有成员4500人，是哥伦比亚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活跃在西北部山区，组织下属总共5条战线、41个阵线和8条地区战线，分别分布在哥伦比亚西南部乔科考卡、纳里尼奥、普图马约和东北部北桑坦德等省份。1998年10月，哥伦比亚社会各界和民族解放军就召开和平大会，达成基本协议。但1999年4月至6月期间，组织连续制造多宗重大绑架，之后同政府终止一切接触。去到2000年4月，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帕斯宣布同这个组织就双方进行直接对话和举行全国和平代表大会的区域达成共识。经协商后，双方对话和举行和平大会的区域被确定为和谈区，期限为9个月。2000年6月，民族解放军被政府宣布为合法政治力量，但在1年多后又被撤销这个地位。哥伦比亚政府当时指，因为民族解放军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是缺乏和谈诚意，决定中断和这个组织的谈判。之后民族解放军一直和政府军爆发冲突。而在2020年3月，民族解放军宣布因考虑到新冠疫情蔓延，将暂时解除武装1个月。组织同时向政府发放消息，提议恢复和谈，以实现双方暂时达成停火，但是至今双方都未正式展开和谈。
2: 稍后回来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4: 首先来关注本省市政选举和省选消息。由市场调查公司 Ledger 及英文媒体 Postmedia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10月17号举行的市政选举，大部分选民还没有决定投给哪位候选人。当中列着本选区的选情相当接近， Cash Heat 获 13% 支持，稍微领先， Alexa Liu 有 12% 支持率， Rob Howard 则有 11%， 另外 45% 仍然没有决定。关注议题方面，劣势选民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 49% 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 39% 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新任市长 Mike Curley 的支持度领先，或 25%， 但约一半选民仍未决定投票取向。42% 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38%表示不认同，只有36%认为本拿比发展正确，48%则认为城市错误发展。而在高贵林 ，Craig Horch 支持度最高，有22%。而有64%选民取向未明，46%受访者认为城市向正确方向发展，36%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处理生活成本、房屋负担能力以及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外，也应该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贫穷、吸毒及气候变化等议题。调查机构 Ledger 副行政总裁 Steve Mosop 表示，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候选人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知名度影响。省选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将会对 BC 省基本个人免税额从目前13216元提高至32000元，将成为全国最高水平。该措施可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约1000元的省税，而一般双职家庭每年可节省约2000元。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3年。

0: 年，直到2030年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措施让每名驾驶者每年节省约500元保费，过去7年保费也一直维持不变。R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天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将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有1名辅导员。该党也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及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校建筑符合安全、功能及气候适应标准。其他本地消息，温哥华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指温哥华在2025年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及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都创出1998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警方指出，过去10年间，温哥华整体犯罪率严重指数下降了22.3%，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则上升4.2%。不过2025年温哥华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出历史最低，主要受拉普日大规模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及11项二级谋杀控罪。至于今年，警方承认截至目前整体罪案数字比去年增加，但表示多项较严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谋杀、企图谋杀、性罪行、商业盗窃、住宅盗窃和汽车盗窃。警方预计，如果目前趋势持续，2026年整体暴力及非暴力3项犯罪严重指数都可能降至历来最低的水平。温哥华市警高级副警察总长 Howard Chow 表示，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是希望市民更清楚了解温哥华目前的治安情况。他强调，讨论公共安全时，实际数据和事实十分重要。国内消息，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i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Annie Carson 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并曾在麦吉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古典学者和翻译家，他以精通神秘学而闻名，其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他的著作涵盖20多部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以及古希腊文本译作，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1986年，他出版了处女作《关于爱情的学术论文集》《Eros Bittersweet》。1998年出版诗体小说《红色自传》，巩固了他的声誉。这部小说将希腊战神 Hercules 的传说改编成一部现代爱情三角恋故事。2001年，Annie Carson 以诗集《Man in the Off Hour》成为首位获得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作家。同年，他又以诗集《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荣获英国 T.S. Eliot 诗歌奖。2014年 ，Annie Carson 以《红色医生》（Red Dog） 再次获得格里芬奖。这部作品可视为《红色自传》的准续集。2020年，他以诗集《Norma Jean Baker of Troy》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奖项。Annie Carson 是继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她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拘留的个案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20%，集中在美国上升了60%，在泰国更多了2倍。报告指，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拿大公民前往美国次数减少1/4，但被美方拘留或逮捕的数字反而上升60%。报告没有解释增幅原因，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近年加强移民执法，有加拿大人曾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比以往更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称，全球冲突、战争和自然灾害增加，令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出境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讯，以及在危机期间协调撤离。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3: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2: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0: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什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什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国际新闻，
4: 美伊战争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川普在社交平台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姆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也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阿拉格奇之前曾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政府以涉嫌滥用制度为由，宣布暂停微软以及 Adobe 等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的一项允许外国技术人员取得永久居留权计划。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在记者会点名提到微软，指没有一家美国公司比微软更滥用有关制度。在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的时候，获得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和接近3000张绿卡。微软回应指，去年提交的6000份 H-1B 签证申请中，80%并非用于招聘新员工，其余用于新员工的申请涉及在决定加入微软前已有美国合法居留权的人，总数占美国员工的1%。微软表示，期待向美国政府提供更多资料。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外长萨尔与英国外相文利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个星期，以方与英国政府展开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见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与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利宾就在声明中说，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于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声明又说，英方在与以方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但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英国已暂时撤离使团部分外交人员及家属。 英国载有军事基地发生保安事故，反恐警方周四凌晨在伦敦以北约110公里的一个皇家空军基地范围内拘捕两名居住在英国的拉脱维。

0: 亚男子，涉事基地由美国空军营运，并且是北约情报中心所在地。有关中心负责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以及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情报人员提供资讯。英国反恐警方指，当地周三晚约十点接报，在基地附近发现一辆弃置车辆，之后在基地围栏发现一个洞。到周四凌晨约两点，拘捕年龄分别是32和36岁的疑犯。当局最初以人擅自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拘捕两人，之后才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指他们涉嫌以有损英国利益的目的而进入管制区域。国际刑事法院裁定，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健康状况适合出庭就反人类罪指控受审。法官声明表示，独立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控罪和执行诉讼过程，包括理解在开庭时做出答辩的含义。他在精神上也有能力理解证据，以及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现年81岁的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长和总统期间，以铁腕扫毒，被国际法院起诉谋杀等3项反人类罪。
1: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咯。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饭奶酥。
2: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4: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5: 中国新闻。
0: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外交官指，欧盟之前提议北京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有目前欧盟市占率超过1/3，减至约1/2，否则将被征收报复性关税，但中方已拒绝有关提议。报道又指，欧盟因此转而讨论另一项临时保障措施，允许中国向欧洲出口有限数量的混合动力汽车，其余多出的部分需要加征高额附加关税。有外交官指，欧方希望与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无法解决混合动力汽车问题，这次会议将会宣告失败。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与欧盟委员会都拒绝对报道置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日本千叶县警方拘捕一名18岁中国籍男子，涉嫌多次试图闯入当地一家大型公共浴池，从储物柜中偷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犯罪集团。警方指，涉案中国籍男子在上个月中旬因为擅自闯入一家浴池的更衣室被捕，并在他身上缴获170条复制钥匙。调查后发现，他在上月2号曾经进入同一个浴室的男更衣室，并用复制钥匙打开其中一个储物柜，企图偷走柜内物品。警方今天再次将他拘捕，但他否认指控。警方表示，6月以来，千叶、埼玉、东京和神奈川的大型浴池已发生了约100起类似案件，受害情况包括有储物柜内的信用卡晶片被剥离掉包，并在香港盗用，损失总额数百万日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来自中国的犯罪集团，针对不同储物柜制作大量复制钥匙来犯案，将会展开调查。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6: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

0: 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3: 台湾新闻。彰化县近期接连发生废弃车辆占用路面引发交通安全问题，以及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影响社区生活品质，甚至引发火警，造成公共危险。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废弃车辆以及大批住宅囤积物看似生活的小事，但是对周边民众而言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困扰问题，甚至潜藏危害住宅安全的危机。民众党提名的彰化县议员高彩玲就表示，目前县府虽然订定有废弃车辆查报一致处理要，但是民众却埋怨表示检举之后不清楚县府环保局对个案处理的流程，还要等多久才能够移除，根本就无法立即解决危害交通安全、学区环境以及路权等问题。至于同样严重困扰民众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的问题，县员江省人苏志玄则强调，不仅会产生恶臭、滋生登革热病棉蚊，更可能造成逃生动线受阻，甚至引发火警，危及临近住户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单一的窗口去把各个相关单位、警消的单位去把它串联在一起，去解决这类案情的发生。
4: 苏志玄并建议县政府应该要严厉制定彰化县住宅囤积行为处理之条例，整合环保、社政、消防、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才能够维护生活好环境。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0: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7: Authorized by Su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reconnect.ca
8: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03.52，以35145.38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9.41，以867.76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51.83，以51231.70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45.35，以27193.34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36.30，以7765.47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6.90，以10441.60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97.39，以24806.97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9.52，以7729.69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030，对人民币4.7118，对港币5.5179，对新台币22.469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0: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0: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五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Super 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元，Super Car特价20.50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 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4: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Six zero four four three zero eight six double zero。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5: 961气象站，
6: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喜石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91号公路西行方向从靠近6号路开始行车拥堵，而在奈桥的南行方向靠近东62 Avenue 有交通意外，目前堵到了靠近东51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0: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7: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8: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5 10月16日到下周3 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9: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
10: 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
9: 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5: 961气象站。
6: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凌晨开始下雨大风，最低气温12度，降雨几率20%。明天早上有雨之后转晴，最高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15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0%。
1: 10月9-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8: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1: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

0: 见店现场直播，
1: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0: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冰箱，巴拉哥们，努力步伐，撒开劲！
1: 今天晚上吃什么？
2: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 今天要继续请你去吃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餐厅 Riverway Clubhouse。他们呢，从10月5号这个星期刚刚开始推出的秋季限定套餐。这个套餐呢，总价格是54块，一共包含了3道菜，分别是有1道前菜，你可以选择沙拉或者说是海鲜浓汤，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海鲜浓汤啦。现在毕竟降温了嘛，喝一口热乎乎的东西准没错了。主菜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纽约牛排，或者说如果你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烤红鳟鱼。但是无论说是烤红鳟鱼还是纽约牛排，这两道主菜都是会包含海鲜的扇贝或者说是虾，你可以自行选择，又或者说呢直接再加5块钱就可以把海鲜升级成龙虾尾，拍照更加的出片，更加的好看，味蕾上也更加的能够满足到你。餐后的话呢，也会搭配上非常特别的主厨甜点，来结束这一个非常精致的晚上了。总价值也只需要54块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会送出一套双人份的晚餐，总价值就是108块。非常诚意的邀请你亲自的去感受一下 Food Burnaby 旗下的餐厅 Riverway Clubhouse、 Minjara 还有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他们带来的这一场秋天的惊喜了。那么今天呢，也是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送出的这一份双人份的晚餐的总价值是多少钱呢？是108块、107块还是106块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请你现在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604-295-9616，我们会在

0: 这边等着大家的来电哟。
1: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 at Burnaby。Burnaby.ca 定位吧。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3: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5: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7: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9: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在我们24节气已经进入到寒露了啊，那也就是天气是真的越来越凉了。那当然这几天的天气早上有比较多的浓雾，那么到下午就天气比较好了。不过刚才大家也听到我们前面的气象预报说到今天晚上会开始下雨，不过看起来那这个雨呢可能只会在明天早上下一下，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感恩节假期呢有一个好天气。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病理师林文怡小姐 Vanny 在节目中。 Vanny 你好。好，Vanny 的麦克风没有开。
10: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么我们在这边非常高兴 Vanny 在放假的时候特别来上我们节目，非常感谢。那么在上一周呢 Vanny 跟我们谈到很多一些我们讲隐藏式的这个化学品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所以 Vanny 在上周跟我们教了一个用这个蟹盐跟这个艾草来做自己的这个，或者是要送朋友，在 Christmas 可以送朋友的，非常简单非常方便，而且没有化学品，对身体又有好处，而且作为礼物是我是觉得是蛮好的。这个因为 Christmas 他们一般来讲并不是要送一个多大的礼物，而是要送一个这个小小礼物表示心意，那这个又自己做的，我们上周是教了这个。不过我们在上周也特别谈到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曾经以前也谈过，就是大家常常会喝茶包，茶本身没有问题的话，外面的纸张也没有问题，问题是粘纸张那个的胶 可能就会有问题，一碰到热水。所以我们提醒了很多这个关于

0: 们环保的这一些的问题，如果他可以回答的话，都欢迎可以打来6049596916，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们到我们的邮箱。那这位听众朋友 June 呢，他就想请教 Vanny， 他说既然这个塑料啊，我们上周有谈加热或者遇到油的东西会有塑胶剂这个释放出来，那他就联想到两个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常常用，而且这几年也很多朋友喜欢用。其中一个他就提到空气的气炸锅啊，气炸锅因为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它很方便，然后又可以做出的东西很美味，又不会让家里充满了油烟，所以气炸锅是蛮多人喜欢的。他除了提到这个气炸锅之外，他还提到咖啡机。我想他想的咖啡机应该是说例如说有的一般的滴漏式的咖啡，你虽然有纸张，但是它承载纸张的那个东西是塑胶的，或者是一般现在市面某一个牌子是大家都很喜欢用，也是很简单。那在你用那个咖啡机的时候，会要用它的一个特别的咖啡包装，或大或小。那个的制造那个装咖啡粉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可能也是塑料齁，或者是铝制的。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请 Vanny 也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咖啡机或者气炸锅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1: 对因为我为了这个问题，我还跑到外面的电商，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这个 air fryer 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个咖啡过滤器，所以我就特别跑到那个什么咖啡店里啊，麦当劳啊，这些 fast food 去看他们那个咖啡是怎么去漏的，然后还跑到我朋友家去看那种小小的像一个那个像个小铝的盖子，然后上面是个塑胶的那个，
0: 对，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很高温的热水。那我们先从那个气炸锅来讲，气炸锅有分很多种。我去到那个药房去看，哦，它那个价钱还有分，还不很多不同种，比较有一些是它那个外面好像是塑胶，好像是那种比较硬的塑胶，然后里面它有那个好像那个 Teflon， 它 Teflon 的故事我可以就是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Teflon 是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候他们 Teflon 公司，他本身算是发明那个丝袜，女人的丝袜，结果卖得非常非常好。它是个塑胶东西，然后呢，但是他那时候丝袜他做的非常厚，所以那个买丝袜的人，就一直没有再买，他生意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就慢慢去发展，说我们这个 Teflon 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往什么地方发展？那他第一个发展是说，把丝袜弄得薄一点，让它很容易破。那破的话，你就要去买。那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用在这种防粘的锅子里面。结果这个卖的好像比那个丝袜卖的还好，因为很多人烧饭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食物粘的锅子上。那这个菜夫朗因为它是塑胶，它有里面有那个塑化剂，所以。而且它洗起来又很好洗，所以它要高温的时候，那个塑化剂是很容易就会进到食物里面去的。那这个气炸锅里面，它里面有一层 coating， 那个就是 Teflon。这个的话就要注意啊，我好像有看到那个它里面是那个不锈钢的也有，但是那个好像价钱比较高，还有那种 porcelain， 像好像瓷的那种。那种好像也比较好一点。如果你用的是那个 Teflon 的话，那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不能高温，但是我想说那气炸锅不能高温，那你怎么去气炸，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在洗的时候你把它刮到的话，就跟我们的那个煎锅一样，它那个漆，那个 Teflon 漆就会流到你的食物里面去。虽然你没有放油，但是如果你说是你在炸什么盐酥鸡的话，鸡有油，所以它没有那个塑化剂，它没有地方可以跑，它就会跑到那个食物里面去，所以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那咖啡的那个话，很多外面外卖那种 fast food 的那种店里面，他们都是那个装那个纸的那个 container， 它是塑胶，

0: 对，所以很不好的。
1: 不过它中间会有一个纸啊，放
0: 对
1: 咖
0: 对，
1: 啡
0: 但
1: 粉
0: 是
1: 去
0: 那个，
1: 滴漏这样子。
0: 对对，但是它那个滴漏的时候，它会经过那个口嘛，还是就是很烫，所以尽量避免，尽量避免，因为现在有很多咖啡可以用煮的，然后呢，也可以用那个叫做 French press，是那种玻璃瓶用。那种方法，还有一种是就是那种 pour over，就是直接用那个也是玻
1: 手
0: 璃瓶，
1: 冲，
0: 哎，
1: 手冲
0: 对，
1: 咖啡，
0: 这种方其实这种的方法都是很好的。最新有研究说那个手冲的咖啡，如果里面是装纸，但是没有黏浆糊的那种纸的话，它会把一种 chemical 在那个咖啡里面，那个 chemical 把它也是把它过滤掉了啊，反而对那个胆固醇会好一点。
1: 因为这个喝咖啡其实学问蛮多的，在里
0: 学问
1: 面，
0: 很多的，对。
1: 有很多的研究出来哦。刚才讲到这个Teflon，就是我们讲的铁氟龙哦。那么也就讲不粘锅，我们常常用的不粘锅其实都是这个材料，所以有很多警告说，如果你用的不粘锅，如果有一个缺口或者有什么问题，就最好赶快换掉，不要再用，因为就是怕它的这个材料会引起一些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我想你就观察一下，比方说气炸锅它会接触到食物的表面是用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咖啡机。当然，你刚才提到另外一种就是直接的。咖啡的一盒，一个一个咖啡，有的是比较大的，是圆形，有的是小一点的。但是某一类型的咖啡机，他们特别用的咖啡冲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它在装这个咖啡粉的那个材质是铝制的，是不是？
0: 它的盖子是铝的，以前的它下面是塑胶，那后来因为，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很伤那个环境的，那所以很多公司它就把它慢慢就变成全部都是铝的，但是那个
1: 铝的有什么
0: 铝的碰
1: concern
0: 到
1: 吗？
0: 热的东西，它会变质的。如果假如说你拿一个那个铝纸去烤东西的话，拿出来那个铝纸的颜色跟你放进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是，所以当然这个两个东西呢，现在大家都用得很普遍。那我想就可以看看你的气炸锅，它在盛放食物的这个表面是怎么样的这个材质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那所以尽量避免了啊。那么所以
0: 对对，
1: 像有的时候我自己一直有个习惯，我出去我都会带一个这个食物的盒子，就是万一我吃不完，我可以打包。那其实当然说老实话，你如果带一个盒子是玻璃的，是比较重。那你带塑胶的是比较轻，可是塑胶的时候，我们就再三提醒，就不要装热的食物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我们常讲说，如果你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什么食物打包啦、外带啦等，就要特别小心。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是回答听众朋友 June 的问题哦。那同时讲到这里，其实讲到材质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就让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买一些新衣服回来的时候，都会他们上以前好像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我所谓很早很早，就是我很年轻的那个年代，好像买了并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上面警告说你要先洗过再穿，可是后来就开始都有这样的警告，就说你要洗过以后再穿。衣服材质里面也会有危险吗？
0: 对，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他们用的那个材料有一点改变，然后在病理上有很多人那个皮肤出现很多的问题。有的人就是会长那个红点啊，会过敏啊。像我是对那个福摩林有比较 sensitive 的所以我如果进到衣服店，有的店我一进去，我的眼睛就会很刺。那这种店我就不太敢去了但是他们慢慢发现，很多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因为小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嫩，尤其是小 baby。然后呢，很多的人他。

0: 个如果绑腰带的那个地方，常常会有那个红点。那时候，慢慢的就会发现，哎，怎么会？其他身上都 OK，有松紧带的啊，或者是绑那个腰带的地方，或者是腋下，脖子，就是衣服比较贴身体的地方，常常会有那个会出红点，而且会痒，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说，哦，是不是这个衣服对这衣服过敏？以前的人都没从来就不会想到，都会想到说，哦，我吃了什么东西才会长红点？那后来因为这种皮肤科，他们就是发现说，这个衣服啊，它上面的它那个化学东西很多很多。第一个就是那个福摩林，福摩林它为什么要放这个？因为它不会皱，它是个就是那个 wrinkle 的那个
1: 防
0: resistant。
1: 皱的，
0: 对对，所以
1: 因为
0: 外
1: 很
0: 面
1: 多
0: 衣
1: 人现
0: 服，
1: 在不喜欢，衣服还要去熨烫嘛，对不对？都
0: 哎，
1: 喜欢说，
0: 对
1: 哎，最
0: 对。
1: 好防皱的，所以它就有很多，维尼所说的福摩林，也就是甲醛，
0: 对，甲醛它，它是什么？它是致癌物，然后呢，它也是会让皮肤瘙痒、起红点。那因为衣服在熨的时候都是一件一件压的，在箱子里面，那很怕皱。那那个店员也不可能说是去帮你每一件衣服烫，所以他就要喷很多这个甲醛，让他的衣服从盒子拿出来都还是挺挺的，这样子就不会皱嘛。那另外一个我们常的，现在是很流行的衣服，就是那种运动的，那种松紧的啊，还有那种防水，你可以到外面去跑步，然后都不会的。这个它是靠什么防水？是靠那个 PFAS，就是那个永久化学东西。它因为它那个是防水的嘛，所以我们吃的食物啊，那个包装纸啊，它都有放那个，是因为我们那个汤水，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像咖啡杯啊，它就喷那个，因为咖啡它是纸杯子，如果水下去的话，它会渗透出来。那运动服，特别是那种很防水的那种，它喷的就要多，PFAS 就多。
1: 那所以这个雨衣啊，大家穿雨衣的雨衣，它是防水的，它的
0: 对
1: 外
0: 对
1: 表可能就有一些这样的喷
0: 对，它一
1: 剂。
0: 定要喷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般的布，不管是像那个 polyester 啊，什么 acrylic 棉呐、啊，这碰到水它一定湿嘛。那所以很多运动的服装还有球鞋，它就要喷很多很多的 PFAS。所以你碰到的话，就是常常会，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它也是会流到水里，然后呢，你穿在身上呢，它也是会在身，就是会残留在身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有，就是最近发现的，就是那个叫做 azo dye，就是颜色，这些颜色都是化学的颜色，而且这些 azo dye 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发明的。那以前的都是用自然花草来染，那这个 azo dye 这个染料又快，上色很快，但是它很毒。我们在实验室，像我们病理科，我们就用很多这个染色来染那个病人的那个薄片，还有我们做的那个穿针呐，我们完全都是用这个染色来看这个细胞，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很毒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都是要戴手套，然后要放在那种空气比较流通的啊，还有地方，不然的话真的是很毒。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就是因为以前新的衣服它那个布料刚来的时候，还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它绝对不会用肥皂帮你洗，他们就是用一个叫做 MPE 的一种清洁剂，那个洗完的话就会残留在衣那个布料上面，所以你说的一件衣服上面啊，有这么多的化学东西你如果买回来，我们都是说新衣服买回来至少要洗3次才能穿，
1: 3次，
0: 3次，
1: 我想可能大家都想说，哇，我等3次衣服都变旧了，洗
0: 对，
1: 三
0: 然后你一洗完，你就会发现颜色也褪了，然后呢也皱了，就是因为这些化学东西 他一直在电

0: 里面把它让它保存的这么的清，这么的美，那个颜色摆几个月它都不会褪色。但是我们一旦洗了以后，我的天哪，我洗了三次你都不想穿了。
1: 所以其实可能有些衣服颜色很鲜艳的也要特别要注意，因为它一定有染色剂啦，但是也未必代表说一定是颜色鲜艳它就有问题，那这里面要看它用什么样的染色剂，还有这个很多时候，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若买新衣服要穿之前请还是下下水，如果能像非你说的洗三次再穿，那当然是更好了哦。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病理师林文怡小姐为你在节目中。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个相关我们谈的一些安全的吃啊穿啊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为你工作范围的这个病理的解剖的这个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到 commercial@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4，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我要变漂亮，
3: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2: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3: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5: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4: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6: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7: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职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9: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 了解更多 Canada.cs。

0: 安全Dash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Vanny 林文怡小姐那么我们在刚刚的第一 part 我们特别谈到说我们穿的衣服里面有哪一些是隐藏的 化学物质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当然其中我想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很多小孩所穿的衣服，尤其baby所穿的哦。也许越是用天然的一些自然的这个，比方棉质的衣服啊、丝质甚至，是不是就比较好一点？那么，当然就越天然的这个纤维应该是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呢？对。
5: 用天然的纤维是，当然是非常非常，而且现在很多小孩子衣服都是你去店里面看的话，它都是什么有机的棉啊，或者是那种麻布啊，因为它这种布料就是皮肤可以呼吸，然后又也蛮耐洗的。只是说，你知道那个染料，还有个就是我刚刚忘了说，就是防腐剂。 衣服，因为它是要用那个货柜嘛，从国外这样运来，那放在货柜又很潮湿，然后又热，所以那个布料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会发霉的。所以不管是自然的或者是不自然的，回到家里一定要洗，而且那个甲醛它也还是有，因为它摆久了，皱皱的，一般人就。 就不会，就不好看，就不会想买，所以在外面卖的衣服，不管是小孩的，都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洗才能，特别是小孩，那一定要洗3次才能再给他穿。所以现在很流行，就是说，小孩子就是不买新的，就是上面有哥哥啊、姐姐啊的衣服，就 pass 给弟弟妹妹，或者是邻居朋友。
4: 有小孩子衣服，至少那一定是洗过的，然后又省钱，然后又比较安全。因为这也是一个好像传统里面也讲说，小孩这样的穿别人的旧衣服比较有福气了哦。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那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自己买新衣服也要洗。那么如果给小朋友买衣服，也是要洗了以后再来穿。因为这里面有些的隐藏的化学物质，而洗我们去清洗它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了哦。 那这个很重要。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来做一个什么东西。上周我们讲了这个，我们可以泡脚泡脚的这个，用这个Epsom 的这个盐跟泻盐跟这个艾草，对吧？哦，可以放点姜嘛，你也讲。
5: 对。
4: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我觉得送礼的一个，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觉得蛮实用。但是我们刚刚讲，说皮肤，比方说我会过敏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就是万一我，比方说我接触到一些东西，我会过敏，有没有什么样的药膏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也可以送给朋友？其实这也蛮好用的。
5: 对，因为我是觉得做这个药膏或者是做这个浸泡油是非常非常容易。那。 而且呢，送礼，也是送一个心意啦，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至少有皮肤过敏过一次吧，不管是吃东西，或者是碰到食物，碰到衣物啊，或者是化妆品啊，皮肤保养品，总是会碰到一些东西，身体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会起红点或者是瘙痒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 像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很多，不要说大人都很多。那我们今天我想教大家做，而且这些植物真的是到处，中药行也有，而且呢自己也可以种，然后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你有家里面有那个院子的话。 可以

0: 自己做。第一个最就是最 popular 的一个植物就是那个calendula，金好像叫金簪花，金
1: 金
0: 簪
1: 盏
0: 花，
1: 花，嗯。
0: 对，金盏花的花瓣，如果你家有那个种，每年都会出来，很容易种的。那个种子放到泥土里，它一定会长，而且是它是叫做 self seeding，就是它那个种子会掉到泥土里，第二年它又会长更多。所以你只要第一年把它种下去之后，你都不用再去担心。那这个金盏花呢，你就把那个花剪下来，然后把那个花瓣拔下来去晒干。晒干以后，这个做这个浸泡油一定要用干的话，有水的话碰到油里面它会发霉。所以那个金盏花，你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如果说你放半瓶。你的油就加一瓶，就是你的花瓣，就是那个油的一半。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这样子，但是花瓣一定是要干的。油你可以用橄榄油，你也可以用像牛油果油，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沙拉油的都可以。你就把它浸泡4到6个礼拜。
1: 中间都不用动它吗？
0: 你就是每天拿起来可以这样摇一摇，就是让它有，就是让那个花瓣换一个位置啦，就是把它摇一摇，就是给它浸泡4到6个礼拜，然后呢，这个油就可以给它过滤，这就是金簪花它就是在皮肤过敏的时候很痒的时候，你涂在皮肤上很快就会好的，而且
1: 那如
0: 非
1: 果
0: 常非
1: 说，
0: 常。
1: 你刚刚说过滤，对不起，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油要过滤，当花就不用再装，那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瓶子来装比较
0: 哦，
1: 好？
0: 一定要用玻璃瓶，因为
1: 玻璃瓶。
0: 千万不要用塑胶瓶，因为塑胶就是有塑化剂的问题，而且塑胶有时泡了油啊，那个油都会有点怪怪的味道，所以就用那个玻璃瓶你把它过滤在那个玻璃瓶里面你可以分成小瓶的，然后最好就是像那种咖啡色，就是可以过滤光的那种送礼比较好，因为它那种油就是有点怕光了。所以你就放在什么蓝色的瓶子啊，或者是咖啡色的瓶子，这个看你是用什么油啊。如果你是用橄榄油的话，就可以放一年；如果你是用其他的像那个牛油果的油，那可以摆个2年。所以这也不用放防腐剂，然后呢也不容易坏掉。所以这个送礼是非常好。所以你皮肤有过敏或者是痒的时候，你只要滴个一两滴涂在那个皮肤痒的地方，它几乎一下就不会痒，然后或者是虫子咬咬啊，蜘蛛啊咬都可以用金盏花。
1: 哦，金盏花是我们也常听到，也是蛮好用。所以，但是第一个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有说错的，麻烦你纠正一下。就
0: 好，
1: 是，花瓣要晒干，这是一个。
0: 对。
1: 那然后装在瓶子里。那么瓶子如果装了一半的花瓣，就是一瓶的油。那这个油可以用橄榄油、牛油果油，来就倒进去。倒进去，当然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你的瓶子要干的，不要湿的哦。
0: 对，
1: 那所以在浸泡4到6周以后就可以，万一有身上有痒的地方就可以拿来擦。那蚊虫咬可以用吗？
0: 也可以，只
1: 也可
0: 要
1: 以吗？
0: 任何是红肿啊，或者是痒啊，都可以用的，
1: 哦，红肿跟痒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的。因为有时候被蚊子咬啊，或者是小蜘蛛啊，尤其是现在秋天的时候，是人家说是蜘蛛季节嘛。那蜘蛛都出来了，对对对，所以很容易就被蜘蛛咬的话，就是会红肿，然后你就可以涂这个金盏花油。
1: 所以这个油呢，也是如果你这 Christmas 想做一个小礼物送朋友的话，也可以。哎，其实现在就该开始做，因为要泡4到6个月，礼
0: 对，
1: 拜嘛，哦。那
0: 哎。
1: 所以，你泡一泡以后，你再把它装一个暗色的瓶子，然后外面你再用一个比较漂亮的包装纸啊，然后这样子包起来也蛮实用的。但是就是提醒大家要用玻璃瓶啊，用玻璃瓶去装，用玻璃瓶去。来做这个 它的过程当中都最好用这个。

0: 那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这种对于比方像你讲虫咬，比方过敏，那我忽然想到说，比方夏天很多人晒太阳晒很多，有晒伤，这个没有用。
1: 这个非常有用的，
0: 哦，也会也有用。
1: 对，因为它消炎，它
0: OK。
1: 对对，金簪花它非常的消炎。那有的时候我可以再加一点，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觉得带一瓶油在身上很不方便，你怕打破啊，或者是很重，或者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会漏
0: 重
1: 油的
0: 吧。
1: 话，对，我们就把它做成药膏。你把它那个过滤的那个油，假如说你现在过滤了100公克的油。你就用15% 的那个蜂蜡，所以你就用15克的蜂蜡，先放在那个炉子上隔水的，就把先蜂蜡融化，融化了以后呢，你把这个100公克的这个金盏花油和进去，然后你倒到你的一些小罐子、小铁罐子啊，或者是玻璃罐子里面，然后让它凝固，这个就是金盏花药膏。
0: 所以就变膏状了。
1: 对对对，就带在身上
0: 所以
1: 就
0: 膏
1: 比
0: 状
1: 较
0: 以后，
1: 方
0: 我是
1: 便。
0: 可以再分装还是怎么样？
1: 啊，对，你可以就是，你一旦那个蜂蜡融化，你加了一百，变成115公克，你可以就倒成小小的那种铁罐子，或者外面也有那个网络上也可以卖到很多那种小罐子，你就倒在那个里面，那个带在身上会比较方便。
0: 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可以对于皮肤过敏或者一些这个蚊虫的这个咬伤可以帮助的这个金盏花油也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做，然后在 Christmas 当成礼物送。你可以做成油的，你也可以做成膏状的。那当然膏状的话，你可能要做点数学，就是看你的比例啊。那所以这里可以用蜂蜡去融化以后，再让它凝固以后去做。像我这么懒的人，我一定是用油就好了。好，OK。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Vanny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对于 Vanny 也想知道他的一些动态，你也可以到这个他的脸书 VENNIECHOU 是他的这个先生的姓周啊。那么 Vanny 周，你就可以找到他的脸书的资料，可以看他做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或者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在6:50以前。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41，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块，Supercar 特价20.50块。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6: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6: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4幕 Afterpiece。
5: 另外有徐藻指导。

0: 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查询 www.viff.or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0: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0: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4: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5: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林文怡小姐 Venny 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动手做的小礼物，在即将要来到的圣诞或者新年可以当做礼物。那么听众朋友任何问题欢迎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写 email 给我。那么我们线上有位朋友等了很久哦，不好意思，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7: 啊，你好啊 ，Carmen 好，还有嘉宾好。有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在超市或者是在 Dollarama 买的那种纸杯，它有写 hot drink 啊，那么这种杯是不是可以用在泡咖啡、泡热饮？另外一个杯呢，就是也是 Dollarama 买的，它是没有写 hot drink， 不过它有一个标志，就是一个蒸汽这样的标志在那边，所以这种杯是否可以用在热饮？谢谢。
6: 你说第二个我不知道 Venny 有没有听清楚。
8: 第二个我没有。
6: 第二个你说他那个纸杯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志，可以再讲一下吗？
7: 对，他第一个杯是也是纸杯，只是他没有写 hot drink，他没
6: 有写 hot drink。
7: 他只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蒸汽这样子的，打印一个蒸汽，蒸汽在那个他的 packaging 那边。所以这种杯是否可以用在热饮泡咖啡这些？谢谢。
8: 任何的纸杯子啊，它里面一定要涂那个蜡，然后呢，对，它一定要涂蜡或者还有塑胶啊，这样子的话，你不管是冷的热的，它都不会漏水。然后还有放那个，PFAS， 因为它就是防水的啊。热饮是最好是不要，因为当你热饮放进去的时候，那个蜡会融化。它是说可以放热饮，是说你的杯子不会散掉，对杯子来说是安全的，它不会散掉。但是这个不表示对你的健康会有影响。
6: 总而言之，我们都不太建议用纸杯了，这样讲，因为是纸杯，你装凉水还好一点，因为你装热水，它因为碰到那个封杯子的那个蜡，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塑化剂会散发出来，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赞成的原因，尽量不要用，好不好？就是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Helen 的电话。 Helen 你好。
9: 喂，两位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微波炉是不是也最好少用为妙？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黑色的衣服是不是那个染料就越毒？好，谢谢。
6: 好，谢谢你的电话。好，那么微波炉我想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不知道 Venny 的看法如何。
8: 微波炉我自己是没有用了，我家里没有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它第一 它的那个。

0: 个 microwave 那个 wave 哈，我不知道有多少家他会就是每年会去测有没有漏，我相信一般的人都不会去测，但是用久了以后，他那个就是封住的那个门那个地方，慢慢是会漏，让那个 microwave 会漏出来的。然后呢，微波炉它就是它的方法是让食物变热，其实是暂时的，它不是在热那个食物，它是让那个食物里面的那个水分啊，那液体动那个 molecule 能够动得很分子动得很快很快很快，当它动得很快的时候，那个食物就是热的。其实你真正的食物没有热。它完全是靠，但是它那个分子如果慢下来以后呢，你食物就凉得很快，所以你会发现说微波炉热出来的食物凉得会很快，因为它的热跟那个锅子上热的那种方式
1: 不同，
0: 方式不是一样的。
1: 嗯，
0: 对。那说到的黑色是很多化学东西组合起来的，所以当你在买黑色的衣服的时候，你去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闻，因为黑色它的那个第一它重金属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它的用那个甲醛也很多，然后这个颜色要组成黑色，在大自然里面没有黑色，在化学的染色里面才会有黑色，所以要黑色它要很多化学东西这个染料混合起来才会变成黑色，所以在所有颜色里面，其实是黑色里面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多一点染色
0: 啊，对对对，
1: 染剂，
0: 因为大自然真正它没有，大自然是没有黑色的，大自然的黑色其实是深紫色，就像你洗黑米的时候，那个出来的水是紫色的，但是我们看的是黑色的。所以买黑色的衣服或者是裤子或者是就是连手套，我第一次买那个是黑色的手套，哦哎我的天啊，那个好像柏油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强，我后来我就把它丢掉了，我受不了那个味道。买黑色衣服还有深蓝色的衣服一定要去闻那个衣服，因为那个洗不掉了。那个味道
1: 洗三次，
0: 三次都洗不掉的，
1: 三次都洗不掉。好，那么讲到这个 microwave 也是很，我就刚才有讲见仁见智了哦。那我自己提供一点小小的意见，那个因为我原则我也是不太用 microwave 啊、哦，我自己我很喜欢用的是台湾的大同电锅，所以我热任何东西我都是用电锅做，因为我觉得非常简单方便哈。那这不是帮大同电锅打牌子，我也没有业配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只是说因为我在我们早期几乎从台湾出来的人每个人都会带一个电锅，因为它太好用了，而且就很简单方便。那所以我一直用到现在，我是用那个东西来比方说加热，当然有时候也许煮东西。那同时就是 microwave 有一个就是刚才Vanny 已经把这个物理现象跟大家解释。那也有一个说法，它确实你不知道它的这个 wave 是怎么样在比方你的 microwave 已经很老了十年了，或者它有没有一些泄漏或什么的。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热任何东西或需要你必须很临时要用的时候，就是说不要超过一分钟。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说你所有东西比方50秒你就停了，就可能在很多的一些泄漏也好伤害也好会减到最低哦，这给 Helen 参考。那另外黑色衣服，那我就想到说其实你知道我自己从年轻就很喜欢穿黑色哦，那么很多人也很喜欢，尤其年轻的人很喜欢黑色嘛。那所以都没想到说哦，黑色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色素啊，染色体啊，染色各方面的都是要特别注意了。总而言之，洗了衣服再穿呢、啊，哦，就是不可以偷懒，然后也不要想说买了新衣服很漂亮，很舍不得下水去洗，还是要洗一洗了哦。好，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说真的，我常觉得说，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呢，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把关的，就自己把关一下，但是也不要活得太紧张了哦。那么这个活得太紧张也会觉得很这个好像没办法过下去。那像我们刚刚讲说，不要用纸杯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我们只是现在当然都是懒，就是说我觉得说用一个

0: 这个拿个玻璃杯很重，拿个陶瓷杯很重，所以不太愿意。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就尽量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帮自己，也帮整个的环境少一点这个纸杯，然后也不要让这个热的东西从这个塑胶这个接头的这个地方泄露出来，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了哦。那其他有些东西你必须，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偶尔可能会用一下 microwave，也不要觉得说生活就过到非常紧张这样子啊，这是我个人一个看法，好吧？好，那么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哈，我还想要这个，我们也很严肃的跟大家谈到注意环保，小心化学物质。我们也谈了Christmas 即将过了，2个月就要来到了，那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这个泡澡啦，或者是泡脚的这个盐。那么另外今天也教大家做了怎么样做这个对于皮肤过敏的一些药膏或者药油。那好，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吃的哈。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特别讲到说沙丁鱼其实是很营养，蛮多元化的。那其实有个很简单做沙丁鱼三明治的方法，Mann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对，我是非常喜欢吃沙丁鱼啊，三明治啊，因为冷的热的都可以吃。然后呢，它钙质也很高。最主要是因为它鱼很小嘛，那它所以它重金属比较少，不会像那个三文鱼啊或者是 tuna 鱼那么多小。然后呢，我们吃的话都是连骨头一起吃，所以它钙质也很高。然后它 omega 3也很高。那 omega 3吃多的话，就会让你的那个胆固醇那个 LDL 会降低一点，所以这个沙丁鱼现在非常非常普遍，很多人好像突然发现有沙，其实沙丁鱼已经是很久了。那我一般是去那个超市，我喜欢买那种泡在水里面的那个沙丁鱼，我不太喜欢那个泡的油，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油，
0: 怎么有？
1: 然后它那个油有。泡了多，就是泡了多久了？那个油是不是很新鲜？所以又等于是给我一个疑惑，所以我就买那个泡在水的那种罐，你把那个水这样倒出来，倒出来，把那个沙丁鱼呢拿出来，你不用把它压碎，这个做这个三明治非常好，也非常容易，就是把洋葱切成丝哈，然后呢，那个香菇你可以用外面的任何的香菇。都可以，最好就是一般的那种圆圆的那种，就是那种八
0: 草
1: 成的，
0: 菇，
1: 对，草菇就可以了。把它切片，然后呢，番茄也把它切片，就放在那个炒锅里面，就把它加点油，把它们炒的那个番茄有点软软了，那个洋葱也软软了，你就把沙丁鱼倒进去，然后你如果你的沙丁鱼买的是没有盐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盐，然后挤一点那个柠檬汁，还放一点那个红酒。我因为没有红酒，我就是用那个日本的那个 sake，那个
0: 清酒。
1: 放点那个酒可以去掉那个味道。然后呢，放点大蒜，那大蒜就把它切得细细的，就把它炒。炒到那个洋葱软了，那个因为那个沙丁鱼已经是熟的，所以这个可以放心的拿出来，就放在让那个收汁，因为番茄会出水嘛，然后就让它收汁，就放在三明治，就是烤过的那个三明治那个面包上面，沙威豆啊，酸种面包或者是一般普通面包，就放在上面这样子吃，非常非常好吃。
0: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也可以试着做做看，因为有的时候，尤其这个中午要带便当啦，或者是到办公室吃啦，这个在家里可以先把它炒好啊，洋葱切丝，然后跟番茄炒菇，一起炒，炒了以后再放沙丁鱼跟大蒜哦，因为以前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很喜欢先爆蒜。哦，我就觉得蒜要把它先爆香，可是后来我看到很多这个美食家都在讲，其实蒜不要先炒，要到后面才放，
1: 哎，
0: 所以我就
1: 对。
0: 觉得说，哦，这个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都到后觉后知后觉，然后这个。

0: 里面呢，再加这个沙丁鱼之后，你可以放点柠檬汁跟红酒，或者是酒类的清酒啦，或者总而言之去腥的这种感觉。然
1: 哎，
0: 后
1: 对，
0: 最后面包稍微烤一烤，把这个放上去，听起来就很好吃。大家
1: 对，
0: 如
1: 你
0: 果
1: 可以把它炒成一碗，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要吃就冷的就要拿出来放
0: 也
1: 在那个
0: 可
1: 冷，
0: 以啊，
1: 也可以，也可以，冷的也很好吃。
0: 好。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在这边非常谢谢 Vinny 这2周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很多，要我们注意环境，注意我们所有的不管饮食、用品、衣物的安全。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上节目，谢谢你，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周四开始，我们会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投资。还有贷款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月最后一次谈汽车维修的保养，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云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5: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3: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省市政选举和省选消息。由市场调查公司 Ledger 及英文媒体 Postmedia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10月17号举行的市政选举，大部分选民还没有决定投给哪位候选人。当中列着本选区的选情相当接近 ，Cash Heat 获13%支持，稍微领先 ；Alexa Liu 有12%支持率 ，Rob Howard 则有11%，另外45%仍然没有决定。关注议题方面，劣势选民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49%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39%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现任市长 Mike Curley 的支持度领先，或25%，但约一半选民仍未决定投票取向，42%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38%表示不认同，只有36%认为本拿比发展正确，48%则认为城市错误发展。而在高贵林 ，Craig Horch 支持度最高，有22%，而有64%选民取向未明，46%受访者认为城市向正确方向发展，36%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处理生活成本、房屋负担能力以及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外，也应该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贫穷、吸毒及气候变化等议题。调查机构 Ledger 副行政总裁 Steve Mossop 表示，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候选人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知名度影响。省选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将会对 BC 省基本个人免税额从目前13216元提高至32000元，将成为全国最高水平。该措施可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约1000元的省税，而一般双职家庭每年可节省约2000元。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e Eby 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3年，直到2030年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措施让每名驾驶者每年节省约500元保费。过去7年保费

0: 费也一直维持不变。R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天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将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有1名辅导员。该党也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及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校建筑符合安全、功能及气候适应标准。加拿大租金持续下跌， Rentals.ca 及 Urban Nation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全国住宅平均较租为2034加元，按年下跌4.2%，连续2年录得跌幅，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的租金下跌周期。过去2年平均较租累计下跌7.3%，比2024年五月高峰2202元低了9.2%，按月也比8月轻微下跌1元。报告指出，多伦多和温哥华租金已跌至约5年低位，但近6个月开始回升，按年跌幅也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加拿大平均每周工资过去5年上升19.4%，租金回落加上收入增加，整体租房负担能力有所改善。国际消息，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鉴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至3.9%，高于3月预测的1.9%，明年有望增长4.1%。报告又指，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今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明年将增长6.4%。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令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企业和家庭，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把握人工智能等新机遇。必须确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继续抵御冲击，弥合差距，使机遇能够得到共享。日本传媒引述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外长王毅上月与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会谈时，坚持要求日方将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的答辩删除。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回答议员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提出质询时指称，任何国家都没有援引余地，日方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做工作，推动删除有关条款。联合国宪章将二战战败国视为敌国，规定对这些国家采取武力在内的强制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1995年，联大通过决议认定有关条款已过时，要求尽早删除，但删除程序一直没有启动，敌国条款依然有效。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之后转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15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查询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4: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6: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3: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6: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一下。

0: 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come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5: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已经是10月8号了。我们最近呢，也常常在节目里呢提醒大家，我们的温哥华的市选就会在10月17号举行。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这个市选呢，也都是有优先投票的。前两天也是说到，在上周六，就是10月3号，因为刚好是市选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就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在整个温哥华市呢，总共是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听说这个数字呢，比较2022年，就是4年前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的第一天，整整是增加了将近200%，这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看得出来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是很重视今年这个市选了。昨天呢，10月7号其实也是一个提前的投票日，而接下来呢还有2个机会，分别就在10月10号和10月13号，大家也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这个投票站，把你这个神圣的一票交出来。那如果你想知道你们家附近的这个 voting location 到底是在哪里的话，就可以去这个网站 vancouver.ca/vote。再说一次哦，就是 vancouver.ca /vote，或者呢，你也是可以直接打311，就能够查询更多详情。听说在温哥华市呢，是总共有59个投票地点的，所以呢，应该还是能够挺方便大部分的居民。那除了有这个提前投票日啊，今年这个邮寄投票申请的数量呢，听说也是创了一个新高。温哥华市政府表示，截止到10月1号，已经是收到了超过18000份的邮寄投票。这个数字呢，也是要比2022年的记录增加了超过70%哦，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看起来大家也都知道，投票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很有关联的。所以，这既是你的权利，又是你的义务，当然是不能把它浪费掉啊。那在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跟往常一样，我们的特别环节叫做广角镜，就会跟你介绍一下最近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有哪一些呢，是能够在上个周末得到前5名的成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听听吴青峰的这首《晴天娃娃》。

来自吴青峰的这首歌叫做《晴天娃娃》，它也是一部台剧叫做《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歌。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的节目里，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有哪一些。那上一个周末呢，说的就是十月的二号、三号和四号这三天。先来说一说前五名的电影当中呢，也只有两部是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另外三部呢都和前一个周末的名次呢差得不多。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其中一部新上映的电影了，名字叫做 Digger， 来自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800万的美金。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 trailer 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懵的感觉，一下子也没有认出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帅了一辈子的 Tom Cruise。 那这一次呢，在这一部 Digger，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挖掘者，这部黑色的讽刺喜剧片当中，他真的可以说是自毁形象哦。 trailer 当中呢，他就露了一个大肚子，然后在这个镜头前面走来走去，好像头也秃了吧。这次呢，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全球最有权势的石油大亨，就叫做 Digger， 因为忽视

了压列站员工的一个早期警告，所以呢，他们的工程呢就引发了一座巨型的冰山，向整个欧洲海岸线袭来的灾难性的危机，当然是会威胁到万亿的资产，还有无数老百姓的生命。那为了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他也是展开了一场日益疯狂的补救行动。这部电影的导演呢，也是鼎鼎大名的亚里桑德洛·冈萨雷斯，他曾经执导过《鸟人》还有《荒野恋人》。电影的片长呢，有超过120分钟哦，定级是 Rated R 的。那除了阿汤哥之外呢，其中还包括有今年呢、也是作品相当多的这位女演员桑德拉·惠勒。这位女演员说呢，当初她根本都还不知道电影的具体内容就已经答应演出了，因为她很想跟这个导演合作，后来才知道呢，原来 Tom Cruise 也是有参演的，而且电影当中他们两个人的确是有大量的对手戏。其实这部电影呢，我虽然自己还没看，但是到今天为止呢，看到媒体是一致认可阿汤哥的表演的，也说呢，他是以这个年老啊、发福、秃顶又暴躁的南方亿万富豪的形象颠覆性的演出，算是挺有这个牺牲的吧。有人把这部影片呢，形容为和《黑镜》味道相似的超现实的作品。听说导演为这个项目整整构思了9年哦，和 Tom Cruise 呢也是沟通了7年多，但是呢，第一周上映成绩是只有$800万，这样算是好吗？它因为是 Rated R 啦，所以呢，其实也很难就是垂直的比较。那影片的口碑呢，算是有点两极分化的，比如说烂番茄新鲜度呢是只有41%-53%，影评人呢有一些就说阿汤哥演得很好，但有一些也是相当的苛刻，比如说纽约邮报呢就只给了0分哦，批评这部电影呢是集中于叙述失衡、节奏拖沓、讽刺力度不足。但是也有一些影评人就给了高度的肯定，比如说 IndieWire 就认为这是近年来最具视觉创造力、概念上最大胆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我相信这样的题材、这样的风格呢，真的是非常见仁见智的，好坏只能说要看你喜不喜欢它，是不是对你的胃口了。接下来呢，看看上周第4名的电影呢，其实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就是由 Robert Pattinson 自己主演还有份当制作人的这一部 Prime Time A24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3天呢，它的票房成绩是比800万多了一点点，那现在累计2周呢是到了3410万。当时也是有说到 Robert Pattinson 呢，最近这些年呢，他在这个电影上面的表现的确是相当的突出，尤其是今年呢，他参与了好几个大制作。那这一部 Prime Time 呢，其实是算是一部蛮偏门的这个文艺片的感觉了。这部电影也是针对曾经非常火的一个电视节目，因为这个电视节目它本身就是有一点争议性的。这个曾经是2000年代初期美国 NBC 电视台的一个算是经典的调查报道节目 How to Catch a Predator。 这个节目组呢会和一些民间组织合作，在网络的聊天室当中伪装成了未成年人，设下一些诱饵，引导那些有潜在意图的成年男性来到了那些配备了隐藏摄像头的诱捕屋。然后当这些人呢以为他们要见到那个未成年人的时候呢，主持人 Chris Hansen 就会冷酷地走出来，拿着聊天记录当面质问他们，并且在屋外呢还会安排警察将其逮捕。这次 Robert Pattinson 扮演的就是这位主持人 Chris Hansen。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它很有争议性呢？是听说曾经呢，因为这个节目把好几个被抓到的这些成年人呢，逼到自杀了。像这种非官方的执法，是不是会让情况变得疯狂不可控呢？那这些人他们该不该死呢？被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曝光之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题材类型的电影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部蛮有趣的电影。再来看到上周第3名的这一部感人至深，很多人看了说哭得一塌糊涂的电影，就是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 Heart of the Beast。 这是由 Brad Pitt 一个人和一只黑背猎犬一起主演的一个电影，在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1100万，累计2周呢已经是到了3840万。我相信大家有可能这几天呢、都是在刷这个视频啊，或者是看小红书什么的，也看到不少这个朋友呢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的感想。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看哦，所以呢我也只能说一说就是别人的一些感想。除了刚刚有说到的，如果你是哭点比较低的人。

人呢，真的有可能是会从大概第十分钟吧，就一直哭到最后的。我是已经被剧透了，我觉得这个结尾当然是很好哭。那整部电影呢，给大家可能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狗狗 Odin 它是值得一个奥斯卡奖的，说它演戏演得非常的好。我们上次也说过啦，其实呢，并不是真的只有它一只狗在演出，还有它的三个儿子呢，也是有在扮演一些这个角色的，比如说在水里游泳啊，或者是爬山啦、跑步啊什么的，好像很多这种体力活呢，都是交给第二代，而这位狗爸爸 Uber 呢，他主要就是演一些跟 Brad Pitt 的对手戏了，就是文戏的部分他演的最多了。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 Brad Pitt 扮演的是一个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军官，他和他的退役战斗犬 Odin 在阿拉斯加的荒野遭遇了坠机事故，一人一犬绝境求生，试图要重返文明社会的故事。因为他们两位呢都在战争当中留下了创伤，这位 James 就是男主呢，他是有心脏病还有战后的心理创伤的，而 Odin 这个狗狗呢，他是失去了一条腿，所以他是有一条义肢，他的牙齿呢也是被换成了钛合金的材质。其实影片的核心当然不是单纯的求生，而是这样的两个生理和心理都有创伤的老兵怎么样在绝境当中相互依靠，彼此救赎的深厚羁绊。刚才也说了嘛，在网络上面呢，很多这个哭点低的人就觉得这部电影太会打动人心了，就是会让你哭个不停呢。而且特别是本身就有养狗的一些宠物的主人呐，对于这部电影呢也是会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意结。但是呢，也有观众就认为这个影片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剧情当然也是比较单薄。有人就说它作为商业片呢，可能不太适合追求爽感的观众。我是觉得这样的讲法呢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大家在去看之前呢，肯定也是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你喜不喜欢这样从头哭到底。如果你觉得我就是挺享受的啊，因为哭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嘛，眼泪也是可以冲刷掉我们很多心里压着的一些负面的感情。但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场景很多、人物也很多的电影的话呢，那有可能这部电影呢就并不是那么适合你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你说说上个周末前两名的电影是谁。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叫做《瞬间的瞬间》。

唱歌的是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在广角镜这个环节，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亚军和冠军的电影了。第二名的电影呢，也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是上映已经整整有三周的《Resident Evil》。这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125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1亿2400万的大关。这个系列呢，其实之前有很多部哦，都是同一个女主，那么这一次呢，算是一个全新的启动，所以呢，没有女主了，换成了一个男主，而且呢，相对也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小人物，他不像之前的那位像女英雄一样。那这个男主呢，他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快递员吧。这个人物呢是塑造的比较接地气的，电影呢也是打造成了有点像打游戏的那种第一人称的视角，当然血腥的场面呢还是挺多的哦，特别是在后面的三分之一有不少呢挺恶心的这个场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次的改编呢要比之前的系列更加成功，因为这种小人物的视角呢会让观众呢更加有这个代入性。好了，马上我们就来看看上周的第一名的冠军电影。这部电影呢应该算是一个双女主的搭配，包括有 Anne Hathaway 还有 Dakota Johnson 这两位呢，诶，好像是擦出了蛮多的这个火花的。而且我看了一下 Anne Hathaway 本人呢也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之一。Dakota Johnson 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一个陷入创作困境的作家，那在一个很神秘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被聘请了为一个著名的女作家 Verity 担任代笔作家，而且呢他还需要住到他的家里哦。那这位 Verity 呢就是由 Anne Hathaway 主演的。一开始呢他好像也是觉得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 Verity 他本身也是一个作家要找别人来帮他续写。那后来才知道呢，原来他好像已经是瘫痪了，应该是躺着不太能动的。不过自从他住到了他家之后呢，随着一个又一个隐藏多年的家庭秘密浮出水面，这位女作家 Lowen 也开始很难分辨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虚构。而与此同时呢，她和这个 Verity 的丈夫 Jeremy 之间好像也是产生了复杂又危险的情感纠葛。这部电影呢同样也是被定为 Rated R 的，而且呢它应该算是一部心理的惊悚片。我自己看 trailer 的时候是觉得相当吸引人的，但是呢我也是看了一些已经看完电影的这个人写的一些感

0: 分享哦，我只能说大家先不要期望太高，因为我看到有人说这个电影呢是预告季全部啊，懂了懂了，大家都知道，可能预告片当中呢真的是把很多精彩的画面都已经剪出来了。它的烂番茄新鲜度呢也是在34到48之间浮动，算是挺低的哦。观众给的这个 Cinema Score 呢只有 C+。当然很多评论呢还是认为 Anne Hathaway 的表演是相当不错的，电影呢也有一定的爽感，但是剧情呢就被批评是节奏拖沓，情节混乱。但是话又说回来， Rated R 在第一周能够有$3260万的收入也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只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成本肯定也不会太低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盈利呢。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周深为电影挽救计划唱的一首中文的主题歌，叫做修星星的人。
1: The sun is dying. Everything on this planet will go extinct.

0: Grace Rocky Save Stars.
1: 爸，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1: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2: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1: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2: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7: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6: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8: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9: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刚在第一个段落呢跟你说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说到了这个冠军电影 Verity。 那这一次 Anne Hathaway 为了宣传这部电影呢，又一次挺着她的大肚子到处在做宣传。我们知道她挺着这个孕肚呢已经是东奔西跑的至少宣传了4部电影了。我们从现在这部新片倒推回去看，上一部呢就是《逃出绝命镇》，然后再上一部是《Odyssey》之前呢还有《The Devil Wears Prada》，真的是把他忙坏了吧！眼看着他的肚子真的是一点一点又高起来又大起来了。然后呢在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哦，他就给自己定好了那一天，应该是我记得是10月3号吧，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我今年的工作真的就到此结束了，就是生小孩之前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宣传了，不要再抛头露面了，我从今天开始现在我就要消失。然后视频里呢他真的就是像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于这个镜头当中。果然是好莱坞顶尖的女演员呐，拍一个要在生孩子之前暂时告别这个影坛的小视频都可以拍得这么的戏剧性。但话说回来，她这个宝宝哎，我们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哦，还真的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小 baby。 她跟着妈妈已经跑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了，因为单单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还有 Odyssey 这两个大片，其实宣传的范围都是非常的广的。我印象中好像好莱坞也没有第二个女演员在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跑了那么多的地方来给不同的电影做宣传，这个 baby 她应该是破纪录的。

好，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今天首先要播出的第一首歌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他想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张碧晨的歌曲。不知道收音机旁是不是也有看过《逐玉》的观众，那你们应该对这首歌很熟悉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来自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刚刚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是张碧晨为电视剧《竹玉》唱的一首插曲。那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位经常点歌的听众呢，他是小溪，他说今天想要点蔡健雅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送给大家。

蔡健雅好歌真的是太多了，每一次复习一些很久没听的歌，还是会觉得哇，真的就是很优秀的作品。刚刚这首名字叫做 Beautiful Love，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到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323点歌，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那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今天想听任何一首游鸿明大哥唱的歌，让我来选。好吧，那我就选了这首《写情书》，希望也是你喜欢的歌曲。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游鸿明的一首写情书，来自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那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更加的经典了，这是每一次都会点一些很好听的老歌的张先生，他说今天想要听张学友的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还是一样的要把它送给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的听众，当然没问题啦。

那影音风暴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以木头或者石头做一个神像，然后就把它当作神来拜，这就是拜偶像。我们知道敬拜偶像是虚无的事，然而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除了人手所做的偶像可以成为人的偶像之外，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权力、配偶、儿女、工作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把某人或者某事的价值放在神之上，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好像有些人在有形的偶像面前叩拜那样，我们的行为和心态其实跟他们是毫无分别的。那到底圣经怎么样论到信徒的偶像问题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在十诫这十条诫命里边，哪一条是你注意的最少的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很可能不大注意。也许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的记载。《出埃及记》20章，我们看第4节。《出埃及记》20章第4节，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十诫的第2条。有多少人是很关注这一条诫命的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特别关注，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不是拜偶像的人。但是我在这儿所讲的偶像，并不是指用金银、木头、石头等等所做的有形的偶像，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却存在于我们心底里的偶像。有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的，相信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偶像的意涵。请我们看《创世纪》15章1到6节，《创世纪》15章1到6节。

0: 经文这样记载：这些事以后，耶和华在异梦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是我们看见亚伯兰他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是一样的，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凭着信心称义。虽然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到世上，救恩也还没完成，但是亚伯拉罕他信神的应许，神就因着他的信称他为义。好，接着我们再看《创世纪》17章第1节到第8节，《创世纪》17章1到8节，经文说。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 其实，神不但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神今天同样的在你和我的身上也有特别的计划。神造每一个人，他为每一个人都定下一个特别的计划。从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多余的，是不被看重的，是神没有计划在他身上的。可是，神拣选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是值得神去拣选，神是按着他意志所喜悦的去拣选人。 神以肉身的形象下到当时拜异教的地方去，一个异邦的城市向亚伯拉罕显现。刚才我们所看的两段经文是神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之下分别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但拣选你，我还要使你为大，你要做多国的父。”而从那个时候起，神把亚伯拉罕本来的名字亚伯兰就改名为亚伯拉罕了。 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并且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他会想象到自己可能是处于幻觉，或者是做了一个梦。可是神却是非常认真的，他就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甚至于他的妻子撒拉也没有怀孕的迹象。然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就是那样的奇妙。神所想到的乃是将来耶稣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族裔当中诞生，而亚伯拉罕只是先头的部队而已。可是亚伯拉罕显然他看不见那么远，他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这么大的事情。
1: 救恩怎么样透过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以成就，成为万人的祝福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1章，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两位作者的记载手法和描述的角度却是截然不同的。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写给犹太的读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章1到2节是这么说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这个族谱呢，就这么一。

用金银木头石头去做的有形的具体的偶像，更同时包括了那些无形的不能看见的偶像。因此我们不必太快的就肯定说我绝对没有偶像，因为我从来不拜偶像。因为在圣经里，偶像的定义并不是单单指有形体的偶像，也包括了无形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任何我把它的价值放在神之上的都包括在内，不论这是什么，是人或者是物件。要是我所放的位置，我认为它的价值跟我所花上的时间心思比放在神的身上更多的时候，那些就成了我的偶像了。换句话说，什么东西占据了你心中最高的价值，成了你最关注最重视的敬拜对象，那就是你的偶像。偶像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一定能够及时察觉。对有些人来说，他的偶像可能是金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某一个人，又或者他生命里的某一些事物。总之，偶像的出现形式并不局限，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过度关注这些，看重这些过于神，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偶像化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很诚实的来问问自己，我们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态度是否比我对神来得更重要呢？我们把他的位置是否放在神之上呢？我们是否觉得他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呢？我再说，偶像的出现是我们难以察觉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一样。神称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他又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在族谱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先祖是追溯到亚伯拉罕为止。一时之间，神把亚伯拉罕的身份改变了，亚伯拉罕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连儿子都没有。这一切是否言之过早呢？如果有人问亚伯拉罕，你心中有偶像吗？我相信他会非常坚定地说没有。可是神在要完成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以前，神必须先对付亚伯拉罕生命中认为最宝贵最在意的东西。先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族必因你得福，而当时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儿子，而以后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圣经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独生的爱子，他所爱的。然后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最心爱的这个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在那里献给神为燔祭。亚伯拉罕他在听到神的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带着两个仆人，背上驴，也带起了献祭用的柴和火，就跟以撒一块去了。走了三天的路程，亚伯拉罕把仆人留在那儿，叫他们只在那儿等，因为他要跟以撒到山上去敬拜神。相信在这个时刻，亚伯拉罕的心中必然会想说，神啊，我听见你的吩咐，我依从你的指示去行，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行呢？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借着他赐大福给万国，所以以撒是不能被杀的，但是神却又命令他这么做，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期间必定有神的心意。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神赐福给他，使得他有很多驴、很多骆驼、很多牛羊，他也拥有很多其他的财富。在当时，亚伯拉罕是一个像尊大的王子那样的富豪，可是神没有要他的财富，神没有要他的牛，没有要他的羊，没有要他的骆驼牲口。神如果要这些，亚伯拉罕就感到很容易办到了，因为他拥有很多。可是神不要这些来作为寄生，神唯独要亚伯拉罕他最心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并且是老年的时候得到的这个儿子。神要亚伯拉罕把他最钟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给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不能明白，但是他依着去行，他顺服神。神为什么只要以撒而不要其他的呢？这是因为牛羊骆驼还有驴等等这些牲畜和其他的财物对亚伯拉罕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不过是他财富里的一部分。亚伯拉罕没了这些他也不会心疼，因为他有很多，他也知道神还会再给他。可是在亚伯拉罕的心底，只有他的儿子，

撒才是亚伯拉罕他绝对放不下的，只有他所爱的以撒才有可能夺走亚伯拉罕对神的专一敬拜的心。所以神知道这一切，神什么都不要，单单就要以撒。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好表达他对神的心意。神要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看重神的吩咐，还是他舍不得神所给他的儿子呢？神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看着某个很有钱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很重视金钱，如果他心里头有偶像的话，那一定是金钱吗？其实不一定。我们没有办法看透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心中的偶像究竟是什么，但是神却知道的一清二楚。偶像的存在有的时候是很隐秘的，我们甚至于不容易察觉，因为它能够以任何形式和状态出现，有的时候甚至于它出现了我们还没有察觉。但是这偶像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它在争夺神独一无二的位置。除非我们察觉到它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才发觉它的存在。没有人能告诉你你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偶像都不一样。但是任何能够和神竞争的东西，任何能够取代神地位的事物都是我们的偶像，任何能够影响我们对神忠诚、对神的顺服和奉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神终有一天要我们放下，把它交出。当然，神今天不会说我们杀了自己的儿女、我最喜欢的配偶、我的情人，把它献上。但是神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命令我们把心中的偶像交出，我们要放弃，我们要降服于神，就等于神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然顺服他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不要求我们像旧约献祭的时候那样把自己杀掉然后献在坛上，神要求我们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说我们依然在肉身是活着的，但是却是奉献了自己给神的。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心灵都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接收我们的主权，支配管理我们的一生。把自己献上给神，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不要以为神只是喜悦我们做这个祷告，也不要以为这个祷告说得很容易。一旦我们说了，我们承诺了，神就会向我们有所要求。我们不要只在口里说，我们更要心口一致。我们的内心要跟口里所说的必须一致，要很真心地把自己献上给神，让神在我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求主一生管理我、支配我。从此以后，我这一生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这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的意义，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他最宠爱、他最在意的。可是神在亚伯拉罕心中显然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位置，所以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吩咐，他听到神这样命令他，要他把心里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立刻遵命，他马上去行，毫不犹疑。圣经说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这三天是一大考验，因为其间必然有休息时间。相信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人，他一定会在其间思潮起伏，看着这么可爱熟睡的以撒，他内心必然会问说，神啊，你真的要我把以撒献上吗？会不会你弄错了呢？还是我听错了？会不会有别的含义呢？你不是说过要使我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无数吗？你不是说我无法数算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我的后裔也将如此吗？可是现在我却要杀了我眼前这个孩子，要把他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孩子是你用奇妙的方法让我得着的，你要我把他献在坛上，神啊，这期间究竟有什么奥妙呢？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亚伯拉罕必然是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质问。然而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神依然坚持要亚伯拉罕依着他的

吩咐去行。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现在坛上呢？唯一的答案是神要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忠诚和敬畏，因为神不能接纳以撒在亚伯拉罕在他心里头占有像他一样独一无二的位置。神要向亚伯拉罕发出挑战，要亚伯拉罕在他和以撒之间做一个抉择。怎么样才能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叫我们一生一世只把神放在首位？其中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留意那些影响我们生命中的人和事物，留意那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依然是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否依然是顺服他、忠于他呢？或者我们已经被别的人和事物所影响而没有察觉，以至于我回答神的时候，我说主啊好，可是怎么样怎么样。神要求我们绝对顺服他，把心交给他，他不要任何的挑战，任何的竞争，因为他配得我们将一生交给他。我们要为了主而放下所有的一切。亚伯拉罕并不是没有思想上的挣扎和考虑，但是他却一一的胜过，因为他要忠于神，他要顺服神。当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对他说，父亲哪，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他讲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的智慧是我们测不透的，许多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能使无变为有，他能使死人复活，我们只要用信心去顺从。虽然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信。最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来到献祭的坛前，亚伯拉罕把以撒绑住，让以撒躺在坛上。亚伯拉罕的内心的感想是什么呢？以撒内心又想着些什么呢？可能以撒心中充满着疑惑，眼前这位慈祥的父亲，这位说最爱他的人，这位说要把一切都给他继承的父亲，给了他许多承诺的父亲，现在居然把他捆绑起来，要把他杀掉献给耶和华神，这算得什么呢？之前他们父子之间相信已经有好多的对话，圣经两次提到他们二人同行，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也许长夜漫漫，他们两人都睡不着，一直谈到天亮。这种美好的交流多么美好，但无论如何，亚伯拉罕所行的每一步，他都是依着神的吩咐去做的。直到最后关头，亚伯拉罕他举起刀来要砍下去的那一瞬间，神在天上阻止了这悲剧的发生。到底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是否亚伯拉罕借此向神说明了他是多么爱神呢？不是。神不用亚伯拉罕向他说明，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他，但是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内心到底有多爱神。神也要让世人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位这样爱神的人，亚伯拉罕。他不但是神的仆人，他更是神的朋友。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知道自己对神有怎样的心，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到底肯不肯为神放下这个人或这件事呢？不论神要求什么，我是否都愿意献上呢？我不否认很多时候这个很难，这在于我们跟这个人或者事物的关系到底如何，但是神是否能夺得我们的心，也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口里说很容易，但是一旦要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愿意并且是甘心乐意的呢？创世纪22章16节到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到底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这件事上他有什么损失呢？弟兄姊妹，你发现一点损失都没有，他依然有妻子有儿子，也有许多的牲口财富，但最重要的是他跟神那紧密亲爱的关系。我们可以再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

0: 第二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这里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损失了什么呢？他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他获得的是神再三向他的保证和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盼望你能够照着神所给你的吩咐跟随他，照着主的命令跟着主同行。虽然不晓得前面要走的下一步是什么，也许不如我们所估计和期望的那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放心地走下去，并且晓得我自己每一天都是走在神为我计划的道路中，没有偏离。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常地问自己，有没有什么人或事物是使我把它选择让他在神之上的？其实只要我把它交出来，我们往往不但会让神满意，讨主的喜悦，神还会把我们所喜悦的交还给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的经历那样，即使神没有把我所心爱的交还给我，他所赐的一定是更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我们不要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不能对神说，主啊，这个对你没有意义，这个对你不重要，你还是放过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如此。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切的主权，他要我们甘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他的手中是可以被他任意塑造的。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应当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给他。好，今天的讲题《信徒的偶像》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内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神要求我们把所有超过他位置的人和事物放下，然后他给予那些顺服他的人的赏赐和回报是大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第三课，第三课的文法重点是形容词的字尾变化。形容词可以与 在 动词一起使用，用来修饰主词。例如 Die Blumen sind schön， 这些花很美。Der Student ist fleißig， 那位学生很用功等等。此时形容词呢，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然而，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名词前面来修饰该名词。例如Das sind schöne Blumen， 这些是漂亮的花，或是 Er ist ein fleißiger Student， 他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又或是 Ich lese gerade ein interessantes Buch， 我正在看一本有趣的书等等。从刚刚举的三个例子，我想各位应该有听得出来，使用的形容词都加上了不同的字尾，一点都没错。当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用来修饰该名词的时候，的确要加上适当的字尾变化。至于规则如何，这正是我们在第三课、第四课所要学的。名词的前面有时候有定冠词，有时候是不定冠词，也有的时候是所有格，还有些情况是没有任何冠词或是所有格的。而用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字尾的变化则跟这些状况息息相关。在第三课，我们先来认识在定冠词及不定冠词之后的形容词，其字尾变化的规则。而形容词就使用在第二课刚学过的各种颜色为例子。请大家看到文法一的表格 Seite 29，这里列出了形容词在定冠词之后的字尾变化情况，请大家先观察一下，看看是否能够看出来一些端倪。规则到底是怎么样呢？例子 der、das、die 三种冠词的名词呢，各举了一个例子，最后还有复数的例子。 der Rock 是裙子， das Hemd 是男性穿的衬衫， die Hose则是指一般的长裤，复数名词是 die Schuhe 鞋子。先看单数的部分，大家是否有发现字尾的变化只有两种，一种是加上字尾 a， 另外一种是加上 en。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用哪一个字尾呢？观察出来了吗？一点都没错，在单数的时候呢，只要定冠词保持 der、 das、D 三者的原型，后面的形容词字尾就只要加上 a。 如果是定冠词形状有了改变，不论是 der 在 accusative 的时候变成 den， 或是呢三种冠词在 dative 的时候变化成 them 或是 their， 只要形式有改变，后面的形容词字尾就变成 an。 这是定冠词单数的情况。而在定冠词复数的时候呢，其后面的形容词又有什么样的字尾变化呢？请大家看到最右边白色底的那一栏，我想大家应该很快的就发现了，形容词在复数的定冠词之后呢，只有一种字尾变化，也就是加上字尾 an。 无论是主格、受格或是语格，也不管复数定冠词 d 是否有改变，例如在 dative 的时候呢变成 den，后面的形容词字尾一律是 an。 这些规则也适用于指示代名词 these、 theses、 these 及它们的复数形式 these 之后的形容词。讲了半天的规则，我们现在不妨借用文法一的例子来造些句子，实际的来用一下这些规则。例如要说这件白裙子好漂亮，要怎么说呢？对了，是 Der weiße Rock ist schön。 如果要说我喜欢那件蓝色的男性衬衫，可以怎么说呢？可以用动词 mögen 来造这个句子。 mögen 在主词是 ich 的时候要变化成 mag， 句子是 Ich mag das blaue Hemd。 再来试试这一句，那件红色的长裤是我妹妹的，又该怎么说呢？表达拥有、属于，可以用动词 haben 或是 gehören。 用 gehören 意思最明确，但是主词是物品，
拥有

者则要用到 dative。句子是 Die rote Hose gehört meiner Schwester。再一句稍稍复杂一点的，他买那件白色裙子给他的女朋友，动词是 kaufen。他的女朋友呢是 seine Freundin。句子可以是 Er kauft den weißen Rock für seine Freundin。也可以把女朋友变成 dative。句子则是 Er kauft seine Freundin den weißen Rock。无论如何，白裙呢在句中是 accusative 的角色。Der Rock 变成 den Rock， 而白色 Weiß 则要加上字尾 an。照最后一句，我妹妹穿那件红长裤，配上那双黑皮鞋。在此要表达穿着，可以用强变化动词 tragen， 第三人称单数变成 tragt， 而表达搭配，我们可以用介系词 mit。后面加上 dative 的名词，句子就是 Meine Schwester trägt die rote Hose mit den schwarzen Schuhen. Meine Schwester trägt die rote Hose mit den schwarzen Schuhen. 接着我们来看几个书本上举的例子，请大家看到30页，在文法的第三单元上方共有七个例句，其中例句一、二、五三句呢，皆是定冠词加上形容词的例子。例句一 ：Das weiße T-Shirt und die blaue Jeans passen zusammen。这个句子的主词是 das weiße T-Shirt 以及 die blaue Jeans。因为是主格 ，das 与 die 都不需要变化，所以后面接的形容词字尾都是加上 a。T-shirt 与 jeans。都是从英文过来的，所以念法也跟英文一样，但是各位必然注意到了 T-shirt 的定冠词是 das， 而牛仔裤 jeans 却是 die， 而且 jeans 呢可以当作单数也可以当作复数使用，如果把 jeans 视为一个复数名词，那么这里的形容词 blau 就必须要加上字尾 an， 变成 die blauen jeans。 无论单复数都可以用来表达一件牛仔裤。句中的动词 zusammenpassen 是一个分离动词，表示相配、协调。也就是说，这件白色的棉质运动衫跟这件蓝色的牛仔裤彼此很相配。第二句 ，Der grüne Rock passt nicht zu den blauen Schuhen。Der grüne Rock 是主词，所以 der 不变。而形容词 green 就只需要加上字尾 a， 在介系词 zu 之后的名词 den blauen Schuhen， 因为是 dative 又是复数，所以定冠词由 die 变成了 den， Schuhe 也要加上 dative 的复数字尾 n， 而形容词 blau 则因为修饰有定冠词的复数名词，必须加上字尾 an。 句中动词是 passen， 表示合适于、配得上，后面会与介系词 zu 连用，表示呢与某物配得来，很合适。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件绿色的裙子与那双蓝鞋子并不相配。再看到第五句 ，Der Junge in dem gelben Hemd und der braunen Hose mit der goldenen Brille ist mein Sohn。这句中的主词是 Der Junge， 那位男孩。在 Junge 之后用了一串的字来修饰这个 Junge， 首先是用 in 这个介系词来表达他的穿着，而 in 之后要加上 dative 的名词，所以 das Hemd 变成 dem Hemd， 而 gelb 则要加上形容词的字尾 an。 同样的 die Hose 也因为放在介系词 in 之后，所以变成 der Hose。 Brown也就要加上形容词的字尾 an。 在 in 所接的名词之后呢，还有一个 mit， 在此表示佩戴着某个事物，而他佩戴的是一副金边眼镜。由于 mit 后面也是要接 dative 的名词，所以 die Brille 变成了 der Brille。 golden 是金色的，这个形容词也因着 die

变成 dare， 字尾须加上 an 的字尾，所以这个句子的主词就是那个穿着黄色上衣、咖啡色长裤、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孩。他是谁呢？ Air is my son， 是我的儿子。教育电台伴你成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 Mit Spaß Deutsch lernen， 我是张南思。我们接着看30页的例句。之前我有提到，在定冠词之后的形容词字尾变化规则同样适用于指示代名词 dieser、 dieses 及 dieser。 在这七个句子当中也有两个相关的例句给大家做参考，请大家看到第三及第七两个例句。首先看第三个例句， Er möchte diesen grauen Anzug und diese gestreifte Krawatte kaufen。 句中的动词是 möchte kaufen，想要购买。 Was möchte er kaufen? 他想要买的是什么呢？是 diesen grauen Anzug。 Anzug 是西装，定冠词是 der， 在此当 kaufen 的受词，所以 dieser 字尾要改成 diesen， 如同定冠词 der 改成 den 一样。所以后面的形容词 grau 要加上字尾 an。 他想买这套灰色的西装以及 diese gestreifte Krawatte， Krawatte 是领带，定冠词为 die， 特别强调眼前的这一条可以用 diese。 由于没有字尾的变化，所以呢后面的形容词 gestreift 只需要加上字尾 a。 所以除了那套灰色的西装之外呢，他还想买这一条条纹状的领带。看到第七句，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例句，In dieser besonderen Situation müssen wir zusammenarbeiten。 句中动词是 müssen zusammenarbeiten， 我们必须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而 in dieser besonderen Situation 则是一个副词，是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状况下。 Situation 是情况、状况，定冠词为 die， 这里以 dieser 取代，强调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在 in 之后呢改为 dative 的 dieser， 而 besonderen 是从形容词 besonders 过来的， besonders 是特别的、特殊的。各位可以看到句中的 besonderen 并没有 s 出现，事实上 besonders 算是一个特殊变化的形容词，当把它放在名词前来修饰名词的时候，就要去掉原来字尾的 s， 再依规则加上适当的形容词字尾。像是这里 besonders 是在 dative 的指示代名词 dieser 之后，所以要加上字尾 an， 变成 besonderen。 整个句子的意思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我们必须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有关形容词在定冠词之后的变化规则，我们就先介绍到此。带大家将讲解过的这五个例句念一次。 Lesen Sie bitte nach. Das weiße T-Shirt und die blaue Jeans passen zusammen. Das weiße T-Shirt und die blaue Jeans passen zusammen. Der grüne Rock passt nicht zu den blauen Schuhen. Der grüne Rock passt nicht zu den blauen Schuhen.Er möchte diesen grauen Anzug und diese gestreifte Krawatte kaufen. Er möchte diesen grauen Anzug und diese gestreifte Krawatte kaufen. Der Junge mit dem gelben Hemd und der braunen Hose mit der goldenen Brille ist mein Sohn.Der Junge in dem gelben Hemd und der braunen Hose mit der goldenen Brille ist mein Sohn. In dieser besonderen Situation müssen wir zusammenarbeiten. In dieser besonderen Situation müssen wir zusammenarbeiten.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形容词在不定冠词之后的字尾变化。
请大家看

到文法单元二的表列。这里列举的例子仍是以 der Rock, das Hemd und die Hose 三个名词为单数部分的代表，复数呢则仍以 die Schuhe 为例。我们先来观察三个单数名词的情况。当这三种词性的名词前面用的是不定冠词的时候，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容词字尾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来看 nominative 的情形。阳性名词 der Rock 以不定冠词表示的时候是 ein Rock， 在其间的形容词像是这里的 weiß 字尾是加上 er，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er 的字尾正反映出 Rock 原本的定冠词是阳性的 der。 再看到中性的名词 das Hemd， 在使用不定冠词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件男性衬衫的时候是用 I hemd 来表达，跟阳性名词一样都是用 I， 但是介于其间的形容词像是书上例子当中的 blau 则是加上字尾 AS， AS 的字尾也正可以反映出该名词的定冠词是中性的 das。 而阴性名词 die Hose在使用不定冠词表达时是用 eine Hose， 介于其间的形容词则如书上所示只加上字尾 a， 所以一件红色的长裤就是 eine rote Hose。 rote 的字尾 a 是不是也反映出 Hose 的定冠词是 d 呢？接着来观察这三个名词在 accusative 的时候其形容词字尾的变化又是如何。首先阳性名词在 accusative 的时候不定冠词要加上字尾 an， ein Rock 变成 einen Rock， 此时其间的形容词 weiß 字尾不再是 er 而是变成 an。 但是中性及阴性名词原本在 accusative 的时候呢就没有特别的变化， ein Hemd 仍旧是 ein Hemd， 而eine Bluse 也仍旧是 eine Bluse， 两个形容词 blau 及 weiß 的字尾也维持于主格的时候相同的字尾，仍旧是 ein blaues Hemd 以及 eine rote Hose。 再看到 dative 的情形， der 及 das 的名词其不定冠词在这时候呢都变化成 einen， 而其间的形容词字尾则皆变成an 的字尾，而成为 einen weißen Rock 以及 einen blauen Hemd。 而阴性名词 eine Hose 在 dative 的时候不定冠词也有变化，变成 eine， 其后的形容词呢这时候字尾也改成 an， 整个名词变成 eine roten Hose。观察到此，各位是否有看得出来这些形容词变化规则呢？其实很简单的说，可以粗分成两类。第一种呢，是当不定冠词 I 以及 eine 保持原形，没有任何字尾变化的时候呢，它后面的形容词字尾就要将该名词的属性显现出来。第二的名词形容词字尾是 AR， das 的名词形容词字尾是AS， 而 D 的名词形容词字尾就是 A。 第二类呢是当不定冠词有了字尾变化，像是 der 的名词在 accusative 的时候变成 einen， 即三种名词在 dative 的时候分别变化成 einem 以及 einer 的时候，其后接的形容词字尾都要变化成 an， 看出来了吗？这是在单数的情形。至于复数方面的变化，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再做介绍。欢迎再次收听洋洋得意这一单元，希望借着单元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更有概念，而成为洋洋得意家族的一员。今天的题目是，德国最大的岛是哪一个？位于何处？德国最大的岛是哪一个？位于何处？德国最大的岛叫做吕根岛，德文是 Rügen。 Rügen liegt in der Ostsee， 而 Ostsee 就是我们所称的波罗的海。吕根岛最有名的地理景观就是

是由白垩这种石灰岩构成的峭壁。这些白垩峭壁经由画家 Caspar David Friedrich 的画作而闻名于世界各地。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期待下次空中再会。Bis zum nächsten Mal und alles Gute.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省市政选举和省选消息。由市场调查公司 Ledger 及英文媒体 Postmedia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10月17号举行的市政选举，大部分选民还没有决定投给哪位候选人。当中列着本选区的选情相当接近， Cash Heat 获 13% 支持，稍微领先， Alexa Liu 有 12% 支持率， Rob Howard 则有 11%， 另外 45% 仍然没有决定。关注议题方面，劣势选民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 49% 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 39% 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现任市长 Mike Curley 的支持度领先，或 25%， 但约一半选民仍未决定投票取向，42%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38%表示不认同，只有36%认为本拿比发展正确，48%则认为城市错误发展。而在高贵林 ，Craig Horch 支持度最高，有22%，而有64%选民取向未明，46%受访者认为城市向正确方向发展，36%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处理生活成本、房屋负担能力以及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外，也应该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贫穷、吸毒及气候变化等议题。调查机构 Ledger 副行政总裁 Steve Mossop 表示，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候选人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知名度影响。省选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将会对 BC 省基本个人免税额从目前13216元提高至32000元，将成为全国最高水平。该措施可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约1000元的省税，而一般双职家庭每年可节省约2000元。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e Eby 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3年，直到2030年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措施让每名驾驶者每年节省约500元保费，过去7年保费也一直维持不变。 R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天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将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有1名辅导员。该党也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及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校建筑符合安全、功能及气候适应标准。其他本地消息，温哥华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指温哥华在2025年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及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都创出1998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警方指出，过去10年间，温哥华整体犯罪率严重指数下降了 22.3%， 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则上升 4.2%。 不过2025年温哥华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出历史最低，主要受拉普日大规模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及11项二级谋杀控罪。至于今年，警方承认截至目前整体罪案数字比去年增加，但表示多项较严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谋杀、企图谋杀、性罪行、商业盗窃、住宅盗窃和汽车盗窃。警方预计，如果目前趋势持续，2026年整体暴力及非暴力三项犯罪严重指数都可能降至历来最低的水平。温哥华市警高级副警察总长 Howard Chow 表示，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是希望市民更清楚了解温哥华目前的治安情况。他强调，讨论公共安全时，实际数据和事实十分重要。国内消息，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ie Carl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Annie Carlson 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并曾在麦吉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古典学者和翻译家，他以精通神秘学而闻名，其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他的著作涵盖20多部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以及古希腊文本译作，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1986年，他出版了处女作《关于爱情的学术论文集》《Eros a Bittersweet》。1998年出版诗体小说《红色自传》，巩固了他的声誉。

0: 部小说将希腊战神 Hercules 的传说改编成一部现代爱情三角恋故事。2001年 Annie Carson 以诗集 Man in the Off Hour 成为首位获得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作家。同年他又以诗集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荣获英国 T.S. Eliot 诗歌奖。2014年 Annie Carson 以红色医生 Red Dog 再次获得格里芬奖，这部作品可视为红色自传的准续集。2020年他以诗集 Norma Jeanne Baker of Troy 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奖项。Annie Carson 是继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她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拘留的个案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两成，集中在美国上升了六成，在泰国更多了两倍。报告指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拿大公民前往美国次数减少四分之一，但被美方拘留或逮捕的数字反而上升 60%。 报告没有解释增幅原因，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近年加强移民执法，有加拿大人曾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比以往更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称，全球冲突、战争和自然灾害增加，令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出境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讯以及在危机期间协调撤离。加拿大租金持续下跌， Rentals.ca 及 Urban Nation 最新报告显示，9月全国住宅平均叫租为2034加元，按年下跌 4.2%， 连续两年录得跌幅，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的租金下跌周期。过去两年平均叫租累计下跌 7.3%， 比2024年5月高峰2202元低了 9.2%， 按月也比8月轻微下跌1元。报告指出，多伦多和温哥华租金已跌至约五年低位，但近六个月开始回升，按年跌幅也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加拿大平均每周工资过去五年上升 19.4%， 租金回落加上收入增加，整体租房负担能力有所改善。
1: 国际新闻。
0: 美伊战争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川普在社交平台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姆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也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阿拉格奇之前曾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政府以涉嫌滥用制度为由，宣布暂停微软以及 Adobe 等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的一项允许外国技术人员取得永久居留权计划。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在记者会点名提到微软，指没有一家美国公司比微软更滥用有关制度。在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的时候，获得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和接近3000张绿卡。微软回应指，去年提交的6000份 H-1B 签证申请中，80%并非用于招聘新员工，其余用于新员工的申请涉及在决定加入微软前已有美国合法居留权的人，总数占美国员工的1%。微软表示，期待向美国政府提供更多资料。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外长萨尔与英国外相文利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声明又说，英方在与乙方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但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英国已暂时撤离使团部分外交人员及家属。英国再有军事基地发生保安事故，反恐警方周四凌晨在伦敦以北约110公里的一个皇家空军基地范围内拘捕2名居住在英国的拉脱维亚男子。涉事基地由美国空军营运，并且是北约情报中心所在地。有关中心负责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以及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情报人员提供资讯。英国反恐警方指，当地周三晚约10点接报，在基地附近发现一辆弃置车辆，之后在基地围栏发现一个洞，到周四凌晨约2点拘捕年龄分别是32和36岁的疑犯。当局最初以涉嫌擅自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拘捕2人，之后才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指他们涉嫌以有损英国利益的目的而进入管制区域。国际刑事法院裁定，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健康状况适合出庭就反人类罪指控受审。法官声明表示，独立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控罪和执行诉讼过程，包括理解在开庭时做出答辩的含义。他在精神上也有能力理解证据，以及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现年81岁的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长和总统期间，以铁腕扫毒被国际法院起诉谋杀等3项反人类罪。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鉴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至3.9%，高于3月预测的1.9%，明年有望增长4.1%。报告又指，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今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明年将增长6.4%。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令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企业和家庭，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把握人工智能等新机遇。必须确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继续抵御冲击，弥合差距，使机遇能够得到共享。
1: 中国新闻。
0: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天起1人2天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外交官指，欧盟之前提议北京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由目前欧盟市占率超过1/3减至约1.5%，否则将被征收报复性关税，但中方已拒绝有关提议。报道又指，欧盟因此转而讨论另一项临时保障措施，允许中国向欧洲出口有限数量的混合动力汽车，其余多出的部分需要加征高额附加关税。有外交官指，欧方希望与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无法解决混合动力汽车问题，这次会议将会宣告失败。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与欧盟委员会都拒绝对报道置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日本传媒引述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外长王毅上月与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会谈时，坚持要求日方将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的答辩删除。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回答议员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提出质询时指称，任何国家都没有援引余地，日方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做工作，推动删除有关条款。联合国宪章将二战战败国视为敌国，规定对这些国家采取武力在内的强制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1995年，联大通过决议认定有关条款已过时，要求尽早删除，但删除程序一直没有启动，敌国条款依然有效。 日本千叶县警方拘捕一名18岁中国籍男子，涉嫌多次试图闯入。

0: 当地一家大型公共浴池从储物柜中偷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犯罪集团。警方指涉案中国籍男子在上个月中旬因为擅自闯入一家浴池的更衣室被捕，并在他身上缴获170条复制钥匙。调查后发现，他在上月2号曾经进入同一个浴室的男更衣室，并用复制钥匙打开其中一个储物柜，企图偷走柜内物品。警方今天再次将他拘捕，但他否认指控。警方表示，6月以来，千叶、埼玉、东京和神奈川的大型浴池已发生了约100起类似案件，受害情况包括由储物柜内的信用卡晶片被剥离掉包，并在香港盗用，损失总额数百万日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来自中国的犯罪集团，针对不同储物柜制作大量复制钥匙来犯案，将会展开调查。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近期接连发生废弃车辆占用路面引发交通安全问题，以及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影响社区生活品质，甚至引发火警，造成公共危险。中广记者的报道。
2: 废弃车辆以及大批住宅囤积物看似生活的小事，但是对周边民众而言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困扰问题，甚至潜藏危害住宅安全的危机。民众党提名的彰化县议员高彩玲就表示，目前县府虽然订定有废弃车辆查报移至处理要，但是民众却埋怨表示检举之后不清楚县府环保局对个案处理的流程，还要等多久才能够移除，根本就无法立即解决危害交通安全、学区环境以及路权等问题。至于同样严重困扰民众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的问题，县员江省人苏志玄则强调，不仅会产生恶臭、滋生登革热病棉蚊，更可能造成逃生动线受阻，甚至引发火警，危及临近住户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单一的窗口去把各个相关单位、警消的单位去把它串联在一起，去解决这类案情的发生。
2: 苏志玄并建议县政府应该要严厉制定彰化县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整合环保、社政、消防、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才能够维护生活好环境。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彰化邮局启动重阳节关怀弱势族群系列活动，捐赠100份养生五谷礼品，通过荣福处结合安心育老服务平台，实地访视独居和经济弱势农民圈，送上关怀与祝福。中广记者报道。
2: 继中秋节之后，彰化邮局为弘扬敬老尊贤的美德，携手彰化县荣福处，再次启动中秋节关怀弱势行动列车。国百会局长强调，穿梭在大街小巷递送邮件的邮差，最能够体会独居长辈的需求，而成为回报与关怀长辈的急先锋。今年度特别精选养生礼盒，来为长辈们的健康加油。
4: 也表达我们彰化邮局对这些农民长者的一个关怀跟祝福。
2: 彰化县荣福处处长邱文俊则表示，重阳节是感恩陪伴以及守护长辈的重要时刻，荣福处所推动的安心育老计划，就是希望主动掌握农民眷的健康居住以及生活的需求，
5: 纳到这个平台里面，大家一起来关心
6: 是
5: 啊，这些需要我们关怀照顾的农民眷。
2: 邱文俊处长也特别感谢彰化邮局在国百会局长率领下热心投入敬老以及防诈关怀行动，未来将持续结合政府以及民间的资源，来陪伴农民建安心的生活，安享幸福的晚年。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之后转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15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8: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0: Cineplex.com 购票吧。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2: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1: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2: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什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什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100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4: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8: 音乐国道，
9: 有

0: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just left. I was feeling very low, little feathered.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跌咗嘢，等我同你揾啊。
1: 唔系，我见你身上花旗真看来真妙品啊，雕琢花纹，虚合衬正现价值多银，何处买来珍贵品？以及祖先遗落与后人，其真来历清贤明，万望真诚无。
0: 原因我得来真幸运，因为入息无多挨苦困，我欲求赌博济清贫，幸起董运亨通，认得其真二品，此玉晶莹真可爱，连城宝物确啊难寻。小姐，俾你欣赏下。

0: 表女子王者向，今日以文会友，幸得各位文人雅士驾临，真系不负荣幸。不过我才疏学浅，请各位指教指教。
1: 眼前佳丽冠群英，如花艳貌倾城，你窝轻一笑，态度极风情，再凝眸重细认，哎呀，仿似她相貌生来，仿佛似玉兰倩影。
0: 嗱，你读俾各位听咧。
2: 啊，三分明月十分情，不照游丝照落英，寂寂无言连多粉，银钩应是最多情。
3: 啊，真系好嘢！
4: 好嘢！好嘢！好嘢！
0: 班门弄斧，实在惭愧之极。五律工整，当以一曲酬谢。各位唔好客气啊，请上嚟啦。
5: 喂，你都对下啦，对下啦，对下啦。
6: 啲靓哥，啱嘅。
1: 王小姐，小生冒昧领教。

0: 用小生献丑啊，
1: 公子请便。啊

0: 龙公子为言指教，自确愧无以报，特意所学，欠之公子以列位之前，第一书心情以为如何呢？
1: 哎，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
0: 琵琶来，公子如有不善之处，请多多指教。
2: 哦，岂敢，岂敢。

0: 有有礼
1: 真系出嚟。
2: 王小姐，你真是多才多艺，堪称绝代佳人。小生都打搅好耐啦，高辞高辞。
3: 我哋都走啦。
4: 咩走啊？上去倾下先啦，跟住你啦。

位人氣，黃小姐以文會友，並非係賣俏者兒喎。請兩位尊重尊重咧，你師兄薄，太不近人情，莫為苦。

0: 大爷，使乜咁嬲啫？只有两貌女对付，何必的动武？
1: 我哋唔啱，对唔住啊！翻你先啦，大爷，翻你先啦，我哋对唔住啦。正嘅系斯文败类啊，世风日下，真系咩人都有啦。黄小姐，我想同你定一个再会之期啫。咁啊，好啊，不过在于夜间走绿灯红，古乐喧天。 都唔似得日间咁幽静啊！
2: 哦，
1: 咁我下次再嚟拜访嘅时候，就再于日间正午。请。
2: 黄小姐，我哋萍水相逢，难得你对我一见如故，我真系愧无以报，仅有明珠一个，妙表心情。小姐你诊啦，
3: 虽然公子一番美意。
1: 但系我都唔敢接受，莫非小姐你嫌弃啩？
2: 唔系嫌弃，
1: 既然阿公子你一番性情，咁我真系却之不恭，多谢。高志，吓，点解咁似嗰个白玉兰嘅啦？我即刻翻去睇下佢喺唔喺处就知啦。
4: 系啦，嗱。
1: 你一叫佢啫，佢就即刻应你啦。咁就可以证明咧，呢个黄德正咧就唔系你见到嗰个啦。哎呀，爹啊，唔系啊，两个人啊真系十足一样样啊。
4: 十足嘅，
1: 系争件衫唔同嘅啫。
4: 咦？
1: 睇咁耐嘅佢，黄德正，
4: 嚟，白小姐，老伯，喂。 诶，冲茶啊嘛！
1: 哦，冲茶。
4: 喂，
1: 拎茶壶先得噶，系。

0: 你话惨唔惨？快啲想办法救救！
1: 唔好射佢嚟，打！

再生之德，真系没齿难忘啊！咁大热身，教我坐重，身粗笨硬如头痛，你不用。今是人伤透我，应报答。

0: 罗尼
1: 啊，
0: 我吩咐你，
1: 系
0: 一阵间去玄关度，
1: 玄关
0: 要去准备五马香居，
1: 五马香居
0: 迎接孤王回京，同埋两个美人一齐去
1: 啊，领旨。一个美人啫嘛，边有两个咁多？
0: 一个白玉兰，一个王者香啊嘛。
2: 咁多。

乃是公婆相守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想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闻，断无私利嘅。

0: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哼，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1: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0: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就系你不知大礼啊！

灭国家仲有功劳，父王都已经封了位极人臣呢，但你官职虽大，仍不过是我父王。

你一个武门便是我家之媳妇，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藐视中姑，我恐吓。

马上急唱道：功劳血染我征袍，精忠报国尽慈分，不料金牌十二道，枉我虚劳。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九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职位机会。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以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轻微增长。九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工作岗位，亦抵消春季及初夏劳动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盅，蔡慧娴报道。

0: 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话，会谈预计。
1: 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
1: 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而所作出的努力。年85岁的皮雷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而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及后成为律师，1967年成为了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到1973年成功为到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曼德拉等人赢得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而在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第二年提名皮雷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而她随后更加获推荐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她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话，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话，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话，美方与乌方

0: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乌克兰东部前线要塞，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亦都遭受袭击。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后剩下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难者遗体。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1: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3: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2: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4: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唔至出现咧系大幅下滑嘅情况。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嘅意见，佢听得好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咁晚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会有微雨嘅，咁稍后咧就转为天晴咧，系有阳光，亦都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而落雨嘅机会咧系有4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23，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35，晚间咧间中多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低嘅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嚟紧3日嘅长洲。周末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年星期日啊，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系冇落雨嘅机会。下个礼拜一 是 Thanksgiving 公众假期感恩节咧，都会系继续有阳光，无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

0: 14度，濕度是100%。至於卡卡里今日有陽光，最高氣溫19度，晚間最低氣溫2度，落雨機會有20%。現時Calgary嘅室外氣溫係6攝氏6度。
1: 好聲好聽，九六一。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12月9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文哥话。这个星期觉得好快又嚟到咧，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话呢几日咧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完全感受到嗰啲节日嘅气氛啊，冇错，踏入咧系12月份啦。当然，下个礼拜一就系感恩节 Thanksgiving， 喺好多嘅超市咧都已经堆喺个冰柜嗰度堆满咗好多嘅火鸡啊，或者系 ham 啊等等啦。当然都唔少得咧南瓜啦，好多朋友咧用新鮮的南瓜來做南瓜批，也都買定南瓜來到雕刻呢，迎接這個月尾的是萬聖節，叫做鬼王節 Halloween。 昨天已經跟大家介紹來緊這幾個禮拜在不同的社區都有一些慶祝鬼王節的活動，大家都可以一家大小去參與的。而來緊這個是三日的長週末，相信很多家長們都安排了節目給小朋友，而一向都会在感恩节那里焗只火鸡啊，或者是一家人呢是聚餐的话，无论你焗火鸡也好，或者做回我们呢是华人很多的是餐饮的主菜啊，都没什么所谓啊，最重要就是齐齐整整一家人呢坐在一起来到是感恩，那就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在这个周末呢，大家都继续可以呢出去探索呢是温哥华不同的景点啦。因为虽然环境部呢预测听日星期六呢就密云有雨，但是另外那两日新地星期日和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都有阳光的好天气，大家都尽量是珍惜的。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在我的歌单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歌曲，一阵在《凝视梦中人》之后呢，还会为大家带来几首英文的歌曲的。不过在今早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一首日文的歌曲，但是呢旋律呢大家都很熟悉的，没错，就是 Careless Whisper 的日本版本。

0: 佢唱一首咧系日词嘅西曲有西城秀树演绎 George Michael 嘅作品 ，Careless Whisper 嘅日本版本叫做抱紧我。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喺度陪伴住大家，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每一个美好的人生应该包含正向情绪，自然可以感受快乐，同一起充满感恩的希望。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今早这段的节目时间，为你准备了三首的英文作品，都是来自是美国的女歌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是来自 Linda Ronstadt， 歌曲名字叫做 Blue by You。

听过一首是 Linda Ronstadt 的 Blue by You， 接住这一首的英文作品是来自 Melissa Manchester， 歌曲名字叫做 Midnight Blue。

嗱，諾貝爾和平獎咧，今日咧揭曉啦，咁啊獎項咧係頒俾聯合國前人權事務高務專員啊皮萊啊 Lavi Pillay， 咁啊以表彰佢咧係為促進和平同國際法所做嘅努力㗎。咁位於奧斯陸嘅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咧收到287份嘅提名，其中國際太空站啦、蘇丹緊急嘅救援隊啦、羅馬天主教忠良十四世啦，另外仲有國際刑事法院啊等等咧，都受到咧係關注嘅。咁專家就話咧，委員會咧通常係關注和平嘅持久性，促進咧係國際友愛，以及咧係嗰啲默默係致力喺鞏固呢啲目標嘅機構嘅。而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咧就認為自己平息咗八場嘅戰爭啦，佢自己話啦嚇，我自去年起咧主張自己應該獲獎，但係專家就多認為佢咧亦都係涉及到同伊朗嘅衝突啦、反多邊主義等等咧，不符合得獎嘅標準。今年諾貝爾嘅和平獎咧係設立差唔多125年啦，咁啊自從1901年咧設立以來咧，呢、這個獎項已經係頒俾112位個人同埋28個機構。紅十字會曾經三度咧係獲獎，聯合國嘅難民署曾經兩度咧係獲獎嘅。咁而教育活動家馬拉拉係歷來最年輕嘅得主，2014年都獲獎嘅時候只係得17歲啫。喺前後聽過兩首嘅英文歌同咧係藍色 blue 有關，新聞之前為你送多一首 Crystal Gale 嘅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BC 六党公布教育政纲，呼吁推行全民学校食品及用品等计划。党领 Emily Lawin 话，六党仲会倡导提高辅导员同学生的比例，达到每25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同时推动校区采用基于需求的拨款模式。他昨日在维多利亚宣布上述消息。六党同时宣布，前 Nelson 市议员 Nicole Charwood 会代表六党

0: 在 Quinney Center 选区出选。本国九月份的失业率 6.5%， 微升 0.1%。 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九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按月跌0.3%，就业率下跌0.2%至60.6%，失业率就升了0.1%去到6.5%。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数减少了48,000人，跌幅1.8%。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减少了28,000人，跌幅0.4%。在各行各业方面，教育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35,000人，跌幅2.2%。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就业人口减少了23,000人，跌幅0.8%。製造業就業人口就減少了13,000人，跌幅0.7%。至於其他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就增加了17,000人，升幅2.1%。上個月的僱員平均時薪是37.64元，按年升2.3%，升幅高於八月未經季節調整的2%。至於安省上個月的就業人口減少了20,000人。按月下跌0.2%，不过同去年同期比较就上升了1.1%。安省九月的失业率处于7%，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跌了0.9%。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停主要科技公司外籍人才的绿卡申请，同时对9间顶尖大学展开调查。涉及的科技包括微软、主要资讯科技外包商以及软件制造商。副总统曼斯说，微软滥用绿卡制度，指微软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但是就给外籍员工申请6,300份 HIB、H1B 临时工作签证以及接近3,000张绿卡。根據美國勞工部資料，微軟是提交永久勞工證申請程序數量最多的公司，而面臨調查的幾間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斯丹福、布朗和麻省理工學院。勞工部已經向相關學校發出傳票。美國政府說，這些學校濫用交流訪問學者簽證，從而壓低美國本土的工資水平。在香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个月12日正式开通。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日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3: 我们做多了更加多的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登记的。也都再次呼吁所有香港的市民、香港居民，如果真的计划是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了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也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那过关的时候就会更加便捷了。
2: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日当日上午6:15至20:0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00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到45:00开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4: 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就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相信我们加强了的本地公交的服务是可以满足到市民的需求的。我们有需要时候会动态优化和调整我们的公交服务的。
2: 另外，警方表示，12日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

0: 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设不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
1: 新闻报道完毕。
2: 961派台新势力。
3: FM 96.1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姚心月。这里有一首我自己最新的单曲《嗌嗌上》，介绍给大家。

好多人啦，可能会见我有机会活跃喺唔同嘅舞台度，以为会比较享受热闹啊，同埋应酬。但其实呢一首歌想讲嘅嗌嗌咧，嘅意思系一边咧可能会有机会被逼啊，嗌住喺啲参加唔同嘅场合啦，或者硬住头皮啊，留喺啲喧闹之中。但另外一边咧，其实内心咧都想挨近自己，寻求下安静嘅空间，都唔系话讨厌身边嘅人啊，只系因为每个人嘅社交心力啦，都会有限啦，会耗尽啦，所以喺热闹底下，其实都好想抽离，俾自己少少嘅空间。

0: 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姚心月。
1: 晨光天气。
2: 今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会有微雨，但稍后咧转为咧系天晴有阳光，亦都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15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早上7:23。嗱，晚间咧间中多云咧，今晚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有9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07。嗱，三日嘅长周末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60%，不过去到新地星期日和下个礼拜一 Thanksgiving 感恩节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那两天的最高气温平均去到15度，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利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6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John Manning 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六点搭板啦。2026年度嘅世界50间最佳嘅酒吧 The 50 Best Bars 2026嘅颁奖礼咧，就喺一两日前咧，就喺意大利嘅米兰咧举行咗啦。而我哋香港有多达四间嘅酒吧系打入名单，其中位于中环嘅 Bar Leoni 系蝉联咧系世界嘅第一位置啊。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呢一间嘅酒吧同埋其他上榜嘅香港酒吧。点解呢间 Bar Leoni 咁特别咧？一阵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刚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了这个世界五十间最佳酒吧的颁奖礼，名单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多位咧係飲料品評嘅專家嚟到投票咧係選出嘅，咁而今年咧有多達咧四間嘅香港酒吧上榜噃嚇，咁如果嚟緊咧翻香港話，不妨可以咧係探查一下啦。咁除咗第一位嘅 Barleoni 咧，亦都有第25位嘅 Argo， 第36位嘅 Montana， 同埋第41位嘅 Gocan 啦，四間嘅酒吧咧都係位於中環嘅。咁啊大會咧喺社交網站貼文就介紹呢間 Barleoni。嘅係特色啦，你就係話咧係有呢個足球嘅元素啦，經典嘅雞尾酒同埋超大份嘅意式三文治啊，所以構成咧 Barleoni 嘅獨特嘅風貌。酒吧係志在咧呈現意大利流行文化之中嗰份簡單純粹嘅快樂。店裏邊嘅氣氛咧係温馨而充滿咗咧趣味嘅。台上邊咧係放滿咗咧 Negroni 啦、Martini 酒啦，同埋古典嘅雞尾酒 Old Fashion。

配搭份量十足，足以當作正餐享用的小食。巴里奧尼嘅老闆同埋調酒師 Lorenzo 就話對於連續第二年獲得認可，感到非常之奇妙。並且能夠再次登上最高嘅領獎台，簡直係激動到講唔出説話來嘅。佢又話佢哋非常之幸運，身處一座將待客之道融入生活之中嘅城市香港，佢哋係為來自香港而深感自豪。 呢度咧唔單止擁有出色嘅酒吧同埋餐廳，而且社區亦都係緊密團結。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今日早上部分地区有微雨，咁稍后转为晴朗有阳光，部分地区亦都可能会有雾，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晚间咧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咧有60%嘅。展望嚟紧3日嘅长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有雨。天氣比較差啲，不過去到新地星期同埋下個禮拜一 Thanksgiving 咧，主要都係天晴有陽光，冇機會落雨。現時出面吹緊26公里嘅南風，室外氣温有14度，濕度咧係100%。至於 Calgary 今日咧係繼續咧係有陽光，最高氣温19度，晚間最低氣温2度，落雨機會有20%。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温係6度攝氏。前後聽過有休客李林嘅認錯。刚才无灵的晚秋，而我即是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平安的歌曲。

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许志安是阔别11年，前晚再踏红馆，举行1年3场许志安 Live in Concert 的演唱会，状态大勇的安仔呢，一开场就以一身 DV 黑色西装，展露是精神、胸肌、型格、延伸，唱出 Remember Me。

0: 再唱出雨后阳光，同埋向全世界说爱你咧，系炒热全场嘅气氛。头场嘉宾邀请到同属咧华星年代出身嘅 Eason 陈奕迅，两人喺台上边手拖手合唱《从没这么爱恋过》同埋《幸福摩天轮》。唱完之后 ，Eason 啊大赞安仔，佢话喺佢入行之前咧，佢一路咧都系冇跌出过佢心目中嘅 top three。安仔随即啊派高帽啊，直言话 Eason 咧系佢非常欣赏嘅歌手，亦都打趣话同 Eason 一齐咧，你想讲嘢嘅时候咧，佢会 stop 你，跟住咧佢会继续表达佢心里面嘅说话。最后两个人嘅深情拥抱，场面系相当感人嘅。Eason 更加向向佢送上咧系鼓励啦，并且咧预祝咧话系嚟住嘅呢几 part 咧，同埋嚟紧呢几晚咧都好好咁咧系享受。你 enjoy， 我哋做乐迷观众嘅就会系好 enjoy。安仔亦都即场咧系锡咗阿 Eason 嘅面额一下 ，Eason 亦都以飞吻回礼，尽显兄弟之情。而到场欣赏演唱会的嘉宾阵容同样鼎盛，包括了梁汉文、苏永康、张伟健、周柏豪、胡杏儿等。众星台下听得如痴如醉的期间，大荧幕就是拍到台下的车婉婉的时候，观众起哄就要求他是隔空合唱经典金曲《回过去的》，相当热情。在娱乐圈经历过不少的许志安，事隔11年再踏红馆，这份震撼让他忍不住边唱是边流下男儿眼泪。现场的时候，他刚落台除下耳机，就听到全场此起彼落叫安科，令到许志安再度折返上台，感动地说，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我没准备歌了噃，鼻涕都未抹完，多谢你们，真的很感动。并且即刻送上一加一减你和星河感觉，为首场的演唱会来画下完美的句号。艺人萧正楠、曹永廉、何广沛咧，寻日就现身铜锣湾嘅闹市，为新剧《超时空男神二》快闪咧系拍摄噶。一班人咧着上古装现身咧，吸引大批市民围观。何广沛嘅未婚妻 Sarah 同埋陈晓华亦都有孖住到场咧探班。场口讲述咧由萧正楠饰演嘅大将军啦，曹永廉饰演嘅大学士，同埋何广沛饰演嘅太监咧，系仿效电影《未来战士》嘅出场桥段啦，再次系穿越时空嚟到现代，现身铜锣湾东角街，即刻吸引咗咧好多街上嘅途人围观拍照同埋做直播。三人更加攞出手上嘅人像画咧，系面对途人嘅直播镜头，希望借助直播咧系寻找画中人。超时空男神咧喺2016年10月开拍，咁对于相隔10年之后能够再拍第二辑，萧正楠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十分高兴。佢就自然话咧，虽然大热天气是要着古装，内衣裤都已经是汗水湿透，但仍然难掩兴奋的心情。他说好开心啊，首先有剧拍先啦。他说都两年是没有开工啦，回到来见回台前幕后的同事和两个的男神二弟三弟，整个感觉都是回来的。他就说开工的期间曾经是趁空档跟仔仔以视像通话，但仔仔认不出自己，因为黐晒胡须他认不到我，还会叫我叔叔，很有礼貌啊。他又说当年剧集播出之后，发现街上有很多小朋友都模仿他将军的角色的步姿，觉得自己有角色或小朋友喜爱是很开心的。而问到会不会是因此令到他是拍这个的第二辑的时候是有压力呢，他就表示压力即是动力，亦都是让到他们三兄弟更加是落力去为新剧是度这个的少尉的。好了，而落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今日接边报道新闻。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九月流失 68,000个工作职位，

0: 失業率微升至 6.5%， 當中15至24歲年齡組別受到的衝擊最大，減少48000個工作機會。25至54歲的女性就業人數亦減少。統計局說，全職及兼職職位都減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門。在上個月，教育服務、醫療保健以及製造業流失的職位最為嚴重。九月的就業數據低過經濟師早前的預測。感恩節長週末，經濟師認為會成為食品通脹的轉捩點。蔡慧霞報導。
1: 今个周末是感恩节长周末，而有经济师认为可能是标志着加拿大食品通胀的转捩点。柴油价格因为在伊朗的战争而攀升，而柴油价格持续高企，导致国内外的货运货物和货车的船燃油价格都上升。桂湖大学食品经济学家冯马索说，加拿大在夏季期间受到燃油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在商店货架上的食品多数都是本地出产。不过随着冬季即将来临，柴油价格上升会令到从远方运送而期间需要冷藏的食物，例如是新鲜蔬菜，价格上升。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乌克兰计划今日在迈阿密会面。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
0: 香港新闻方面，社署评估怀疑受虐的一名女童以及她的妹妹和弟弟现阶段不适宜返回家。香港电台郑浩卢子清报道。
3: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社署評估認為三子弟出院之後現階段不適宜回家，會為他們安排臨時住宿。孫玉涵又說，社署會盡快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會回家。
4: 這個會議開有定奪之前，他們三子弟我們不會讓他們回家住的，會在院舍住先。但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他面對的安全風險、家庭的狀況，我們覺得如果是不適切的話，其中一個方向當然就是會向法庭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但這一刻咧就講唔到住嘅。
3: 對於有市民質疑涉事家庭領取綜援，但係日常消費高，孫玉涵話：社署正係檢視緊，如果發現涉及違規情況，將會轉交警方跟進。
4: 社署而家係檢視緊佢哋綜援嘅狀況嘅，即係我哋會睇嚇。如果喺個檢視過程入邊，我哋發現有任何違規唔符合要求嘅話咧，如果係一般狀況咧，我哋會按我哋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係我哋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係屬於嚴重嘅話咧，我哋之前都有嘅，就會轉介俾警方去跟進嘅。
3: 孫玉涵重申，綜援設有明確嘅申請門檻同申報要求，係為咗支援缺乏經濟自給能力嘅人士。對於濫用綜援嘅人士，當局會嚴厲打擊。
0: 新聞報道完畢。
5: 香港股市行情。
0: 10月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211.35，升425.5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5.2，升2.6；

0: 新世界发展五个三毫三仙半，升五仙半。中电77蚊，升一蚊。新鸿基地产108.9，升两蚊。恒地26.9，升七毫八。电能实业60.4，升过一。中移动80.1，升七毫。电信盈科5.17仙半，升九仙半。长和66.65，升六毫。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6。温哥华今日早上部分地区有微雨，亦都部分地区会有雾的。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23，而晚间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35。未来有3日的长周末，听日天气就麻麻地，星期六主要就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高气温去到16度。不过新地星期日转返天晴，是有7日的阳光，最高气温15度，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去到下个礼拜一 Thanksgiving 感恩节都是继续有阳光，是少机会落雨。现时是外面吹紧26公里的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各位早晨，大湾地区交通而家大致畅顺。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琴日叫街多车；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North Road 挤塞。Queensville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六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 Shaw 路交通受阻。下次交通消息系大约7:35，到时见。
1: 好声。

0: 演温哥华 何活权。
1: 早晨， 10月9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 时间是7点09分，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会演温哥华。 在这个以浮 新西文尼Westminster 在12街那里， 早上个月是有一间新的咖啡店 是开幕的。 在那里除了有各式的饮品和食物之外， 它很特别的就是餐牌上面 是有地道都找不到的 dialogue谈话， 是给顾客来点选的。 店主的 老板娘就说你可以点餐牌上面的dialogue谈话。视乎他工作有几忙，如果找到时间下来的话，他都会坐下来跟你聊天，聆听你的心底话，你绝对不需要买任何的东西。老板娘就说这个念头是来自他自己对寂寞之苦有切身的体验，曾经在寂静之中挣扎的，孤独不仅是独自一个人，哪里都可以有很多人的环境 之中感觉到没有人明白你，聆听你，或者分享你的感受。除了店主之外，店里面也有不少陌生人都乐于成为你聊天的对象。老板娘

咧就話呢一間店咧，仲有一款咧印花卡，鼓勵嘅顧客咧做唔同嘅暖心事情啦，例如咧係邀請單獨嘅顧客一齊咧係同坐啦，向陌生人咧講聲 hello 啦，或者咧給予一個咧誠意嘅讚賞嘅。顧客啊，仲可以購買一張嘅字條啊，寫上温暖嘅語句，咪釘喺咧係呢個壁布板上邊啦。咁啊，如果係有其他人咧睇見受到打動嘅話咧，對方就可以咧將字條拎落嚟到咧係櫃面換取一杯嘅飲品添。呢間嘅 coffee shop 都幾特別啊！唔知道你想唔想去試一試，揾人傾下偈咧？

0: 咁欢迎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一首系冯允谦嘅《我好想你》，开始咗第二个钟头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沫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人会真心待人，从来唔去伤害人，就算遇到咗困难，亦都坚持不做坏事。

由吕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卫兰的歌曲《就算世界无童话》，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五嘅早上咧，系七点搭四啦。英国有一名嘅57岁嘅冒险家咧，誓就话唔搭任何嘅交通工具，徒步环游世界啊！佢由1998年嘅11月1号啊开始，由智利咧出发啦，历时咗28年啊，走过29个嘅国家，徒步大约50000公里之后咧，终于喺5号星期一咧系游泳渡过 English Channel 英伦海峡咧，并且喺英国嘅Dolphin上岸咧，喺呢一个莎士比亚海滩正式咧重返英国嘅本土。Busby 就全程咧系冇咧系任何使用过现代交通嘅工具，又唔坐车咧，又唔坐船咧，亦都唔坐飞机，徒步走过整个嘅美洲，步行咧，同埋咧系搭冰，系穿越咧白令海峡啦，游过呢个利海等等啦。咁啊，期间咧经历咗重重嘅难关，包括咗曾经因为签证受阻啦，另外2008年嘅金融危机同埋新冠疫情等等呢啲嘅原因咧，几次咧都系暂停咗行程嘅，但每次咧恢复嘅时候，佢都咧坚持从原本咧中段嘅地点咧系继续咧系出发嘅。咁啊，呢一个极限嘅挑战咧，目标咧就系翻到去妈妈住嘅英国城市科嗰度。咁啊，佢星期一抵达咧系英国本土嘅时候咧。

早晨，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七点打五啦。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有支持梁咏琪嘅歌曲，由金培达咧作曲，林夕填词，有呢一首《两个人的幸运》。

0: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1: 文化的、
0: 世界的、
1: 心灵的、
0: 生活的，
1: 东东西西的故事，
0: 东东西西的好歌，
1: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0: 在 FM 九六一中午12点到1点，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星期五早上7: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邵坚报道新闻。
5: 素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晚在南素里发生的枪击事件，两名涉案男子仍然在逃。警方说昨晚6:50左右接报175A街100号屋段的住宅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后发现据报是枪击目标的一名受害人，他没有受伤。两名涉案男子据报身穿深色衣服，事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出动警犬进行搜查，不过至今未有发现。警员在上述地区彻夜待命，以便同目击者交谈以及搜证。警方发出声明说，截至现时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事件同敲诈勒索案有关，不过确认是有针对性的袭击。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6-10822-23。

0: 温哥华警方话，虽然今年截至现时为止犯罪率上升，近年温室的犯罪率整体来讲呈下降趋势。温哥华警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2002年到2025年期间，温室整体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以及非暴力犯罪率都下降以及创历史新低。相关纪录自1998年开始保存。警方同时说，如果没有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拉普捷攻击事件，温哥华的暴力犯罪率亦会创下历史新低。气象预测，省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雪。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将区内的特别天气声明提升为警告。环境部预测 ,Fort Nelson 以西一段阿拉斯加公路以及 Stone Mountain 省级公园附近今晚会有大约25厘米降雪。南部 Peace 地区包括 Tumble Ridge 已经发出降雪警告，预计上述地区积雪大约15厘米。环境部话，由于路面积雪以及能见度降低，上述地区的交通可能会变得困难。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话，在九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以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些微增长。九月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师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工作岗位，亦抵消春季及初夏劳动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新闻报道完毕。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明白星期五早上7点34分，温哥华呢今日早上呢是有微雨同埋都几大风的，咁稍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点35分，晚间都间中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三日嘅长周末呢天气都几唔稳定嘅，听日呢就转因为咧密云咧系有骤雨啦，咁啊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都有60%。不过新地星期日咧转翻天晴，有7日嘅阳光，最高气温15度，星期日系完全冇落雨嘅机会噶。去到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感恩节 Thanksgiving 都继续有7日嘅阳光好天气，啊系冇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39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
9: 老豆，你行得未啊？
10: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9: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0: 你咁讲咩意思啊
9: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0: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9: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0: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各位早晨，大湾地区交通现时大致畅顺。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琴日蕉街、喜士定东街同埋 Burnaby Lake 行车缓慢。

0: 桥嘅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 Shell 路交通受阻。下次交通消息喺大约八点前，再次见。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咁啊，年早晨，星期五早上咧，温哥华时间7:37啦。嚟紧个三日嘅长周末啊，一阵都同大家介绍下啲咩嘅好节目。咁当然大家亦都要准备咧，下个礼拜一感恩节嘅感恩大餐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习惯咗西方嘅系呢个节日嘅庆祝啊，都会咧系应下节焗翻只火鸡。你见到好多嘅超市咧已经摆满咗好多嘅冰咗嘅火鸡，亦都你可以咧系预先咧系订购新鲜嘅火鸡。不过我谂咧，而家已經遲咗少少噶啦。如果係整火雞嘅話咧，啊好多朋友咧就係習慣喺感恩節嗰日咧係食呢一個火雞餐啦。但係好多朋友亦都會提前一日嗰晚咧去食火雞餐。原因咧就因為好多嘅西人嘅朋友咧，啲家人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就翻嚟屋企咧係過呢個感恩節啦。咁一過完感恩節咧，又會揸車又好，坐飛又好，就翻佢哋屋企嘅。咁所以通常咧都會喺星期一之前，感恩節之前一日咧就食火雞餐。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感恩节嘅日间晏昼咧，就系食火鸡餐，因为咧通常咧，哇，一食个 turkey dinner 咧就非常之饱嘅，咁都可以咧食完晏昼嘅火鸡餐，都可以咧出去散下步啊，行下街啊等等咧，都可以帮助消化嘅。无论你系喺星期日晚咧系煮呢一个感恩节晚餐，或者系新地星期日咧，都希望大家能够咧开开心心去感谢。我哋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度过这个感恩节。

Sam 许冠杰的歌曲《铁塔灵魂》，突然之间听完这些歌曲，会不会想起就想去旅行呢？我都知道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或者家人都是来紧这个10月份、11月份，甚至去到圣诞节的期间出外旅行的。如果你都想着计划下或者明年去旅行的话，有些什么的好的资讯能够了解多一点的话，都可以在明天星期六10月10号去到小心丹摊温哥华会展中心的东翼，是参与温哥华国际旅游博览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听日由早上11点钟去到下午4点半的，有超过200家领先的旅游参展商提供机票、邮轮、旅游的套装等等一些行程优惠，另外亦都有多场旅游讲座，提供很多的旅游资料，同埋有机会赢取到旅行的奖品的。而门票亦都可以同时参观在旁边隔篱举办的温哥华婚礼博览会，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都可以在网上预先购票，网站是 vitexpo.ca， 即是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啦，系 .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嚟紧呢个周末啊，出去咧系散下步啊，行下街嘅话咧，啊虽然听日咧环境部预测咧会有微雨啊，咁啊但系希望咧听日咧可能会咧系转变天气都未定咧，大家都可以揸车去到咧系 Fort Langley， 冇错喺呢个兰里部咧会举行第31届嘅 Cranberry Festival 呢个蔓越莓节，由早上10点咧去到下昼4点钟咧喺呢个Fort Langley 的大街那裡是舉行的，匯集了120多家的攤位，有15架以上的餐車和各種的娛樂活動，是為這個小鎮帶來一整日的秋日盛宴的，而且還是免費，大家都可以駕車去到 Fort Langley 在明天參與這個 Cranberry Festival

迪士尼嘅歌曲《自由行》，冇错。如果喜欢自由行嘅朋友咧，去我哋温哥华嘅一个系旅游嘅博览会嘅话咧，都可以攞到好多咧自由行嘅资料嘅。咁当然都可以去到啦 ，Langley 咧系行下呢一个 Cranberry Festival 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咧系入呢个室内咧睇下呢啲舞台表演嘅话咧，诚意推荐俾大家。早前咧同大家介绍过喺温哥华有60多年历史嘅本地剧团 Metro Theatre 咧，而家上演紧 Q 大道 Avenue Q 啊。听日就系最后一日咧系上演嘅啦。Q 大道咧一个咧模仿芝麻街嘅教育风格啦，同时亦都用真人嘅演员咧加埋木偶嚟到探讨咧我哋成人嘅现实主题嘅。这个音乐剧咧就儿童不宜噶，成人嘅话题。咁而呢一套嘅音乐剧《Q 大道》咧，曾经获得 Tony Award 嘅6项提名，最后咧仲得到最佳音乐剧啦、最佳音乐剧编剧同埋最佳音乐剧嘅曲词三大嘅奖项，诚意咧推荐俾大家。听日咧亦都系最后咧一日演出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老有咸宜嘅节目咧，就系、是、Circus Osorio 啦，来自墨西哥嘅呢一个马戏团咧，喺呢一个周末啊，长周末咧喺我哋温哥华列治文嘅 Lanson 购物商场出边嘅停车场咧系上演。咁啊呢一个已经系过去9年里边一直都喺加拿大咧各地巡回演出啦，喺呢一个城堡的帐篷里面就为观众带来的是娱乐的表演，近距离看到是空中飞人，也很刺激的摩托车的特技，我之前也提过非常之精彩的，还有国际知名的表演者打造一场是激动人心而且老少咸宜的一个马戏节目。这个周末在列治文演出，然后再下一个周末12月15号至25号就会在 Coquitlam Center 那里演出。咁啊，中意咧睇马戏啊、杂技表演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喺呢个周末同埋下个周末咧，就可以睇下呢个来自墨西哥嘅马戏团咧。

0: 一个大风嘅星期五早上咧，时间系7:54，听我呢一首系古巨基《外边了这世界》，陈依。
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FM961 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 Workers 桥至到起士定东街挤塞，同样是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行车缓慢。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现在已经塞至 S Curve， 西门桥的北行方向近士丹利公园多车，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 Shell 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在大约8:20就接近。

0: 乐即日鲜。
1: 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咧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鲜。资深制作人李少雄寻日咧离世，享年89岁。太太黄心慧系前无线金牌监制，表示丈夫近年咧系患有肌少症，上个月中秋节嘅期间入院，至到咧星期一病情系转差，医生发现咧李少雄血液出现抗体同埋溶血症，最终因为气管衰竭咧系病逝。佢正为亡夫办理身后事。丧礼预计在这个月中是举行的。

0: 李少雄出身演艺世家，父亲是著名粤语片导演李晨峰，母亲是资深演员李月清。受到父母熏陶，李少雄自幼就同影坛结缘，曾经做过童星。1960年代他转型幕后担任编剧，经常同父亲李晨峰合作，由他仔编剧爸爸执导，拍摄过《金粉世家》、《苏小小》和《李后主》等的作品。1973年李少雄加入丽的电视，1977年升任为剧集监制。他擅长将家庭伦理和宏大的时代变迁完美地融合，在丽的电视开创无数写实剧集的先河，同麦当豪、陶用红是并称为丽的三雄。李少雄监制的经典剧有《电视人》、《变色龙》、《浮生六劫》和《大地恩情》的系列。李少雄参与监制的乡土剧《大地恩情》是轰动一时的，收视大幅领先，当年无线电视首次腰斩同期播映剧集轮流转，创下了香港电视史上的神话。李少雄和太太黄心慧在丽的电视相识，同为知名的金牌监制。1990年代李少雄逐渐淡出影视界，过低调平淡的退休生活。黄心慧亦在2024年退休，离开效力35年的无线之后，专心照顾丈夫和家庭。歌手谭嘉仪今日就在印尼的巴厘岛同圈外人男朋友举行婚礼，正式是升呢人妻。佢急不及待在社交网站的限时动态是分享多个的片段，留言话 Big Day。 除了佢身穿中式裙褂，仲见到佢着上红色睡袍，同星级的靓女伴两团的成员，包括有陈庭欣、王嘉敏、邓佩仪、邓依婷、陈丹仪、黄海津等在床上拍摄是靓相。而各位好姊妹亦都有份在限时动态齐齐是着上这个湖水蓝色的伴娘长裙，一字排开，气势十足，又不时咁兴奋自拍。新娘子更加回礼是派大礼物，分享是喜悦的。身为姊妹的陈庭欣表示婚礼非常感动，一对新人进场的时候，不止新娘新郎哥喊，连姊妹团都忍不住是爆喊的。她预计自己会再喊，晚上还有婚宴，全日的行程紧密。而抛花球的环节的时候，最后由刘神芝接到花球，她表现相当兴奋，一班姊妹亦都上前同她揽揽。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会演温哥华，希望大家有愉快、开心、平安嘅周末，系一个长周末啦吓。下个礼拜一嘅早上，感恩节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嘅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10月9日星期五，农历咧系8月29日丙辰日。今日一个月破空日，亦都系太阳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月德、戊仓、益猴，系适宜咧祭祀沐浴、破屋坏行。今日系冲九嘅，忌结婚闹事。空神方面咧，有大号、四吉，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下昼嘅3点到7点，再由晚上嘅9点到11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京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警方说，近年温室的犯罪率整体来讲呈下降趋势。美国和乌克兰会在迈阿密会晤。在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警方说，虽然今年截至现时为止犯罪率上升，近年温

0: 市的犯罪率整体来讲呈下降趋势。温哥华警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2002年到2025年期间，温市的整体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以及非暴力犯罪率都下降，以及创历史新低，上翻纪录自98年开始保存。警方同时说，如果没有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拉普节攻击事件，温哥华的暴力犯罪率亦会创下历史的新低。素里警方仍在调查昨晚在南素里发生的枪击事件，两名涉案男子仍然在逃。警方说，昨晚6点50分左右接报175A 街100号屋段的住宅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后发现据报为枪击目标的一名受害者，他没有受伤。两名涉案男子据报身穿深色衣服，事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出动警犬在区内进行搜查，不过未能寻获涉案男子。警方彻夜在上述地区待命，以便与目击者交谈以及搜证。警方发出声明说，截至现时为止无迹象显示事件与勒索有关，不过警方认为事件属于有针对性的袭击。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案件档案编号 26-108223。 气象预测，省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雪。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将区内的特别天气声明提升为警告。环境部预测 Fort Nelson 以西一段阿拉斯加公路以及 Stone Mountain 省级公园附近今晚会有大约25厘米降雪。南部 Peace 地区包括 Timber Ridge 已经发出降雪警告，预计上述地区积雪大约15厘米。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9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乌克兰今日会在迈阿密会面。
1: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乌克兰今日在迈阿密会面，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 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富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与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

0: 的僵局，據報提議包括俄烏互相停止襲擊能源基礎設施，以及在糧食運輸方面實行局部停火，暫時未有實際執行細節。消息人士又說，英、法、德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以及北約歐盟官員亦都將會參與一連兩日的會議，各方將會討論烏克蘭安全保障以及戰後經濟復甦等的議題。而在會議前夕，烏克蘭指控俄羅斯持續發動襲擊，基輔市長說俄羅斯空襲當地造成超過20人死傷。烏克蘭能源部通報，基輔供電電網設施遭到俄軍襲擊，造成多處斷電，部分城區大範圍停電，部分區域供電不穩，大量用戶受到影響。烏克蘭東部前線要塞包括位於頓涅茨克地區的克拉馬托爾斯克亦都遭受襲擊，當地檢察官辦公室說俄羅斯使用航空炸彈襲擊兩架載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當局發布的圖片顯示巴士燃燒後剩下金屬殘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難者遺體。頓涅茨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菲拉什金指責俄軍蓄意針對平民。澤連斯基強調絕不會對襲擊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須面臨國際社會嚴厲回應，呼籲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1: 今屆諾貝爾和平獎揭盅，蔡慧嫻報導。
2: 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而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雷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而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及后成为律师，1967年成为了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到1973年成功为到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曼德拉等人赢得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而在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第二年提名皮内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而他随后更加获推荐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他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陈晓庆报道。
4: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5: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4: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6: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计划已经向78,000

0: 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1: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致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2: 社会福利处评估一名怀疑受虐女童以及她的妹妹及弟弟现时不适宜即时回家。卢子清报道。
3: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4: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3: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4: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就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3: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7: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8: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6: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480.38，升33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371.37，升139.73。纳斯达克指数27,316.19，升122.85。S&P 500指数7,792.36，升27。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211.35，升425.56。纽约期油每桶$91.5，升0.0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210.8美元，升53.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对人民币4.69，对港元5.49，对台币22.3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

0: 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94%。
1: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2: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3: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4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a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Restore Burnaby LA。
4: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
5: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凡奶酥。
4: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5: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4: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的消息。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早前发生交通意外，现场已经清理好，右边两条的行车线亦都已经重开，但仍然会有延误，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的主要干道方面，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 Workers 桥至到起士定东街挤塞， Principal 桥的北行方向直至 S Curve，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行车缓慢，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67 Avenue 至到 Shell 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第日8:35，到时见。
5: 海马牌藏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良 Rob Howard 是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洁冰强烈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他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和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市长候选人何伟良 Rob Howard 并投选其优秀团队。列治文伟良 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9: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0: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9: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0: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9: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5: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1: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美国陆军将会对一名前军医执行枪决，并首次直播执行过程。路透社报道，美军定于12月3号对前陆军精神科医生哈桑执行枪决。他在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杀害了13个人。 五角大樓的

0: 官员话，今次枪决会对公众直播，具体细节之后会公布。报道指，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大力推动了对哈桑执行枪决。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今次直播枪决的计划。在此之前，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性上星期被执行注射死刑，但是在接受两剂毒剂之后仍然意外生还，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死刑问题的激烈辩论。美国传媒过去曾经尝试转播死刑执行过程，但遭到法院阻挠。专家说，据了解，目前没有其他国家会转播或者直播合法死刑执行过程。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我系屈月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嘅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嘅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5: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6: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精装快报，
0: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市警在市选投票前几日宣称犯罪率下降，但警方就予以否认。温哥华市警向选民表示，市内犯罪率下降了。报道说，这个时机令人质疑。市选提前投票经已开始，此际温哥华警方在昨天召开记者会，传递关于公共安全的积极信息。一些严重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警方将此归功于多年来不断增加的警力投入。但 BC 大学政治学讲师 Stuart Press 就表示，警方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相关消息有问题。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选举期间，而如果警方实际上是争取增加警务预算的时候，这个始终是一个潜在问题。温哥华市警否认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是为了配合选举而召开的讲法。市警副局长表示，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选举。之所以要举行发布会，是要讨论犯罪情况、警方的数据、温哥华市正是发生的事情，以及要告诉大家温哥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国家邮报报道，尽管联邦政府下令出于间谍忧虑而拆除中国制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但至今仍然有至少两个联邦机构使用这些的摄像头。另外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就拒绝透露他们是否仍然继续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尽管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18个月前就下达命令，要求将所有海康威视设备从所有联邦政府办公室撤出，但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有前联邦国安分析师就说， 相关部门的沉默本身就

0: 说明一啲嘢，呢啲产品已经被下令移除，但当局就拒绝透露系咪已经真系被拆除，咁样削弱咗政府自身嘅调查结果。乔美兰系喺旧年六月勒令海康威视喺120日之内撤离并关闭喺加拿大嘅业务。据部长表示，该公司喺加拿大嘅业务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监控风险，引起了联邦安全和情报界的严重关切。海康威视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监控设备制造商，但同时亦都是最具争议的公司之一。该公司部分的股权由中国政府持有，并受益于政府补贴，令他们设备售价低过大多数竞争对手。该公司过去十年入面同多宗重大网络安全漏洞有关，据报被中国政府用于大规模监视维吾尔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环球邮报报道，亚省一个原住民部落就政府将计划中的太平洋输油管项目列为国家利益优先事项的决定，将渥太华告上法庭。今次是联邦政府推动该计划快速推进以来首次面临法律挑战。Coolick 第一民族在星期四提交的司法复核申请核心内容是该部落对这条输油管缺乏咨询表示担忧。该部落位于亚省北部油砂开发区的中心。部落酋长在声明入面表示，虽然他们支持负责任的资源开发，但就希望确保开发活动以正确的方式进行，透过有意义的磋商就项目对地区长期影响提供明确答案。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程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嘅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蚊罚款。
1: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亦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程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程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程 Main 及五街，
2: 两街车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5: 早上八点半，
6: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距离市选仲有大约过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任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绿党候选人彼得·费费彼得仅以1%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调查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结果显示费彼得的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者差距在政府 4.4% 的误差范围内。 BC 绿党公布教育政纲，呼吁推行全民学校食品及用品等计划。党领 Emily Lauren 说，绿党还会倡导提高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达到每25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同时推动校区采用基于需求的拨款模式。他昨日在维多利亚宣布上述消息。绿党同时宣布前 Nelson 市议员 Nicole Chabot会代表绿党在 Queenie Central 选区参选。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万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 口塞

0: 劳动省公布，9月28号至10月4号，日本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同时说，日本在上述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以及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法国雷诺亚博物馆上月初发生盗窃案，最后两幅画作被寻回。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9月8号清晨被人闯入，几分钟内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作品。警方在案发第二日在博物馆花园找回其中两幅画，警方当地星期三采取行动，拘捕多名怀疑同案有关的人，包括两名疑匪，同时寻回其余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以及井边少女。新闻报道完毕。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94%。
6: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7: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 Workers 桥至到东一 Avenue 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直至 S Curve；I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行车缓慢；六桥嘅北行方向，近 Park Drive 至到 Shell 路交通严重受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0: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7: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

0: 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1: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t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7: 早晨
6: 早晨。我们关注一下一些的国际消息，亦都跟本国有关的，讲的是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发。加拿大女詩人卡森咧，就今年就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咁啊，與此同時咧，各國都會關注啊，佢哋有幾多嘅國民咧係獲頒呢啲嘅獎項。咁我哋今年有加拿大人係獲頒獎啊，當然開心啦。日本方面咧，就係連續兩年咧係有日本人咧係抱走諾貝爾化學獎啊。咁啊，累積咧係有28座，咁啊，傳媒統計咧係破咗佢哋嘅破咗呢一個嘅紀錄。咁啊，對比之下，南韓嘅方面咧，似乎咧就仍然係冇人獲獎。咁啊，呢一個咧亦都成為咗係例如係傳媒咧攞嚟做兩國之間一個科研發展或者係呢一個嘅學術發展嘅比較。咁啊，但係雖然係咁，但係日本嘅方面咧都有啲嘅隱憂啊。咁因為據報道話咧，日本雖然連續3年係奪得諾貝爾獎，咁啊，但係咧有分析到擔心咧，如今嘅日本咧科研係出現停滯同埋後勁不繼嘅情況。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年嘅諾貝爾獎嘅頒發咧？尤其是我哋加拿大有人獲獎啦。咁啊，一個國家咧點樣先可以咧可以多啲人攞諾貝爾獎咧？
7: 嗱，諾貝爾獎咧就好多嘅。当然这个是1901年啊，真的超过100年啦。咁这个诺贝尔就发明炸药啊，咁可以讲亦是反映呢一个炸药可以造福人群啊，即是可以讲开矿做一些建筑啊，你可以悭好多人力啊，谁不知咧就变咗一个武器咧，杀人无数。咁所以诺贝尔赚咗咁多钱，就摆咗呢啲奖金咧，希望咧可以改变吓佢自己做咗嘅，当然有好事，但系佢发觉咧好后悔咧，发咁大嘅武器。咁呢一个有和平奖啦，所以但系仲有咧就系文学奖啊，医学奖。生理这个和医学啦，我们都可以讲很重要的一些研究，化学奖和物理学奖。那这些当然是世界的优秀。那还有就是说可以反映呢，正如你提到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个国家拿奖都反映到一些国家那个发展和贡献呢，这个很明显的。那加拿大我们好啦，有个文学奖。文学奖真是，如果我哋讲喺一个物质嘅社会，一个公理嘅社会，文学奖好多人话喂，系咪有贡献咧？当然系有啦。人类真系喺个人嘅发展咧，就多方面嘅。所以我哋讲和平同埋呢啲文学 在这方面呢，我个

0: 發展，就是真的令到人與人之間呢那個啟發性、推動性都很重要。咁所以我哋講啊，喺啲物質，你話見到化學啊、物理啊呢啲咧，我哋好明顯就係話，將來會唔會有啲咩新科技發展咧？咁呢個好明顯係呢一個方向。仲有就係經濟學長啦，經濟學長亦係以往都係有好多嘅經濟理論，令到我哋知道咧喺一啲經濟嘅發展，人與人嗰個利益生產嘅交流點樣去配合個社會發展咧？依啲喺呢個真係呢個啲獎項，令到我哋咧可以好有啟發性，同埋鼓勵到咧嗰個深入嘅研究。嗱，我想講，如果呢個啟發性係重要嘅，正話你講到就話係咪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協助到人民在這多方面的發展呢，那真的要講到就是怎樣協助我們人民的生活質素提高，有所謂安居樂業可能是很物質化，但是我想那個人與人之間那個生活呢都是重要，所以我想我們選擇的政治領袖呢，其實真的要多方面，不是只是講利益咯。
1: 咁啊，今次咧呢一個諾貝爾獎嘅頒發咧，最新嘅呢個和平獎咧，亦都係有咗呢個獲獎嘅人選。咁啊，而就至諾貝爾獎嘅得主嘅人數咧，多年嚟咧各國咧都會以此作出一個比較。咁啊，呢個似乎咧，亦都係講緊一啲國家佢個軟實力方面嘅反應。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我哋加拿大如今嚟講個學術水平啊，足唔足以咧同世界各國去到比拼咧？咁啊，如果係講緊諾貝爾獎嘅得獎人數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對比呢啲嘅美國啊、日本之類嘅國家，係咪又係望塵莫及咧？
0: 我的睇法咧就唔系去比较国与国边个攞得奖多，边个攞得奖少，但系亦系反映咗咧个国家嗰个对人民嘅栽培啊，生活嗰个环境都好重要。嗱，如果我哋讲文学奖咧，我哋加拿大呢一个文学奖咧，其实真系喺詩，我哋講詩啦，即係詞啊、作品啊，咁亦係一個文學教授，咁所以你見咧喺呢一方面，唔單止有呢個造詣，亦係反映咗咧，即係佢一個將呢一個攜帶我哋呢一個社會嘅進步嘅。但係如果我哋講科學咧，都係要睇個國家會唔會擺一資源去發展，而係喺好嘅一方面。好有趣嘅，最緊要就係話國民嘅自由度高唔高？我哋成日話會有好多科學係喺由冇去諗到有，點會發生到呢樣嘢咧？啊，尤其是年青人，每一個人民都會啊呢件事點發生嘅咧？我俾個例子可以分享一下，我同一個朋友傾偈，我問佢啊，你個仔或者你個女而家讀緊咩啊？佢話哦，而家喺UBC 讀緊。咁佢無端端講第二樣啦。喂，我哋中學讀過細胞分裂嘅，我係啊，amoeba 啊嘛，一粒變兩粒啊，咁呢啲咁樣嘅啊，兩粒變四粒啊。佢話係啊，但係當個細胞分裂由一個細胞變做啊！我哋假如傷口傷咗，個細胞會分裂，會補翻我哋個傷口。啊！你估個傷個細胞點會知道你一個身體邊個部分佢會變嗰個細胞咧？咁原來咧呢、這個就係stem cell 嘅研究啦，即係話當我哋人體或者動物嘅細胞分裂，佢點會變成一個器官嘅細胞咧？咁嗱，咁呢、這個最緊要我哋識問點解。同真問點解呢？

0: 就会去发展一啲研究。咁呢啲研究都系，尤其是我哋讲经济，更另外一方面就话点可以将我哋嘅生产力更加好正面去发展到个社会，可以继续令每个人都可以有生产力，又储到一个财富，又可以发展到全球嘅和平咧。咁呢啲研究都系好重要。讲多一样就系、是、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好正面嘅投资，尤其是喺学术方面，无论系文学啊、文化、啊、其他都，但系喺科学都系嘅。咁应该我应该二三十年前同一个 UBC 嘅科学家倾开偈，我喂你做紧乜啊？咁佢话我做紧一啲物质嘅研究啊。咁佢话嗱，我话你系做电子喎。佢话系啦，正正就系我就系要量度喺个物质嗰个喺个 tunnel 里边咧走动。当我哋打粒啊粒子又好，电子又好，原子又好，我哋要完全唔理解嘅，我哋要将呢一粒粒子嗰个速度由一点去到另外一点，然之后咧研究佢有啲咩作用。咁我问呢啲咁样嘅研究有咩用啊？佢话佢收集个嘅数据咧，就系睇下佢由呢度去嗰度嘅快，同埋咧佢一个物理嘅元素嘅 property。佢话我有咩用啊？佢话唔知噶，我哋而家就系收集紧呢啲证据去做一啲 formula， 做一啲呢啲去量度呢个比较，然之后咧肯定咗点样咧可以计到佢啲质量。咁我话最紧要有咩用啊？佢话嗱，呢个咧叫做 pure science。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系乜咧，我哋系收集紧呢啲科学，将来点样去应用 apply 咧？我啲叫做 apply science， 啊呢一个就系 pure science， 系纯科学啦。咁嗱，我谂而家我讲咧，我谂有啲朋友咧就系喺呢一方面咧好明白，我就唔系一个科学家，但系咧我复述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系反映一啲我哋完全唔知嘅环境，一啲科学嘅物质，其实对世界将来嘅科学发展咧系好大嘅研究。当然和平嘅方向系重要嘅，咁所以我哋讲到科学嘅发展点样去用去和平方面咧都重要。仲有一样嘢啱啱睇到就系话光，我哋成日讲话去另外一个球体，地球、月球、球体，这个银河系讲紧几多千嘅光年，但系光嘅速度咧，原来都可以变动嘅，可以令到快同慢嘅。咁所以呢啲科学里边嘅物理咧，其实我哋就系仲有好多地方系要研究先知嘅。
1: 咁除咗科研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事业咧，对人类和平都相当重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時事直擊，黃良仁。
1: 今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南非法官和人權律師納瓦尼特姆，表揚他多年來致力於促進和平和國際法。委員會說呢，這位85歲的法官呢，在漫長的職業生涯裡面呢，始終堅守這個道德原則，從早年為曼德拉和其他反種族隔離政策人士進行辯護呢，到後來在當代一些關鍵國際法庭案件當中擔任法官呢，多年來始終是堅持維護這個正義。講起和平獎，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明，若果他未能夠獲獎，就將會是對諾貝爾委員會最大的侮辱。他說他解決了八場的戰爭，亦都阻止了地球被毀滅，因為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咁正面嘅事情呢，就唔知委员会係點樣决定。咁但係无论佢係咪获奖呢，佢自己都已经做咗好多事。咁对委员会嚟讲呢，係对呢个呢係一个嘅侮辱嘅，如果唔颁奖俾佢嘅话。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咁既然特朗普解决咗咁多场战争，又阻止地球被毁灭，咁点解唔颁奖俾佢呢？
2: 我忍唔住笑啊。当然，特朗普咧上一届咧都好想攞个和平奖，佢上一届攞唔到个和平奖咧，佢真系可以讲反应强烈，同埋咧佢自己觉得好惊讶啊！咁问题就话，除世界人口除咗佢之外，其他人觉唔觉得惊讶咧？咁我諗我哋啲聽眾啊，我哋自己都可以諗下，唔緊要啊。世界盃啊，主席就送咗個和平獎俾佢，佢應該好滿意㗎啦。嗱，相對真係今屆呢一個和平獎，南非籍嘅國際法官啊攞咗，佢個可以講係Nevi Pillay 啊攞咗呢一個和平獎，呢個真係好非常之榮譽的一個獎，世界真係立立亂，可以推廣到和平咧，表達到和平咧，其實真係好難得。咁但係你要睇翻呢個和平獎嗰個建樹，佢可以講喺嗰個國際人權嗰個推動，正話你提到啦，孟德拉啊，可以講喺呢個種族隔離主義之下咧，嗰個一個咁重要嘅強烈嘅反對者，但係咧用和平嘅方式喺獄中咧，可以講度過大部分嘅生命咧出嚟咧，仍然用一個和平嘅方式主張和平咧去推動啊呢個種族隔離反對呢一個咁樣嘅訊息，咁而得到其他人嘅幫手，咁呢個女法官咧都是一個印度裔的，在南非有一個推行，都是有顏色的，有膚色深色的膚色的人去推廣。當然以他非南非人是一個可以這樣推動，其實都很難得，又做法官，又同埋在這個這個戰事之後呢，對一些對人權嗰個保護咧，做出咁多功夫。嗱，仲有一樣嘢就係重要性，就係話國與國之間點樣去推動咧？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反映國家嗰個發展。我哋點樣去形容一個國家係強同埋弱咧？都係要睇佢對人民嗰、那個怎样去宽容，怎样去栽培他自己人民，就不是讲利益，不是讲领导人的。所以国际和平奖啊，这个也是反映。那你说和平奖中国人都拿过啊，那包括呢就是刘晓波啊，刘晓波呢其实在中国呢拿过这个和平奖的，但是他是不可以出来，是狱中的。那另外一个中国人拿过和平奖就是你当唔到中国人呢，就係另外去睇，我去查。

0: 咧，中國人攞和平獎咧，原來達賴喇嘛咧攞咗個和平獎咧，佢就唔喺個名單中，咁佢係屬於藏人喎、哦。咁藏人係咪中國人咧？咁所以亦係一個非常之爭議嘅。咁所以你話，但係華裔咧就真係好多個攞咗個和平獎啦。咁我哋知道呢啲都係咁有榮譽嘅咧。我哋講楊振寧啦、李政道啦、丁肇中啦、啊、朱啟文啦、崔儀、高坤，嗱高坤咧最近噶啦，喺香港啊攞呢個獎，呢、這個就係、是可以講佢對光纖嗰個研究，仲有就係化學獎就係李遠哲啦，同埋錢永健，但係呢啲咧可以講咧就係、是、嗱、最重要就係、是。杨振宁同埋李政道咧，1950几年攞嘅，咁当时咧就系佢个国籍就系中华民国，咁另外一啲咧就系美籍嘅，英籍嘅，咁冇一个中国籍嘅，啊，咁除咗就系、是、刘晓波啦，但系狱中嘅，佢系推广咧和平嘅，啊，就系、是、因为咧推广和平，所以咧就混咗喺啊狱中，终身死于狱中嘅，而。和平奖都攞唔到，由太太咧就系、是、去到啦攞咗嘅，咁所以你见咧国与国之间点样推动和平，容许人民去研究嗰个自由度咧，都系反映啊嗰个国家，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咧，当然嗰啲研究嘅成就嘅系重大，亦系反映咧。国与国之间咧，点对人民咧，都一个好重要嘅。
1: 咁啊，呢一位嘅法官啦，咁啊，亦都译做皮莱啦。咁系喺1941年啊，喺南非一个印度裔家庭出生。咁啊，亦都喺种族隔离制度之下长大嘅。咁啊，早年咧，佢系首批印度裔嘅南非女律师啦，并且系为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咁啊，之后喺国际刑事法庭担任咗法官多年嘅。咁我哋都见。到咧系今次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咧，亦都系对呢一位嘅前高级专员咧系予以肯定同埋表扬。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谦报道新闻。距离市选仲有大约过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任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六党候选人彼得快费彼得仅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调查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结果显示费彼得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人的差距在正负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 19%， 排名第三。 BC 六党公布教育政纲，呼吁推行全民学校食物及用品等计划。党领 Emily Lowen 说，六党还会倡导提高辅导员同学生的比例，达到每25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同时推动校区采用基于需求的拨款模式。他昨日在维多利亚宣布上述消息。六党同时宣布前 Nelson 市员 Nicole Charwood 会代表六党在 Queen Central 选区参选。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九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

0: 54岁嘅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话，全职及兼职职位都流失，主要集中喺公共部门。喺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嘅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嘅部分行业就出现些微增长。香港新闻方面，警察学院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2: 无论他们在一些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他们在学位课程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绝对是有利他们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质素的。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晋升的阶梯。当人员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历或者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他们都有升迁的一些方向啊、目标啊，这样我相信都是有助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队。
1: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埋中国故事。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1年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发出声明说，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讨论，形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新闻报道完毕。
3: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4: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3: 好嘢，
5: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3: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507.4升412.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472.56升240，纳斯达克指数27,307.14升113.8，S&P 500指数7,798.5升33.1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11.35，升425.56。纽约期油每桶92.02美元，升0.5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214.4美元，升57.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对人民币4.69，对港元5.49，对台币22.3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你想

0: 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0公里，湿度82%。
3: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Supercat 特价20.5。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7: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8: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9: 961
10: 时事直击，黄良润。
11: 讲起和平，我们都要关心一下，目前在世界上正是发生战事带来人命伤亡的一些区域消息。咁啊，讲到系全球发生嘅战事当中咧，除咗系中东嗰方面咧，亦都要关注一下俄乌战争，系已经系有好几年嘅时间，已经造成咗大量嘅人命伤亡。咁啊，如今咧俄乌战争嘅问题咧，咁啊，竟然进一步引起咗南韩同埋乌克兰之间嘅一个外交风波。咁啊，讲紧嘅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系将北韓戰俘送到南韓的事情公開呢，是令到南韓的方面有所不滿。咁啊，除咗系总统李在明要求基辅方面正式道歉之外咧，南韩外交部更加话咧系已经决定将南韩驻乌克兰大使召回啊，咁啊以回应呢个因为北韩战俘移交首尔引起日益加剧嘅一个外交争端。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点解今次所谓嘅战俘问题咧，会导致南韩同埋乌克兰呢两个咧？都可以話係喺西方陣營嘅國家咧公開決裂咧，咁啊背後反映緊啲咩問題咧？
12: 啊，背後反映咩問題？這個正正一個好大嘅最重要嘅一個因素嘅。但係先講就話召回個大使咧，駐國家大使咧係一個好大嘅外交動作嚟嘅。通常咧你就會有咩？國與國之間咧，唔妥嘅咧，當然就可以發表意見啦，反對啦。第二就係召個大使嚟咧，可以講當面咧就係質問咧，表達

咧不滿嘅，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動作嚟㗎啦。去到真係趕走個大市或者召回個大市咧，都係一個好重大嘅決裂嚟嘅。咁啊，點解啊？即係韓國南韓咧，我哋講啊，同呢一個烏克蘭去到咁嘅地步咧，嗱咁最近我哋講烏克蘭咁啊，俘虜咗好多喺邊境幫普京幫俄羅斯作戰嘅北韓士兵咧，大家都知啦，打死嘅好多啊，咁戰俘拉咗嘅好多，咁好正常咧，你會將啲戰俘咧就遣回翻佢嘅國家，咁北韓嘅軍你去翻邊度咧？係咪去翻呢一個俄羅斯咧？嗱，正常咧就係咁嘅，但係有啲裏面有個南韓、北韓，嗱咁啊，共產國家就叫朝鮮啦，啊，咁啊，咁係咪有啲真係唔想翻去俄羅斯再去翻北韓嘅咧？相信有嘅，有幾多大家都唔知道。咁而家兩個咧，啊，而家見報嘅咧，公開咗嘅咧就係唔翻北韓啦，去咗南韓。咁問題都好正常啊！依啲有啲，如果你真係信得佢，查曬依啲北韓嘅士兵去到南韓咧，唔會造成一啲滲透啊、國家安全啊，而係一個人道咧好正常嘅發展嚟嘅。咁問題就係話呢個起因點解會決裂咧？烏克蘭同南韓原來咧呢一個新聞咧就唔應該公開嘅。因為咧，要保障呢啲北韓嘅士兵咧，去到南韓咧，喺尤其是仲喺北韓嘅家人咧，我安全。假如你泄漏咗呢兩個，咁就真係俄羅斯將呢啲北韓嘅士兵遣去翻呢一個北韓之後咧，金正恩呢會一路查喎，有邊個冇翻到嚟？在個俘虜營裏面呢有收集啲信息，可能真係查到邊兩個落咗南韓，咁佢啲家人喺北韓就慘啦，遭殃啦，咁所以應該係高度秘密嘅。咁而家透露呢就話烏克蘭呢同南韓呢其實有一個協議唔爆出嚟，唔公開嘅。咁而家爆出嚟點解呢？原來呢這個咁嘅後果咧，就真係嗌交啦啊！雙方面原來咧，烏克蘭對南韓較早前咧就賣油咧俾俄羅斯，應該咧就係烏克蘭呼籲大家就唔好俾油俾能源咧俄羅斯啊，賺佢啲錢啲血錢。咁問題就係南韓就賣咗喎，咁所以這個烏克蘭就非常之不滿，咁仲有咩其他原因呢？當然都唔知啊。但係南韓咧，其實咧就有協助烏克蘭嘅，喺2024年咧就其實協助咗烏克蘭咧7億嘅資金，而家最近咧再俾多1億。嗱，咁南韓就覺得自己喂我幫緊你啊，做咩你唔同我合作？咁烏克蘭即係話我呼籲大家唔好賣油俾俄羅斯，你又走去為咗利益就賣，嗱，仲有咩其他原因咧？真係唔知道，但係咁樣咧就交惡啦，但係個問題咧，我嘅意見就係、是，如果雙方面咁樣越拱越遠，越推越遠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對雙方都唔係一件好事，對國際都唔係一件好事，但係又反映咗咧兩個國家嘅領袖咧，真係有一個態度。尤其是我哋講 ego 啦，真係自己嘅嗰個面子嘅問題，正正反映咧南韓嘅面子嘅領袖對自己嘅面子都好重要。咁所以你見咧，好明顯係反映烏克蘭自己國內有政治壓力，南韓國內有自己嘅政治壓力。咁所以你見咧喺依啲國際嘅關係上面呢，如果有咁樣嘅因素而大家唔褪後讓一步呢，其實一路惡化落去呢對雙方都冇好處。咁所以你見嗰個形勢真係要，如果你睇返我哋加拿大
西方国家

0: 咁啊，但系外交场合咧，当然要互相尊重啦。如果系盟友之间咧，都唔应该做一啲亲者痛、仇者快嘅事情。咁啊，但系乌克兰同南韩又有几亲呢？咁啊，有报道啊，系指出咧，喺7月到8月期间咧，南韩系向俄罗斯运送咗超过17万6千吨嘅燃料啊，其中大部分系柴油啊。咁啊，呢个举动亦都系引发咗外界指责南韩咧，正系帮助俄罗斯缓解佢哋嘅燃料短缺。咁啊，而就住呢一个嘅所谓战俘移交嘅问题咧，都可以话一场罗生门啊。咁啊，南韩政府咧系一直就住泽连斯基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送到南韩嘅消息表示抗议。咁啊，总统李在明咧上个月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遗憾，要求基辅方面正式道歉。咁啊，因为担心泄露消息咧会危及战俘家属嘅安全啊。咁啊，但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就反驳话咧，双方系并未约定要保密啊。咁啊，之后青瓦台咧就再次发表立场，反驳乌克兰嘅主张啊，咁啊都系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啊，咁啊而如今呢，系已经事情恶化到南韩要召回佢哋驻乌克兰嘅呢一个嘅临时代办，咁啊亦都系应该话系一个大使，咁啊亦都系曾经呢，喺上个月召见乌克兰驻南韩使馆嘅临时代办，咁啊都可以见到事情嘅严重性。咁啊，呢件事情会点样继续发酵落去呢？又会点样影响呢一个嘅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战争呢？乃至系南韩嘅一个或者乌克兰嘅一个国际形象呢，都值得继续关注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4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ung、Janet Poon、Tina Fiorda、Neil Chap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Ch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申请 for Restore Burnaby 阿黎。
2: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3: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2: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0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3: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
2: 线。即刻去八佰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中东咧，十月七号亦都系呢一个嘅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突袭嘅三周年。咁啊，以色列全国多地咧都系有悼念嘅仪式嘅。咁啊，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就一直唔肯就事件成立呢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咁啊，佢嘅做法咧一直系备受各方嘅批评，亦都系成为咗月底大选核心议题之一。咁啊，讲紧嘅系当年咧恐怖组织哈马斯咧大举突袭接壤加沙边境嘅以色列南部咧，系造成超过1200人丧生，超过250人被掳走。咁啊，喺以色列南部雷姆举行嘅音乐会咧，就有超过300人被杀。咁啊，当年咧记得报道呢一个嘅系一个星期六。

0: 當年報導這個消息的時候，都是一直都會見到有很多當地傳出死亡數字增加的消息，都挺令人震驚的。時至今日，在當地來說，各方都會，尤其是在以色列國內，都會繼續討論到這個，到底為什麼以色列政府一直不肯去到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委員會去調查當年的問題的爭議。 與此同時，以色列繼續在加沙方面有軍事活動，時不時都會傳出一些死傷。根據加沙衛生部門的說法，當地有很多平民每日都會因為以軍的軍事行動而喪生。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三年至今，你又怎樣看以色列方面的做法呢？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態度又會怎樣影響接下來的大選呢？
1: 世界一路變互動，不同嘅國家、不同嘅我哋講國與國嘅派系啦、集團啦，可以講呢十幾廿年嗰個科技嘅發展，令到我哋個信息咧流通咧好快，好多方面。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地球嘅人去觀去學。 去睇啊，不同嘅可以講一路學習緊，learning 咧，我哋講一路見嘅事物咧，一路我哋係反映，然之後咧去分析。咁咁多嘅信息，當然有政府有真假啦。咁以色列啊喺呢一次嘅襲擊啊，被到襲擊咧，其實喺歷史上一個好重大嘅事件。 其實短短三年啫，但我相信咧，30年後、100年後咧，呢件事件仍然喺個歷史上邊。咁我哋喺個新聞其實真係歷史嘅中間大時代中間，我哋點解去睇？點樣去睇呢件事咧？嗱，以色列咧，點解舊時同提而有一個信息，而家咁廣泛，而係個中心點咧，可以講去翻3年前呢件事件。 就因為咧嚟緊咧10月12日27咧，以色列就大選啦。咁當然我哋以色列人咧就會回顧翻個領袖做啲乜。咁而家啲事件咧雖然冇一個明顯嘅答案，都會反映咗咧喺呢一個襲擊事件咧，邊個要負責任？咁當然襲擊嘅巴勒斯坦嘅組織哈馬斯一定係要負全責啦。
0: 部署呢一個咁樣嘅殺戮啦，可以講，因為你一個武裝嘅襲擊對一啲手無寸鐵嘅平民，一個音樂會嘅襲擊，呢個係一個屠殺，唔應該係發生啊，同埋咧係要處理，係要將呢件事咧係追究嘅，一定係要有一個國際上肯定嘅結果嘅。 咁問題就係，以色列人會問啦，點解個情報收集咁弱，而係當時納坦耶胡唔做任何嘅應變呢？有冇呢？咁要求做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咁納坦耶胡作為一個現時嘅執政人，當然唔想有任何嘅揾到佢自己嘅錯處啦。 裏面一定會有嘅問題係大定少，係要負嘅責任多定少嘅啫。咁我相信係呢一樣，係有意啊，定係無意啊，定係失責啊，定係有呢件事發生咧？令到咧嗰個處境惡化，令到以色列納坦耶胡可以發動之後嘅襲擊咧，係咪咁樣鋪排咧？而家結果係咪最好咧？犧牲嘅人命。 死咗嘅人係咪值得與唔值得呢？我諗呢啲正正就係要去檢討嘅。咁當然民主制度以色列仲有嘅，咁所以佢將嚟緊點選呢？而家正正就係選擇下一屆嘅領袖嘅重要一點。我相信如果個結果推出嚟對納坦耶胡不利嘅呢，公開聆訊就會一定有。至於之後個結果。 呢個聆訊結果令到會唔會有起訴啊？同埋呢啲追究嘅責任咧，我相信咧喺一個。

0: 法治的社会呢都是重要，但是亦是反映在政治和政策呢，真是在以色列是一个鹰派啊、鸽派啊，同埋个世界观同埋互动一啲对方嗰、那个点样迈向和平定係迈向战争去摧毁对方呢，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发展。咁而家目前呢，你见纳坦耶胡呢係推动嗰、那个所谓安全嘅地带啊 buffer。咁问题就係咪合乎一个国际嘅人道呢，点样安排呢，仲有就係加沙嘅失土民嗰啲安置以色列人猶太人嘅呢啲嘅安置區嘅佔領係咪符合和平嘅發展呢，呢啲等等以色列人呢應該呢做出一啲詢問啊，大家去討論，大家去決定。我諗呢個呢正正就係中東嘅發展真係要以色列人同埋當地嘅巴勒斯坦人呢大家點樣去相處啊，讲出一个和平的方案又双方可以接受的呢，嗱呢个真係唔容易嘅。如果双方係要倾斜一边嘅呢，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国际可以協助，可以推动，可以規限。咁问题就係 Donald Trump 而家喺白宫啊，作为一个行政主导嘅地方，係咪有一个足够去迈向呢个方向呢，我都好质疑。但係呢啲应该系一个方向嚟嘅，但系如果你有不同嘅国家、不同嘅力量势力去倾斜、去发展另外一啲不和平嘅方向咧，我相信咧系一个好大嘅阻挠。嗱，讲和平就好容易，真系要平衡各方嘅一个利益同埋安全同埋个将来咧，呢、這个一啲都唔容易去处理，但系咧要排列出嚟等大家考虑咧，我相信。重要，但是在一个不和平、不安全的况下，怎样可以讨论这些咁嘅问题呢，我都好大的怀疑。
1: 咁内塔尼亚胡就话咧，警告咧哈马斯残余力量可能会喺大选前发动攻击，意图影响大选结果。咁但系佢强调以军有能力应对。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京报道新闻。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话，在九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6.5%，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減少48000個工作機會，25至24歲的女性就業人數亦減少。統計局說，全職及兼職職位都減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門。9月的就業數據低過經濟師早前預測的增加9200個工作崗位，亦抵消春季及初夏勞動市場持續增長的趨勢。距离市选仲有大约个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届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绿党候选人彼得·费费彼得仅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调查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结果显示费必得的支持率28%，沈冠健27%，两人的差距在政府4.4%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19%，排名第三。民意调查公司说，很明显在市长竞逐只有两股不同力量正面交锋。调查显示，费必得的支持者更加关注环境、道德、问责制以及住屋可负担性等问题。另一方面，支持沈冠健的选民群体就自然不同，他们认为住屋可负担性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罪案、市政税收以及财政问责制等问题亦同样重要。民意调查显示，仍然有10%受访者未决定投票意向。上述网上民意调查在9月28日

0: 日至十月六号期间进行。调查对象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误差幅度正负 4.4%。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夺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证明法治能够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受到起诉，亦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会夺得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宣布和平奖消息的一刻，皮莱正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个论坛，在场人士起立为他拍掌欢呼。他形容获奖和得到与会者的掌声意义重大，笑言自己作为律师和法官需要核实一下消息的真伪。新闻报道完毕。
1: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54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8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15度。卡加里今日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2度；明日主要密云，气温1度。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本土今晚间中多云，最低3度；明日天晴，最高13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0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5: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试食，
4: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3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天我们都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消息。较早前有新闻就提到，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名女死囚是注射这个的注射毒针去到行死刑，执行死刑但是失败。据消息传出，据一些新资讯传出，就是这位的女死囚两度被打毒针依然是生存到，这个极罕见的事件亦都是引发了医学、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事件一出之后，该州就马上暂停了今年接住下来剩余的死刑。各界都是关注今次这个的罕见的事件背后是应该是涉及啲乜嘢嘅所谓道德争议，而后续政府又会作出点样嘅安排同埋处理。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离奇事件所带嚟嘅启示咧？

嗱，嗰个我哋讲到死刑啦，啊，终身监禁啦，一啲惩罚啦，呢个喺美国发生。咁其实美国同加拿大，我哋身处加拿大，我觉得个出发点咧，都系做一啲比较，以加拿大出发点同美国出发点喺个correctional， 我哋讲啊，真系惩同教，我哋译呢个香港咧。correctional 就是亦做教啊改造，咁惩罚嗰样嘢去边咧？去咗边咧？咁样其实两样都重要，我觉得。咁啊嗱，我哋未讲死刑之前咧，如果讲喺美国咧，无论你犯咩事，刑事咧当然系啊 three strike you are out， 即系好似打雷球一样咧，你啊三次犯三次咧。你就可以讲终身监禁啦喺美国。咁加拿大就唔主张呢样嘢嘅。现时我哋嘅执政政府咁多个执政政府认为咧，唔应该咁样去计，应该咧就系、是、每件事嗰件事发生，然之后嘅刑罚。咁当然喺加拿大嘅角度咧，就系、是。你初犯咧，通常都好輕判，俾個機會咧，你就係改過自身。咁三陣出局啊 ，three strike out 嗰個咧，喺美國嚟講咧，加拿大唔用咧個原因就係話，假如有啲真係係刑事犯慣犯，你就算啊三次捉佢，三陣出局咧。好多時喺美國發生就係話，佢犯咗兩次刑事後咧，佢明知第三次佢犯佢會好終身監禁，佢都會犯嘅。但係咧，當佢做第三單案要逃避警方拘捕咧，佢就真係咧使用任何極端嘅手法咧，甚至咧去到殺人咧，而係要去逃避呢個責任嘅，就令到件案咧就更加烈。咁呢個以往都有啲咁樣嘅證據，咁所以加拿大嘅立法者咧都係用呢一個睇法，就話三陣出局咧，其實令一啲罪案咧可能就更深添，未必咧係得到一個公正懲罰咧，去保障到個公眾。嗱，呢個好爭議性嘅，但係咧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睇法。咁至於死刑咧，加拿大就冇死刑，就仍然咧有終身監禁。但系个判词都话起码25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或者起码15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会判一个年期嘅，都唔会執行一个死刑。咁问题美国咧就真系有啲州份咧就有死刑啦。咁而家呢单新闻咧就更极端添。咁呢一个判咗刑嘅女犯咧都坐咗好耐监啦。咁而家咧25岁。當時咧，佢真係咧係一級謀殺，證據確鑿，真係嗱，仲有一樣嘢執行死刑，唔想執行死刑咧，就話有可能咧會有機會判錯，令到呢個人如果執行死刑咧就冇辦法翻案，咁其中嘅原因。咁事實上咧，加拿大過去喺60年代、70年代咧有好多判所謂死刑而非執行。这个死刑的终身监禁呢，有很多案呢是平反了的、真的证据呢是错误、令到呢他是冤狱的，那是有发生的。那所以但是你讲回在这一单案，那这个呢就其实真的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同埋呢就是有个动机。那问题就是执行死刑的时候呢，现在很明显这个女犯人的静默，其实咧就有好多医学嘅原因咧，就系、是、执行有困难啦。仲有就话打两针都打唔死啊，而系令到呢件事咁样嘅发生。咁而家去到呢个地步，应该点处理咧？啊，咁美国就会再审呢件事点样去做。但系一个执行死刑咧，仍然喺加拿大嚟讲，好争议嘅。同埋個方式都係好爭議嘅，係咪人道？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帶嚟呢一個死囚一個咁嘅痛楚，應該點做呢？但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咧，

0: 因为他真是一级谋杀，有晒动机，是应该有个处罚的。那问题就是执行死刑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要继续呢？那我觉得呢，可能真是改为终身监禁呢，继续终身监禁呢，可能就是一个处理方法。因为事实上呢，对这个死囚来讲呢，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都是一个很极大的痛苦的。那问题就是说他犯有的罪呢都不应该放出来。那问题就是说怎样去继续惩罚啊，同埋隔离呢一个人呢，呢、這个我相信呢都系等法官判咗呢件事，然之后呢美国人自己呢喺个佢自己嘅价值下，佢自己嘅情况下呢去讨论。但係呢、我正话都讲咗我表达啦。
1: 咁啊，根据美国1947年嘅一宗电椅行刑失败案例呢，田纳西州今次咧确实系可以再次尝试执行死刑嘅。咁啊，州长就话咧已经下令对今次失败死刑嘅执行咧进行独立审查。咁啊，今年咧就唔会再执行原定嘅其余死刑。咁啊，但系对于会唔会再执行死刑嘅问题咧，有学者就认为咧呢一个嘅案件亦都反映咗一啲嘅道德问题。咁啊，学者就话咧，政府喺杀人或者试图杀人嘅时候咧，就有责任将事情做啱。咁啊，如果失败咗咧，就唔应该再次获得机会。咁啊，犯人咧系唔应该再次面临呢种嘅恐惧。咁啊，但系讲紧嘅系呢一位嘅女囚咧，喺当年喺申请减刑嘅时候咧，就提到咧自己喺多年前行凶嘅时候咧，只系患有精神病嘅18岁小朋友。咁啊，但系咧，喺案中咧系遇害嘅受害人嘅家属嘅当中咧，佢死者嘅母亲就话咧，已经等候咗对呢名女囚执行死刑咧，等咗几十年啦。咁啊，讲紧系喺1995年嘅审讯咧，系披露当时18岁嘅呢个女犯人咧，系因为觉得同班同学想抢走佢17岁嘅男朋友，咁啊，所以当时咧就连同男友同埋第三名嘅同伙咧，将女受害人咧系诱骗到一处嘅树林当中施以酷刑，并且系将佢杀害。咁啊，由于咧呢一个嘅当时咧呢一个嘅女受害人咧，系俾凶手喺佢嘅胸前咧系刻下咗一啲嘅形状咧，并且取走一块嘅头骨。咁啊，案件嘅残酷程度咧系引起咗广泛嘅报道同埋咧系关注嘅。咁啊，而当年咧最终咧喺呢一个嘅女囚咧都系被判死刑嘅。咁啊，相信咧系社会咧对于呢啲嘅囚犯嘅刑罚咧系有佢哋嘅做法啦。咁啊，但系至于囚犯应唔应该被，或者呢个嘅行凶者应唔应该被原谅咧，就相信咧系只有受害人嘅家属可以决定。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嘿、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5: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4: 好嘢，
6: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4: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疯狗症系一种疯狗病毒感染人畜引发嘅传染病，一旦出现症状，死亡率近100%。伤咬伤之后及时治疗是唯一的保命方法。疯狗症的潜伏期有没有1到2

0: 月，但可能短到几日或者长达一年以上。早期症状近似流感，发烧、头痛、周身唔舒服，咬伤部位可能感觉到疼痛、麻痹、痕痒或者刺痛。随着病情进展，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两种形式嘅症状：狂躁型占80%，变得极度兴奋、怕水，吞咽嘅时候喉咙肌肉抽搐、怕风、流口水，产生幻觉同埋攻击嘅行为；麻痹型占20%，由咬伤部位开始上行瘫痪，最终因为呼吸麻痹而死亡。一旦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嘅症状，通常喺两个星期之内死亡。喺亚洲同埋非洲，疯狗症主要由犬只传播，蝙蝠系加拿大人类疯狗症最主要嘅传染病源。从1967年以嚟，加拿大本土发生嘅病例都同接触蝙蝠有关。其他潜在风险嘅动物包括浣熊、臭鼬同埋狐狸，但并冇导致人类感染。咬伤之后立即彻底清洗伤口，用番碱同埋清洁液同埋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冲洗之后涂上稀释嘅碘伏或者其他消毒剂，尽快去到急症室或者急症诊所就医。经过疾控中心确认之后，从来冇接种过疯狗症疫苗嘅伤者，可以开始喺伤口周边注射疯狗症免疫球蛋白，剂量按体重计算，同埋接种疯狗症疫苗系列。接种疫苗嘅标准程序喺第一日、第三日、第七日同埋第14日，一共接种4针。对于免疫功能低下嘅人，需要喺第28日加上第5针。我系施明医生。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周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时事百科。
5: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葛饰不斋的一幅名为《雪中美人图属山人赞手绘美人图》，在东京一场拍卖会上面以超过6亿2千万日元，折合超过560万加元的高价成交，是不斋作品至今以来最高的成交价。作品在他50几岁那时创作。这幅画长大约98公分，阔大约34公分，描绘一位花魁拿住把遮站在雪地的姿态，并附有江户时代后期狂歌作者属山人一首诗，得标者是贩卖家居用品等零售商而得利。葛饰不斋本名是时太郎，他多才多艺，作品涉猎版画、水墨、染画、图书插画等等，其中以浮世绘、富岳36景和出版幅度达到64年的不斋漫画最具代表性。不斋是1760年出生于江户，即是现在的东京一个平民家庭，后来就由幕府磨镜师中岛依世收养，他的童年就在中岛的家成长，自6岁以来就喜欢描绘各种事物。不斋青少年时期改名铁藏，进入租书铺入面做信使，期间学习大量笔画繁复的汉字，打好良好学问的基础。14岁嗰阵就进入版画印刷社担任学徒，19岁就已经成为

0: 卓越的雕师，在1778年笔斋由印刷社辞职，改拜入绘师成串春章门下杂艺。成串春章是以绘画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闻名绘师，门生都是以春字为画号，知名弟子有春好、春英、春潮等等，形成成串派。笔斋在拜入成串门下一年左右，就以春朗为名出道。在1794年，笔斋离开成串派，一年之后就承袭表屋派，画号是钟理，一度自称是笔斋钟理。他发表作品为生，一直去到1798年就自立门户，进入独立创作时期，画号改为笔斋神正。去到1805年，46岁的笔斋在画号之前增添了画姓角色，正式自称角色笔斋。在笔斋时期，他专注读本插画，读本即是长篇小说。这段期间，笔斋画了接近200册读本插画，统计张数高达1400幅，确立笔斋长久不衰的人气基础。在1849年，笔斋在浅草寺一个寺院的临时居所逝世，终年88岁。在2000年，美国杂志《生活》将角色笔斋列入100位世界千禧名人，赞扬他一生都力求进步，想办法令自己的画作更加完美。
1: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1: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3: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4: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点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买飞啦！
5: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市警在市选投票前几日宣称犯罪率下降，但警方就予以否认。温哥华市警向选民表示市内犯罪率下降了，报道说这个时机令人质疑。市选提前投票经已开始，此际温哥华警方在昨日就召开记者会，传递关于公共安全的积极信息。一些严重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警方将此归功于多年来不断增加的警力投入。但 BC 大学政治学讲师 Stuart Press 就表示，警方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相关消息有问题。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选举期间，而如果警方实际上是争取紧增加警务预算的时候，这个始终是一个潜在问题。温哥华市警否认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是为了配合选举而召开的讲法。市警副局长表示，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选举，之所以要举行发布会，是要讨论犯罪情况、警方的数据、温哥华市正是发生的事情，同埋要话俾大家知，温哥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国家邮报报道，尽管联邦政府下令出于间谍忧虑而拆除中国制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但至今仍然有至少两个联邦机构使用紧呢啲嘅摄像头。另外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就拒绝透露他们是否仍然继续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尽管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18个月前就下达命令，要求将所有海康威视设备从所有联邦政府办公室撤出，但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有前联邦国安分析师就说，相关部门的沉默本身就说明一些事。 呢啲产品已经被下令移除，但当局就

0: 拒絕透露是否已經真的被拆除，這樣削弱了政府自身的調查結果。喬美蘭是在去年6月勒令海康威視在120日之內撤離並關閉在加拿大的業務。據部長表示，該公司在加拿大的業務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間諜活動和大規模監控風險，引起了聯邦安全和情報界的嚴重關切。海康威視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監控設備製造商，但同時亦都是最具爭議的公司之一。該公司部分的股權由中國政府持有，並受益於政府補貼，令他們設備售價低過大多數競爭對手。該公司過去10年入面同多宗重大網絡安全漏洞有關，據報被中國政府用於大規模監視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環球郵報報導，亞省一個原住民部落就政府將計劃中的太平洋輸油管項目列為國家利益優先事項的決定，將渥太華告上法庭。今次是聯邦政府推動該計劃快速推進以來首次面臨法律挑戰。Coolick 第一民族在星期四提交的司法複核申請核心內容是，該部落對這條輸油管缺乏諮詢表示擔憂。該部落位於亞省北部油沙開發區的中心。部落酋長在聲明入面表示，雖然他們支持負責任的資源開發，但就希望確保開發活動以正確的方式進行，透過有意義的磋商就項目對地區長期影響提供明確答案。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今日的節目時間到這裡，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政经报道新闻。Alice Fraser 橋凌晨發生連環車禍，造成兩人受傷，南行方向封閉幾個鐘頭。三角洲警方話，警方喺午夜前接報後趕到現場，確認事故涉及九架車。警方發出聲明話，警方仍在調查事故原因。初步調查顯示，兩架車相撞後，其他車輛由於剎車不及，導致發生連環撞車。警方已經排除酒後或服用毒品後駕駛的可能性，相信超速可能是造成車禍其中一個原因。兩名傷者已經送院，傷勢嚴重，不過沒有生命危險。警方說，封閉南行方向目的清理橋上的碎片以及受損車輛，已經在凌晨四點前重新開放。警方呼籲任何人有車禍消息，或者在午夜前後在橋附近拍攝到行車記錄器影片者，請與三角洲警方聯絡。素里警方仍在調查昨晚在南素里發生的槍擊事件，兩名涉案男子仍然在逃。警方說，昨晚6點50分左右接報175A+100號屋段的住宅區發生槍擊事件，警方到場後發現據報是槍擊目標的一名受害者，他沒有受傷。兩名涉案男子據報身穿深色衣服，事後徒步逃離現場。警方出动警犬在区内进行搜查，但是未能寻获涉案男子。警方彻夜在上述地区待命，以便与目击者交谈以及搜证。警方发出声明说，截至现时为止，无迹象显示事件与敲诈勒索有关。不过警方认为事件属有针对性的袭击。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与素里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案件档案编号 26-108223。 温哥华警方说，虽然今年截至现时为止犯罪率上升，近年温

0: 次的犯罪率整体来讲呈下降趋势。温哥华警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2002年到2025年，温室的整体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以及非暴力犯罪率都下降，以及创历史新低。相关纪录自1998年开始保存。警方同时说，如果没有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拉普拉普节攻击事件，温哥华的暴力犯罪率亦会创下历史新低。安省桂湖区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件，蔡慧娴报道。
1: 安省省警公布，省警正在调查，今朝在安省桂湖市北面有一架小型飞机失事的事件。警方说，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10:15收到报告之后，在桂湖市以北于 Fergus 附近的 Bettany 和 Wellington Road 17交汇处调查一宗小型飞机失事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一架小型飞机撞了去一个空地并且着火。警方说暂时未确定伤亡情况，而加拿大运输部已经获知会。
0: 新闻报道完毕。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日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天气报告，
0: 台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品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物品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4公里，湿度77%。
2: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4: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2: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5月16日到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嘅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感恩有你呀，马上就要进入到感恩节的长周末啦。呢度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同时在呢度咧都非常之多谢，琴日啦有捐款的朋友支持我哋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由朝到晚嘅直播啊。咁啊，讲开周末要嚟啦，亦都系感恩节啦。喺我哋去回顾自己过去嘅呢一年啊，过去呢一个月啊，究竟有啲咩朋友帮过我哋啊？我哋唔单止要多谢朋友啊，多谢身边人啊，都唔好忘记要好好地多谢你自己啊，知唔知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一路进步啦，一路会学习新嘢啦，咁咁啊，你听到我呢个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尝试新嘢嘅同时咧，我会每定期一段时间就同大家即系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啲 AI 资讯嘛。咁我最近已经讲得好多嘅咧，就是、一个 AI agent 啊。我今日想讲嘅咧，唔系话佢哋嘅模型啊，个 model 有几快啊，又或者边间公司又出咗一个新嘅 AI agent 啦。因为而家有两种嘅大方向嘅，即系广义上嚟讲，一种咧就系工作上嘅 work agent， 另外一种咧就系生活当中嘅 personal agent。咁而家我就亦都系广义翻嚟讲咧，就系话而家唔同平台咧推出嘅 AI。

你有冇发现佢哋唔系个 logo 啊，系佢哋嗰个样啊，即系佢哋嗰个喺个角色入边嘅代表物啊，即系一个比一个可爱。譬如 Meta 嘅 Muse 啦，就系毛茸茸嘅米白色嘅。如果佢真系出咗一个咁样嘅吉祥物嗰个公仔咧，我相信我真系会买嘅。另外咧 ，OpenAI 咪出咗 Dots 嘅，亦都系佢一个 AI agent 嘛。佢就系设计成一粒粒有颜色、有表情、有性格嘅小角色，咁啊作为你嘅员工啦，而 XAI 咧亦都出咗 Grok Bots， 咁每一个 bot 咧都有自己个名嘅，颜色同埋 avatar， 同埋 Manus 咧推出嗰个 personal AI agent 咧嗰个 Q 嗰个方向都系一样嘅。我想讲嘅咧，即使你话我都未接触过呢啲平台，同埋宝宝我唔知道你系即具体讲紧乜嘢嘢个样系点样样嘅。总之我就想话俾你知，而家唔同公司佢哋推出嘅呢啲 AI agent 嘅形象咧，已经唔系冷冰冰，我哋传统所讲科技界嘅嗰个软件界面啊，系慢慢成为咗一个佢有个样啦，好可爱啦，有颜色啦，有性格，有角色嘅一样嘢啊。其实呢个唔系巧合嚟嘅，有历史嘅即历史事件可循嘅。科技越强大，设计上面咧反而会令到我哋人咧就好希望就系话我哋点样去了解佢咧，唔会觉得呢个科技冷冰冰咧。即系依家 AI， 譬如有一部分嘅朋友可以学似我咁样，就话好积极地拥抱佢啊，一有新嘢好有兴趣，好想试。但系咧喺呢个世界上，亦都有另外一部分嘅朋友，佢哋会害怕啦，唔知道佢系乜嘢嘢啦。咁佢譬如我上网同佢讲嘢，会泄漏咗我啲资料噶，我啲信用卡资料啊，我啲密码会唔会泄漏噶？咁所以咧，科技越强大，其实设计上反而系越需要令到我哋人啊，觉得佢冇咁冷冰冰，冇咁可怕。嗱，件事咧，我就今日开始同你哋追溯翻去100年前，其实已经发生过噶咯噃。1920年代，美国当时嘅电力咧，未进入到每一个普通家庭噶。对当时好多人嚟讲咧，电啊，就是一样睇唔到摸唔到，係俾人嘅感觉好危险嘅。因为当时呢，你一讲电力就会同火灾连埋一齐呀，所以就会令人哋諗到就係火灾呀、短路呀、触电呀。咁普通人呢未必明白究竟电力喺1920年代佢哋諗唔到佢係點樣运作呀。好啦，去到1926年呢，就有一个人叫做 Ashton， 佢就创造咗一个电力吉祥物叫做 Ready。 你知唔知呢，佢嗰个身体係由闪电嗰啲线组成嘅，个鼻咧就是一个灯胆嚟嘅，只耳仔咧就好似个插座咁，好似个插梳啊，但系整体咧就是笑样嚟嘅，好有亲切感嘅一个形象。咁后来咧，超过150间嘅美国电力公司都曾经系用过呢个角色，甚至去到其他国家都有。咁当然啦，我哋冇证据可以话哦，因为出咗呢个咁可爱嘅吉祥物呢个公仔，所以突然间大家就接受咗电力呢样嘢啦，突然间用多咗好多电啦，咁唔系咁简单可以去讲。但系的确佢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啊，就系将当时1920年代嘅人类，佢哋好惊电，唔知佢系咩嚟嘅，因为你闻唔到摸唔着哦，或者咁讲啦 ，touch 会烧窿咗你就闻到啦，但系嗰个已经系窿咗啦。但系有咗呢个吉祥物，有呢个公仔嘅形象之后咧，就系由一个原本陌生、睇唔见、令人有少少惊啊、有少少恐惧嘅科技，变成咗普通人会认到佢嘅面孔，同埋首先即系中意咗佢咯。你知唔知呢个咧？是有一个技术的，就叫做将科技人格化。你说哎呀宝宝100年前太耐了。好了，我们讲回7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当时面对都是差不多的问题。当时的电脑呢，即比普通人的感觉就是一定不是我们普通人用的啦。比如机房啊、工程师啊、数字啊、指令啊、编程啊，很冷冰冰，很专业的嘛。总之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你会觉得不会拉上关系的。但是去到1977年，有一个嘅设计师阿 Rob， 佢就帮 Apple 设计咗今日大家熟悉嘅苹果俾人咬咗一啖呢个嘅 logo。咁有一样嘢我都要讲清楚嘅，嗰一啖咧唔系因为咩神秘心理学寓意，
當時設計師自己都解釋，最實際的原因就是話細細個咧個 logo 咧，即係睇落去好似冇咁特別。佢係如果個感覺就係咬咗個啖嘅話咧，就第一個感覺能夠突出啦。第二就係如果冇俾人咬一啖嘅話咧，佢個感覺好似個車厘子，唔似個蘋果咁。咁但係咧 ，Apple 成個品牌嘅方向咧，的確係刻意避免太過科技、太過 technical 嘅。

咁所以咧，你睇翻呢度嘅时候，你就发现，诶，其实如果科技啊，要走入我哋普通人嘅生活，走入我哋嘅世界，因为佢了解嘅嗰个门槛咧，相对嚟讲系高啲嘅。如果你呈现出嚟都系冷冰冰嘅一样嘢，个界面冷冰冰，个 logo 冷冰冰，个吉祥物又冷冰冰，都唔吉祥嘅望落去。咁你首先就冇一种先入为主，你想去用唔会吸引到你咯。但譬如而家我自己用 Meta 嘅 Muse， 我就好中意呢个米白色嘅毛神神嘅吉祥物咯，真系好得意咯。咁我就日日望住佢喺度帮我处理我啲工作啊、生活啊、email 啊、shopping 啊咁样。咁同埋仲有一样嘢，你望到呢个形象嘅时候咧，仲有一个系出现一个容错度，即系你系会允许佢做错嘢啦。当然你唔想佢出错啦，唔想佢做错嘢啦，但喺心理学上边咧有个概念噶，就系话当你睇到呢啲幼态图式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天然反应就系觉得佢好可爱啊，降低咗威胁感啊。跟住仲有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头先提到嘅咧，就系话即使佢错，你都唔会咁嬲嬲猪，你对佢嘅要求咧相对系冇咁高嘅，就系你冇讲出口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佢真系答错你啊，咁佢同你哎哟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咁你再望翻佢个咁鬼可爱嘅样咧，你就会觉得哎呀系啊，唔紧要啦，你错一次啫，下次唔好错啦。总之呢一种幼态嘅图像、幼态嘅样啊，可以提高我哋人类对佢嘅容错率。嗱，一个普通嘅软件答错，你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哇呢个 model 咁差噶，点解唔好啊咁？但系如果呢个 AI agent 佢有名、有样、有性格，日日陪住你做嘢，个样仲要咁可爱。哇，你那份的小孩子的心就会出来了。 OK OK， 你这么可爱了，不要紧，下次

0: 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系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系两个仔嘅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永、卓思俊，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节目一开始咧，我有提及到，而家喺现实生活当中啦，就有两部分嘅人噶，咁啊一部分嘅朋友仔咧就系好接受 AI 嘅，即系对 AI 嘅接受程度好高嘅，亦都好积极地去接触同埋学习。而另外一部分嘅朋友咧就系比较抗拒啲嘅，咁啊当然仲有中间一部分啦，就系、是、观望一下先，试一试过噶啦，但系又唔系好依赖，亦都唔系好积极咁。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道？其实即使我哋话自己唔用噶咁，但系其实 AI 人工智能是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实我们用的银行的平台，你的购物平台，你平时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你没有即真真正正或者是第一手去用，但其实那个平台本身都不断是已经用着 AI 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了。当它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功能慢慢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色，还有呢，你还有发现一样东西，即使你说没有去用 AI 的工具，但 AI 是改变我们看内容的方式，不单止你在社交媒体看到的那些广告啊 post 出来的内容啊，那你一看就知道 AI 制作，甚至现在 AI 都可以落广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没有亲自第一手接触，但是其实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是接触了。那么还有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英文短剧啊， AI 短剧你都会听了年几两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了，譬如这种直导的画面，每集就一两分钟，故事行得好快噶，豪门啊、婚姻啊、复仇啊、身份反转啊咁，咁啊，其实内容差唔多噶，不过个角色名啊、故事背景啊、年代啊，可能会唔同吓。而家我特别中意睇嘅就系龙族啊，即系唔系人类嗰啲咧，又几好睇咁、啊。总之咧，呢啲咧你睇到最紧张嘅时候，突然间停，想睇落去啊，揿下一集，你一咪就 download 个 app，download 完咧。你就是每日几多个免费金币啊，或者你俾会员啊，以日嚟买啊咁样。其实呢一种嘅 vertical drama、micro drama 喺我哋北美咧，唔系小众市场嚟噶啦。有一个数据同大家分享，今年嘅第一季度全球短剧 app 嗰个下载量超过8.5亿次，比起上年嘅同期系增加咗大概140%。同一季 app 即系喺 app 入边购买即系俾钱啊，喺个 app 入边有俾钱嘅呢个收入咧，大概系7.5亿，仲要系美金啊，即系话三个月。全球观众已经肯在这一类一两分钟一集的内容里面花了7亿多美金。美国更加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了。美国一度是占了全球短剧 App 的收入接近一半。亦都有一个估计的 ,2026 年美国短剧市场收入可以去到大概15亿美金。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个观看习惯。亦都有数据就看到美国用户每一日在手机短剧 App 花费的时间已经可以超过了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Amazon Prime Video 啊这一类传统的串流平台的手机观看时间。仲有这个是即我讲的是手机端，不是说短剧就已经是打败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串流平台，即是这些短剧的 app。但它反映了一件事，我们用手机来看内容的耐性、节奏和习惯是变紧。而你如果现在看回北美比较大的短剧平台，就会发现一样挺有趣的事的。表面上你看的是英文剧， 但背后那套商业模式呢，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短剧产业发展出来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宝宝，我一直都在看中国的短剧平台，现在很多都是 AI 短剧在这些平台上看了很久了。当然这个你都很熟悉，但我就想去在北美分析现在这几个平台

佢哋嗰個運作啊。嗱，我舉個例子，其中一個平台叫做 Real Short， 佢背後嘅公司咧，其實16年嘅時候喺三藩市成立嘅，咁而家喺直谷啊、LA 啊同埋北京、深圳都有團隊。2022年佢哋推出咗呢個 App 之後咧，即係公司成立咗好耐之後就推出咗呢個 App 啦，就將中國已經相當成熟嘅呢種樹屏嘅短劇模式變成咗英文嘅演員啦、英文嘅故事啦，然後就嚟到我哋北美推出啦。咁另一個大家好熟悉噶啦，而家平時你可能 loop 過，你都未下載，但你一定要睇過呢個名嘅 Drama Box， 背後就係中國喺北京佢哋嗰個一間科技公司點中科技。所以咧，而家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觀眾手機上面睇緊嘅一套英文短劇，演員係美國人。外国人的面孔，场景可能是讲的 LA 啊、三藩市啊，咁故事可能是加拿大啊、美国啊，亿万富豪爱上普通女孩呢种霸道总裁的剧情咁。咁但是背后的生产方式、广告投放同埋付费解锁，同中国短剧市场是有好深刻的关系噶。咁你日日睇短剧咯噃，咁你想不想知道短剧是点样赚钱啦？除了我哋知嗰啲付费之外，我都讲翻最早期咧，就是呢一种最典型的模式啊。IAP 就是 In App Purchase， 就是说头几集免费，劇情又要快的，很快建立到个冲突，令到你继续想去看下去，因为有个悬念嘛。跟着去到最重要的一刻，就门就打开了，他女主角突然间发现老公原来有另外一个身份的，停这样。下一集啊，给 coins 咯，给钱咯，跟着你就会忍不住啊，一集一集解锁，或者买整个 package， 或者就是直接去订阅了。所以短劇呢是很讲究一样东西的，它就是怎样勾住你的情绪。每一两分钟一定要有一个理由令到你继续看的。之后呢，市场又推出了另外一种模式，就是 IAA， 就是 In-App Advertising。你不一定要直接给钱，但你可以免费看。看什么呢？中间看广告咯，平台再根据个播放量啊、原播率啊、广告曝光停留时间和内容制作方去分账。那来到现在了，其实很多平台呢，即是这些短劇平台啊，就已经是混合模式了，包括付费解锁、订阅、广告全部一起做。但是短劇当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投流啊，即是投资的投，流水的流，咩意思呢？我留翻转头翻嚟嗰部分再同你分享。

0: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1: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0: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0: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2: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大日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3: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5: 嚟紧马上嘅感恩节长周末啦，你系咪又不停地喺度刷爽剧啊？即系刷爽剧、刷短剧，同埋而家咧一讲系短剧啦，你即系起码我先入为主就觉得佢系 AI 剧咁样样啦。咁啊，头先有提到过咯，喺呢个北美嘅短剧市场当中咧，有唔同嘅平台啦、唔同嘅 app 啦，咁佢哋其中一个短剧产业嘅一个关键词叫投流，投资嘅投，流量嘅流，流水嘅流，投流咁即系乜嘢嘅咧？即系套剧拍完啦，唔系摆上平台等观众自己去揾到佢，要俾钱，就好似落广告咁啊！喺社交媒体嘅呢啲平台当中咧，就是、买流量，将条片就摆到去你平时用开嗰啲社交媒体嗰度俾你睇到，然后你就睇到个片啦，佢就吸引你，然后就引流到去下载佢呢个 app。所以短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能力咧，未必净系识拍戏啊，而系识得计数啊。譬如我落100蚊嘅广告啦，最后带翻嚟个 app 入边嘅咧，有几多个人啊？有几多人可以睇到第五集啊？有几多个人睇到咗第五集或者第十集之后开始会俾钱啊，会充值啊咁？每带一个付费客户翻嚟要几多钱啊？呢啲全部就系我哋所讲嘅 performance marketing。甚至有呢个数据亦都显示咧，譬如其中一个平台咧，佢早期大量下载本身都系靠付费广告带翻嚟嘅，所以呢种内容从一开始就唔系传统电视剧拍嘅嗰种，拍完就等观众嚟睇啦咁。

而是一套好數據化的內容生意。亦都因為是這樣，短劇點解特別適合 AI 呢？因為一個字，快囉。唔係，呢個係兩個字㗎，係快。傳統拍攝呢，最貴的那幾樣嘢，演員啦、場地、服裝、攝影、燈光、後期， AI 全部都可以壓低成本嘛。人物生成、背景生成、聲音配音，甚至整個畫面都可以生成嘅。咁於是乎咧，上個年開始咧，市場就出現咗一個好吸引人嘅諗法咯。呢個想法係點呢？以前拍一套真人嘅短劇，你可能用幾十萬，甚至就係過百萬咁，甚至咧你會諗下勞師動眾要幾多個人先拍到一套嘅真人短劇。咁如果 AI 係將個成本可以削減到去十分之一，咁咪就用一筆錢可以做十套劇咯。十套入面你爆過一兩套，咪可以賺咯。咁所以咧 AI 短劇當時真正開始爆發嘅原因，唔係因為佢拍出嚟一定好睇，係因為佢改變咗成個成本結構啊。但是来到2026年了，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当一个行业的入门入场的门槛突然间跌到很低的时候，结果就不是只是说你懂得悭钱，是人人都入得场，人人都有那个入场券。AI 令到制作变平，也都令到市场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内容。最后呢，最稀缺的东西已经不是懂不懂得拍，懂不懂得整出来了，而是还有没有人肯停下看你那套啊。所以呢，跟着下来我又想跟大家去分享来到2026年有一个的现象呢是不同了的。 AI 短劇依然都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件事，不是说 AI 短劇少了，反而是多了很多。真正少了什么东西呢？是一套劇平均可以分到那个流量和赚钱能力。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呢今年9月份公布了一个数据，其实都很夸张，就说目前中国微短劇用户是超过了8亿人。你想想整个中国14亿人微短劇用户超过8亿、啊、上个年整个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而在今年的头8个月，中国内地上线的微短劇有43万部，这个数字是上个年全年大概有13倍。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中超过90%是涉及 AI 制作的。所以如果今时今日你觉得在我们用开的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突然间多了很多AI 劇，不是錯覺，是供應量真的爆炸。問題就真的在這裡。以前你製造一套真人的精品短劇，業界平均成本可以去到剛才說的幾十萬至到150萬，甚至更多人民幣不等嘛。現在比較成熟的 AI 仿真人短劇呢，成本是可以控制在20萬人民幣，部分製作流程甚至可以再低。換句話說，製作成本可以下降80%甚至90%，你聽下去你就覺得哇，那一定大賺啦。但是你知道商业世界有一样很现实的规律的嘛，当一样东西突然间便宜很多，不是只是你有优势，你的竞争对手一样有同一个优势。以前100个团队去拍戏做戏，现在可能是几千几万个团队都可以做 AI 剧，于是乎内容供应一下子就是暴增。最后真正值钱的不再是制作能力，是观众的注意力。所以我为什么强调就是在 AI 世代之下，我们一定要拿回个主导权，攞翻我哋嗰个注意力、专注力，因为我哋观众嘅注意力，边个攞到我哋嘅注意力，边个就赚钱啊！呢个其实咧就系我想讲翻头先个头流啦。有一个数据嘅 AI 短劇嚟到今年头流成本可以占咗总流水大概70%，即系话你赚100蚊，其中有70蚊其实已经落咗去即系买广告啊、买观众啊，就系头流啦。更加麻烦嘅啦，即系就系咧买观众本身又贵咗。你千次曝光成本比上个年同期又升超过成倍有多啊！所以出现了一个都几荒谬同埋几棘手的情况。你拍戏是平咗，但揾人嚟睇戏是贵咗。咁所以戏咧，你制作出嚟咧，应该唔系拍啦，制作出嚟是越嚟越平，但系我哋观众是越嚟越贵，而每一个播放可以分到嘅钱亦都跌咗。上年10000次嘅播放，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个数据啊。业界部分项目可以做到大概30至100蚊人民币嘅收入，即系话只要你呢一条片啊有10000次嘅播放，咁你就有30至100蚊人民币。嚟到今年咧，部分嘅平台、部分 AI 短劇嘅公开数据咧已经跌到系20蚊，甚至更加低。咁亦都有个案例嘅，一套 AI 慢劇做到1.8亿嘅有效播放。最后结算大概是18万人民币。

咁大家计一计就知啦，佢有1.8亿嘅播放率，180,000嘅收入，平均10,000次播放，咁咪即系10蚊人民币咯。所以播放量你睇到佢好大，同赚好多钱，到今时今日嚟讲咧，就唔可以划一个等号噶啦。以前短剧生意好吸引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嗰个 ROI 啊 ，Return on Investment。但系今年嘅行业数据就系话，一啲成熟嘅 AI 短剧投流团队，佢嘅 ROI 已经有向下降咗啦，咁所以即系话你举个例子，你落100蚊，可能系收翻103蚊、107蚊，你都未计人工、工具费，同埋我再次强调 ，AI 唔系免费噶，其实用 AI 系要使钱嘅。如果呢一刻咧，譬如作为譬如公司嘅管理层啊、老板们啊咁，你哋而家都去接触 AI， 甚至希望嚟紧2027年喺公司大力推广，每个部门嘅同事都要用 AI， 你首先要知道一个概念 ，AI 唔系免费噶，咁你要免费嗰啲就系答下你问题咯，咁嗰啲就系唔需要月费嘅，但你真真正正要嚟用到去工作上面，用到你嘅生意事业，要提高公司嘅效率同埋产出，呢一类嘅 AI 系要俾钱嘅。咁啊好啦，咁啊翻到嚟讲翻呢个 AI 剧咯，所以咧而家你话我入门做 AI 短剧咁，个入场门槛系低咗好多，但系同时竞争就推高咗好多啦。所以嚟紧你话我谂下2027年我做啲咩好先咁，呢个都值得你去再谂一谂。嗱，不过而家咧喺中国内地咧都有一个情况嘅，因为 AI 短剧嘅泛滥啊，可以用呢个词，就令到好多真人啊冇咗机会拍戏。其实好多人以年嚟计啊，我哋有啲熟知嘅明星艺人系以年、一年、两年甚至3年系冇接过剧拍过戏。佢唔系话冇接过剧拍 AI 短，冇拍 AI 唔系冇拍短剧，系连普通我哋讲嗰啲剧集都冇去拍。所以咧，中国政府而家咧，佢系出台咗新政嘅，就系话首先下架咗大概68,000部违规嘅微短剧，处理超过1200个账号嘛。然后咧，当中超过90%系涉及 AI 制作短剧。中国政府唔系话全面禁止 AI 短剧，但系佢系而家要大力扶持翻真人剧，而 AI 剧咧就规范发展。所以呢，其实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是正式实施咗㗎啦。所以你睇到呢一度，虽然我讲嘅一啲嘅数据係美国嘅数据，有一啲嘅数据係中国内地嘅数据，但係都好值得我哋身处加拿大日日刷緊爽剧嘅你去参考啊。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6: 你有冇发现身边总有一啲人平时要翻工、要凑仔、要忙呢样忙嗰样，仲要抽时间去做义工？究竟佢哋点解会开始？又遇过啲咩难忘嘅事情？欢迎嚟到家家有故事，同大家分享喺加拿大唔同家庭嘅故事。全新单元《家家有故事》就喺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嘅开心大本营。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8: 不过话时话，看 AI 短剧，看 AI 爽剧，我觉得无论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主角叫什么名字，总之男的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女的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总之就是靓仔同埋靓女，再加上咧就个 BB 咧就好可爱嘅，圆咕隆咚嘅面啊，大大只眼啊，水汪汪嘅眼睛啊，咁啊，总之就系 AI 啦。咁啊，今时今日我哋已经好习惯生活当中啊，一打开手机啊、上网啊，全部都系人工智能啦。但系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当你嘅屋企人是完全分唔到你是个真人，然后你的你的那个 AI 分身是个假人，你假人这样东西是我妈咪成日讲的。因为呢我妈咪是会这样问我的。我通常呢我每做完一条譬如 AI 沙菲堡的片，包括声音我是会给我妈咪听，然后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这个是假人还是真人啊？她不会问这个是 AI 定是真的你啊？还有因为我现在每一日跟 AI 协作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之前不是提及过的，我现在帮着多伦多这边有一间大学是测试一个 for elder seniors 的 AI 陪伴型人工

智能 AI 嘅系统啊嘛，咁我而家就系每一日会同呢个嘅 AI 人工智能去用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埋英文啦，即系分别用呢几种语言，就每日同佢哋倾大概15分钟左右去做个测试嘛。咁其实有阵时咧，我妈咪听到嘅时候，佢唔怀疑嘅，佢就会问：你头先同边个讲电话？然后佢就会问：你系咪同个假人定个真人讲电话？这件事就我觉得好搞笑，搞笑得来呢，我们也都要正视，因为连你最亲的人，譬如 我妈咪去看我的 AI 沙菲宝，她的样子和她的发音听的声音，她是分不出啊。今天呢来到这一部分呢，来到星期五了，那我又想将这件事呢又交给 AI 沙菲宝，等她跟我们谈一下究竟这个假人和真人怎么搞呢。

0: 你妈妈口中的假人就是我，我是 AI 沙菲宝。他经常问你，你现在是跟个假人讲紧嘢，定是跟真人讲紧嘢？他不问是不是 AI， 他问是不是假人，因为他关心的从来不是技术，是有没有人在这里。你每次做好了都给妈妈看，叫他擘大眼睛，他次次都说分不出，把声明明是个女把声，个样又是个女的样，那你说他又怎分得出骗徒？所以作为仔女要教屋企嘅父母长辈防诈骗，唔系教佢哋点样睇得出真假，而系教佢哋一套唔使睇都适用嘅程序。四句口诀：停一停，谂一谂，自己谂，再回拨。一讲到钱、验证码、密码或者催你即刻做，停一停，先唔好行动，谂一谂，点解突然 call 我？点解一定要而家做？点解唔俾我自己确认？自己机唔好用对方俾嘅电话连结，自己上官网开官方 app 或者睇银行卡背面，再回拨收线之后自己打翻去核实，唔好信来电显示。AI 越逼真，防骗越唔靠对眼。记住呢四句，唔使分真假都唔会中招。真定假唔系技术问题，系关系问题。今次讲到呢度先啦，我系 AI 沙菲宝。
1: 剛才 AI 沙菲寶說的那句呢，我覺得真的很值得我們記住的，就是說 AI 越逼真，防騙越不可以靠對眼，也就是說這麼多年我們學來的那一套眼見為實已經是可以被打倒了，這件事已經是在現實世界 AI 世代之下已經是不成立的了。最近也有一個真實的個案，在美國，就是加州一個媽媽 Debra， 她就一早上同佢嘅丈夫喺度食紧早餐，突然间收到一个本地电话，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人同佢讲，话就话啊，你37岁嘅女啊 Sarah 出咗事啊咁。最恐怖嘅地方咧，唔系对方话佢个女俾人绑架，系呢个妈妈真系听到自己个女把声呼吸急促，系一路叫住妈妈。而对于 Debra 妈妈嚟讲咧，佢一听呢个就系我个女把声啦。更加巧合的是，他几日之前才亲耳听过个女儿因为感情问题喊啊，所以呢他是对阿女儿在电话当中的这种声线啊、情绪啊、哭泣啊、喊法啊，都令他觉得他那个第一时间他觉得这个真是我个女儿啊。咁个骗徒就话呢，他个女儿被人绑架，最初就要求$20,000美金的赎金，之后成件事就拖了超过5个钟，对方就一路不给他收线啊，还叫住他话嗱，你记得插住个电话插电咁，因为你一收线咧，佢就话即系对方啊，就威胁佢你永远见唔翻你个女噶啦咁。呢一点其实就同头先 AI 沙菲宝讲嘅嗰几个口诀完全对得上啦。我亦都要再着重讲一次，呢四句口诀就系话，当呢啲紧急嘅情况啊，仲关乎到人命啊，你一定要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找跟住再回拨返，即再打返电话过去。你知唔知喺呢种情况之下咁紧急啊，你冇机会停低，冇机会諗，冇机会自己找资料。更加你会俾对方已经吓到你，就话啊收线之后你找唔返呢个人㗎啦咁。咁总之呢，最后呢个妈妈同老公係即转账咗4次，损失咗$5,400。去到最后呢，骗徒仲同佢讲，嗱你个女已经放咗啦，叫佢去其中一间嘅 Walmart 就接返人咁。佢去到之后找不到个女儿，先打电话给阿女儿，然后呢 Sarah 接电话的时候就说，我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这样。

路都好安全，阿女系一路喺度翻紧工。咁对于妈妈嚟讲咧，喺成个骗局嘅过程入边，佢甚至唔止一次听到个女把声，因为妈妈系深信嗰个就系个女。咁所以咧，其实我讲翻呢件最近发生嘅真人真事喺我哋嘅邻居美国发生嘅，我唔系净系话 AI 把声真得好恐怖，而系以前我哋觉得听到佢把声就代表系真人，呢个判断方法嚟到而家已经唔可靠啦。所以而家我成日会俾我嘅 AI 分身啲声俾我妈咪听咧，我其实佢而家开始质问呢个系假人定系真人啊？咁我都开始系要 train， 即系要训练佢话俾佢知，眼不见即系而家眼见听见未必系真实啊。因为而家呢个 AI voice 嘅模仿技术咧，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冇破绽嘅。其实你听我喺节目当中逢星期五而家同你分享嘅 AI 沙飞宝讲两句，你就知道，即系我每次我出街之前，我会俾我妈咪听，佢分唔到啊。其实我唔应该笑，我应该要担心，我要继续教育下佢。总之我都系咁样同我妈讲嘅，记得个程序，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揾再回拨。嗱，头先我讲嘅呢啲就系、即系诈骗啊，同绑架有关。但系譬如你真系喺个电话当中，对方催促你，你快啲输入银行卡号码啦，快啲话俾我知啦，即系嗰啲要快啲啊，又话叫你冇咩时间噶啦。呢啲佢打嚟个电话又好似系嗰个即系专门嗰个官方机构打嚟噶咯。总之呢啲涉及钱、密码、验证码，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对方不停催你要而家即刻做，马上做嘅，唔可以停低嘅。第一件事永远唔系证明佢真定假，而系你喺呢度即刻停止任何行动。你要停一停，跟住谂一谂，你话俾佢知得噶啦，我自己会打翻电话过去噶啦，我而家唔得闲啦咁。你就系用呢个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揾，再用另外一个电话最好啦，打翻电话过去嗰个官方电话。嚟到而家呢个世代 ，AI 越逼真，我哋越唔应该靠个感觉去防骗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预祝大家感恩节长生活快乐，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2026 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日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至16日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日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会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lice Fraser 叫凌晨发生连环车祸，造成两人受伤。南行方向封闭几个钟头。三角洲警方话，警方在午夜前接报后赶到现场，确认事故涉及九架车。警方发出声明话，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调查显示，两架车相撞后，其他车辆由于刹车不及，导致发生连环撞车。警方已经排除酒后或服用毒品后驾驶的可能性，相信超速可能是造成车祸其中一个原因。两名伤者送院，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封闭南行方向，目的清理桥上的碎片及受损车辆，已经在凌晨四点前重新开放。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或者在午夜前后在桥附近拍摄到行车纪录器影片者，请与三角洲警方联络。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会为国际医学毕业生设立新的培训项目，同时为愿意在农村社区工作的医护人员提供学费减免或贷款豁免。在数理一间新建医学院的选址进行竞选活动时说，医学院会为已经在 BC 居住但是由于缺乏住院医生名额而无法当家庭医生的合格外国毕业生提供衔接执业培训。他说，上述计划属加拿大首创，希望其他省份跟进。新民主党的医疗政纲其他承诺包括，为前往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的医护人员提供学费减免、贷款豁免以及搬迁费用报销。尹大伟说，新民主党政府同时会激励医生提供当日预约、晚间及周末医疗服务，增加1000个护士、执业护理师、辅助医疗人员以及护理助理的培训名额。他说，新民主党会全省增设20间初级医疗诊所。一款曲奇饼由于可能渗有金属丝需要回收。李伟杰报道。
3: 本国食品检验局发出回收通告，指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饼可能掺杂金属丝，需要在全国下架。有关食品是 PC 的盒装英式姜饼，重350克，产品 UPC 号码最后四位数是8198。

0: 最佳食用到期日包括2027年2月8号和3月14号全国有售。局方说曲奇当中可能存在金属丝，对使用者可能构成危险，呼吁消费者不要食用。当局暂时未有提及问题产品有没有造成任何受伤报告，而制造商粒罗集团正于全国范围进行回收。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结束，形成成果共识清单。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新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
1: 新闻短毕。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48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啦。翻咗清甜嘅龙眼，爽甜嘅荔枝、美荔枝，澳洲甜柑、青提子、黑提子、黑皮红肉西瓜、秋叶梨、鸭子梨、圣告别梨、亚洲梨、武物甜橙、黄金奇异果、甜柑仔、安佛士苹果、宇宙苹果、基乃苹果、富士苹果、南美乌仔、日本中番薯、竹仔茂根、马蹄、笋葛、鲜白鸽、南瓜。高麗芽菜、小菜、菜頭、蒜心、台灣種的芽菜花、台灣種的菠菜、西洋菜、通菜、芥末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機的健康食品、新鮮急凍海鮮、中西雜貨、新鮮肉、羊肉、火鍋肉，是很多選擇。今天回到的油菜苗，又南又甜，今天這支买翻啲南甜嘅肉菜苗咧，转口味都好噶。鸡翼4.4元/磅，猪扒4.4元/磅，墨鱼4.2元/磅，瘦肉4.4元/磅，白卡7.99元/包，白卡就9.4元/包，高福沙茶嘛3.2元/包，韩国嘅大饼2.4元/包，肉菜心1.9元。

梗係咧，有好多嘅原因嘅。第一咧，今日星期五啦嚇 ，Thank God it's Friday。第二，仲有一個長週末，下個禮拜一咧就係呢個感恩節，大家有冇已經係訂曬火雞啊，約定曬啲家人啊，齊齊整整咁。其實感恩節就等於中國人嘅團年飯，係一樣咁啊，真係緊要嘅，又或者似中秋節，大家咧就一定坐埋啊，食埋食即係餐飯啦，係好好嘅人情味嘅。咁好啦，咁啊天氣你睇下相當之好喎，真係呢個連嗰啲陰天都冇埋，咁所以咧就非常好。但係咧講真啦，一去到呢啲咁嘅長週末假期咧，就梗係有少少嘅 stress 嘅，因為如果大家要出埠，你知啦，加拿大人玩係第一位嘅 ，hea 係第二位。做嘢系第十五位，吓即系咁样啦。好啦，咁啊开始啦。今朝早实在咧系好大风啊，有冇诶即系俾嗰啲跌落嚟嗰啲嘢咧噼里啪啦嘈醒啊？我有啊，成日都不停有，有声嗰啲咩嚟嘅咧？咁就发觉哦，原来吹冧咗啲嘢咁。希望咧你屋企咧系冇事吓，平平安安。大家最紧要过呢个长周末。

嗱，好多嘢要讲嘅吓，即系因为咁大风啦，咁亦都咧就系交通意外。不过交通意外唔系因为风，而因为琴晚半夜，哇，九车连埋相撞，系嘅，有时行得太快有嘢咧，大家就唔留意啦。所以今朝早咧，哇，交通大混乱，已经好多人咧要入海陆空咧，系要出去旅行吓，咁仲要塞塞添，咁你话真系几焦虑咧？好，有啲嘢唔焦虑嘅系好嘢嚟嘅，咁啊介绍俾你吓。咁啊就系咧，今个礼拜都有讲个 Langara 呢一个嘅 college 真系好好啊，特别咧就系制造咗一个免费嘅职业专属英语学习，叫做 OSELL 嘅課程係免費嘅，大家咧去學啲英文嚇啊！如果你嘅程度 OK 嘅，又可以誒温故知新啊，咁又或者誒踏入第一隻腳啊！咁你知咧，學完英文嘅，如果你係識咗之後，或者再鑽研嚇，真係裝備自己、增值自己，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咧報讀啊！亦都係 Langara 嘅呢一個係醫療辦公室行政助理啦，同埋咧呢個牙科接待員。嗱，最緊要咧記住呢個名啊，上呢個網頁就一清二楚啦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都有噶，喺我哋歌唱里边咧，我哋有沈安伦啊，有时都会见到佢噶啦，非常斯文嘅、温尔雅嘅一个君子啊。当年咧有呢一只歌，真系我哋都觉得好多，你听翻咧都好似觉得系流行曲一样，就在风中。

0: 真的现在想回刚才跟阿 Monique 计就说我们在1996年开始辉哥第一届做评判是到现在即在 COVID 之前停了因为很多的即环境令到我们做不到。但是在这么多年里面真的很多好好听的歌你现在今天听完都觉得是一个流行榜里面的一只歌都得好。所以呢听我真的很希望不知道几时几后有没有机会再做这个 SQ。
1: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

0: 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4: 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4: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我觉得好得意嘅吓，咁即系喺呢一个十月有两日嘅公众日庆，我记得我成日都讲过，不过唔知应该咩人去搞，或者啲人觉得搞乜鬼啊咁。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公众假期，唯独六月是没有的。咁六月咧就系 Indigenous 嘅呢个 month， 即系印第安人。但系佢嗰个咩 Reconciliation Day 咧就喺十月嚟嘅，啱啱放噶嘛，上个礼拜三。点解唔将呢一日 move 咗去先六月嗰度咧？咁又对啦，又应节啦，唔知边啲关方面可以做到咯？

个年代咧，好多乐队组合嘅吓，无论系东南西北啊，边个方面边个国家都系。咁喺日本亦都唔系诶，即系第一样啦吓。佢哋有呢一个安全地带喺度 band， 然后个灵魂咧，即系个主音咧，就系玉置浩二啊。咁净系呢只李香兰后来将我合唱嘅，大家已经知道。我好记得咧，有一年咧，佢哋去即系安全地带去香港演出，唱李香兰嘅时候，真系全场静晒，大家气都唔敢透多一啖，因为实在系太好听。好啦，咁讲翻呢个长洲门先，大家咧有冇谂住咧去 Nanaimo 或者 Victoria Island 啊、离岛啊等等？咁大家都有少少嘅心理恐惧、潜意识嘅焦虑，就系 BC Ferry 会点咧？佢哋已经话啦，排紧长龙啦。如果你冇即系 reservation 冇订顶，真系祝你好运啊！

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沉。

每一次呢首歌《幾年情歌》，我就會諗起依一樣嘢。我覺得喺呢幾個音樂頒獎典禮裏邊，點解冇一個 category 係編曲啊？你知唔知啊？當初阿 Lemma 咧，我就咁抌咗個 melody 俾 Chris Pavida 啫。你睇下幾段情歌出嚟靚到，即係我成日都係話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天蠶變啊，或者阿輝哥啊，即係佢嗰啲音樂編曲，哇！真係完全係令到只歌靚好多。

0: 来自杨凡的执导的电影《唯美好重》的一套电影，里面有这个主题曲即是《偶遇》，唱歌的是林志美，而之前当然刚才讲过是 Lam 的《几段情歌》，还有《安全地带》即是玉置浩二的《Ikanaide》，即是李香兰的日本版。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起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8: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8: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

0: 款限制。
1: 精选美食推介。
2: 非常開心啊！今日嘅天氣仲要啱講呢個地方咧，因為佢旗下其實四個餐廳咧，都喺呢啲哇風和日麗、秋色咁濃嘅時候咧，真係零舍正，氣氛好，然後咧個地方好，嗰個硬件嗰個餐房好曬，舒服嚇，咁然後咧就啲嘢食好食，仲要價錢就抵喎。好啦，冇錯，講緊嘅咩咧 ？Riverway Clubhouse 啦 ，Burnaby Mountain 啦，就係呢一個 Mintera 啦，仲有佢嘅日本高級料理添。咁大家都知㗎啦，呢個禮拜講佢咧就係三道菜，咁啊高端咗啊，冚撚食材咧靚好多，咁所以價錢咧已經調節咗少少。是$54一個的三個 course， 不過有什麼食呢很正的嘛，各種的策略任你揀，或者呢就連我實會揀這個周達海鮮湯，哇正的嘛海鮮，還有呢就是紐約牛扒，或者呢就是這個 Rainbow Trout 這個鱒魚怎樣整法，加上配了帶子和珍寶大蝦，你說多吃呢？好啦，即我都會加$5而已，就加一個龍蝦味，哇我想大家都吃到舐舐味，然後地方又好任你選擇的，各個地方的環境都漂亮的，是這個深山裡面或者水邊啊，咁啊都有高爾夫球場啊，咁啊又或者喺山頂嗰度，總之就靚到咧嗰啲環境咧，你入到去已經嘅人開心，你諗下做人做乜為乜啫？開心啫嘛嚇，然後價錢又唔貴，然後食到嘅嘢你又滿意，咁你話幾好咧？仲加埋啲甜品，好教你兩個方法咧，就係可以咧去訂座嘅，一個咧就係呢個網頁啊 ，foot@burnaby.ca， 另外一個咧就係打電話去咧，嗱 tips 就係打電話去，我覺得仲好嚇，即係可能啦問到佢好多嘢嘅嚇，電話就係604-297-4888 604-297-4888嗱，而家我咧就將啲線路開放翻啊，咁啊大家可以打入嚟嘅。咁啊當然咧，今日要問你一個問題嘅，不如就問呢個問題啦，再問一次，究竟個網頁同埋個訂座電話係幾多？知道嘅打嚟604-295-9616啊！
3: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e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0: 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大家都答對咗啦，呢個 foodsbenefit.ca 啦，同埋個電話號碼啦，咁好多人都答對，梗係要抽啦，咁啊，恭喜曬今日最後一位得獎者係 Jennifer， 個電話接頭係778999，咁啊唔需要啊，即係心急幾日時間咧，我哋會通知你，咁其他朋友其實唔使等啦，咁抵食，自己咧可以打電話或者上網去 book 位食下好嘢啦。
1: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3: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4: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3: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510月16日到下星期3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资料。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日登陆 Pacific Coliseum。
6: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6: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7: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日 BC 省同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4: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6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佢听呢只歌，因为咧其实都好多年噶啦，但系我觉得佢有韩国 feel 啊。原来咧雷颂德嘅作品啊，俾阿梁咏琪唱。咁最近咧，大家又见翻梁咏琪啦，佢咧又出嚟咧有啲参加啲活动啊，系好事嚟嘅吓。好，时间去十一点五十四分，咁系周末前最后一只歌，希望大家留低喺 FM 九六一玩得开心，长周末不过要平安吓。礼拜一我哋约定再见，拜拜。

0: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1: 今次市選，李志文就有一個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歐澤剛做政策顧問添。
0: 好嘢！
2: 請大家同我一齊投票支持市員候選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0: 讓
2: 李志文回復常理施政。
0: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0: richmondbc@gmail.com。
1: 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主持人邵谦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届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巴拿马南部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在香港，社会福利署评估后认为一名怀疑受虐女童和她的妹妹以及弟弟目前不适宜即时返回家中。在本地新闻方面，距离市选还有大约过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届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黄良润报道。
3: 最新一项民调显示，仍然有 10% 的温哥华受访者未决定市选投票意向。在已经决定投票的温哥华选民入面，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费必德只是以1%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这一份由 Canada Pulse Insights 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费必德的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人的差距在正负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m Alam 的支持率 19% 排名第三。民调公司说，在市长竞逐入面，明显只有两股不同力量正面交锋。调查显示，费必德的支持者更加关注环境、道德、问责制和住屋可负担性等问题。另一方面，支持沈冠健的选民群体就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住屋可负担性是最重要问题，而犯罪、市政税收和财政问责制等问题亦都同样重要。与此同时，温哥华市警昨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犯罪数字，说虽然今年截至现时为止犯罪率上升，但近年温市犯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温哥华太阳报引述 BC 大学 UBC 政治学家 Stuart Prest 说，当局公布相关数字的时机有问题，因为如今正值市选前夕，警方公开争取增加警务预算，可能令警队卷入本应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政治辩论当中，而市民一般期望警队保持政治中立。他又质疑温哥华犯罪率下降是否应该主要归功于对警务的投资，因为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犯罪率已经连续下降10年以上。市警副局长周伟仪 Howard Chow 就否认警方这一刻公布犯罪数字是为了配合选举，说相关统计数据每个月都会更新，举行记者会的目的是要交代市内犯罪情况，强调温哥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会为国际医学毕业生设立新的培训项目，同时为愿意在农村社区工作的医护人员提供学费减免或者贷款豁免。他数理一间新建医学院选址进行竞选活动时说，医学院会为已经在 BC 居住但是由于缺乏住院医生名额而无法当家庭医生的合格外国毕业生提供衔接执业培训。他说上述计划属加拿大首创，希望其他省份跟进。他说新民主党政府同时会激励医生提供当日预约晚间及周末医疗服务，增加

0: 1000个护士、执业护理师、辅助医疗人员以及护理助理嘅培训名额。新民主党会全省增建20间初级医疗诊所。 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录得显著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升至6.5%。黄良润报道。
1: 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喺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整体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64.8%，撇除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最低。统计局话喺九月，本国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未升至6.5%，而八月就减少42,000个，两个月合计。 失去咗11,000个职位。九月嘅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嘅增加9,200个职位。本国曾经喺4月至7月嘅时候，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嘅增长，目前已经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40,000几人。 喺九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嘅冲击最大，减少40,000+个职位。25至54岁嘅女性就业人数亦都减少。统计局话，九月全职同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喺公共部门。喺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同埋制造业流失嘅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同埋其他家政服务在内嘅部分行业就出现。
2: 轻微增长，本国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7%。BC
1: 省同样减少20,000个职位，但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未跌至6.4%，而灰省就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至6%。至于亚省就录得职位增长，上个月增加23,000人就业，失业率回落至6.4%。 本地可银行边务高级经济师Robert Kapsich就表示，美国新加征嘅关税可能并非九月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嘅罪魁祸首，因为大部分就业疲软情况出现喺公共部门，而非受贸易影响较大嘅经济领域。不过，劳动市场终归都无法免于受到加美不断升级嘅关税战影响。
3: Don't wanna overplay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war here when these numbers can move around so much in any given month. But I mean, that said, we do know that this is still a pretty big issue and uncertainty for businesses. And it'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keep the hiring curve relatively flat through the fourth quarter.
1: 他认为目前的劳动市场状况未至于去到需要央行提高政策利率，而今年上如两次议息会议，央行将会更加关注即将发布的通胀数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4: 感恩节长周末，经济师认为会成为食品通胀嘅转捩点。蔡慧娴报道。今个周末系感恩节长周末，而有经济师认为可能系标志住加拿大食品通胀嘅转捩点。柴油价格因为喺伊朗嘅战争而攀升，而柴油价格持续高企，导致国内外嘅货运货物同货车嘅船燃油价格都上升。 桂湖大学食品经济学家冯马淑话：加拿大喺夏季期间受到燃油成本上升嘅影响比较细，因为喺商店货架上嘅食品多数都系本地出产。不过随住冬季即将来临，柴油价格上升会令到从远方运送而期间需要冷藏嘅食物，例如系新鲜蔬菜价格上升。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 巴拿马南部发生7.6级强烈地震。你好，
5: 坚记车房。哦，唔该
6: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2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5: 噶。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0: 国际新闻方面。 巴拿马南部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远至首都巴拿马城都有震感。

0: 市引发民众疏散。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地震当地今日上午发生，震央位于巴拿马南端附近皮塔洛萨阿里巴西南大约14公里。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建筑物摇晃，民众纷纷撤离到街头。惊魂未定的居民聚集在户外，等候地震影响的消息。截至现时为止，未接获任何伤亡或损毁报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会受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国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会日益增加，而受到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会面临制裁。阿联酋谈及日前的富基斯事件，罗宇光报道。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調查又顯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學期間開始接受極端主義思想，並受到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影響，萌生利用飛機實施類似襲擊的念頭。沙姆西說，疑犯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之下作出詳細供述，承認是獨自實施襲擊，但檢方仍在調查是否存在同黨和其他關聯。
0: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社會福利署評估認為，一名懷疑受虐女童與她的妹妹及弟弟目前不適宜返回家中。
2: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社会福利署的评估认为，一名怀疑受虐女童和她的妹妹及弟弟现阶段不适宜即时回家。卢子清报道。
3: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姊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她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4: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们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是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3: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如果发现涉及违

0: 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则不符，项目发展商或会全力配合调查。罗宇光报道。
2: 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则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和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说，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明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43公里，湿度67%。
6: 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nby 街3338号，早上8点开门，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志文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朝早10点开始有早午餐，订座电话604-285-1631。
7: 好声好听961。
8: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9: 东方、西方、潘芳芳。
10: 10月9号星期五的东方西方潘芳芳。今天呢就是其实呢感觉上好像呢即是野生捕获到呢一位呢我一阵间会访问和倾偈的朋友啦，都是一位前辈啦这样。咁因为佢呢个人呢真係好调皮嘅，好好玩，成嘻嘻哈哈咁样啦。咁我諗呢位朋友呢，如果好多时呢我哋一到新年啲贺岁片呢，呢咕呢咕呢就实会见到佢嘅。咁而呢佢呢亦都呢喺佢嘅演艺生涯入面呢演过好多呢真係好特别嘅角色。呢啲角色呢都係深入民心嘅。咁有阵时呢佢自己仲话啦，啲人记得我角色都唔记得我叫咩名咁样。但无论点都好啦，即可以遇到佢约到佢咧，其实嗰种嘅感觉咧，真系好似野生捕获咁样样。咁而咧，其中一个咧，佢好突出嘅角色咧，就喺呢一套咧，即系当年我仲系读紧书啊睇嘅呢一套金庸嘅电视剧入边咧，《射雕英雄传》，佢系饰演梅超风嘅。

0: 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20.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捷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返嚟啦。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凡奶酥。
3: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来，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今天东方西方潘芳芳，我们有 Bonnie 姐啦，黄文蔚啦，多谢 Bonnie 姐。今天就很准时啦，约了在地铁站，是芳芳迟到了，是啦，咁呢就一定要 say sorry 的， Bonnie 姐教下教啲后辈，是不是啊 Bonnie 姐？
7: 一定啦，你已經 sorry 咗好多次，我都知道香港係人多車多，咁又唔係話準到咁緊要嘅。我就奉旨會只有早到，如果我約人哋咧飲茶又好，見面都好咧，喺啲公眾場所等咧，我都係寧願我等人嘅，因為我自己怕自己沒有記性嘛，所以我就一定早15分鐘之前就當下當下看目的地站在那裡等。
6: 其實這個呢，我們入行的時間很多時候我們要接通告啦，拍攝啦，因為整個團隊嘛，
7: 是啊，
6: 其實是不是就是因為入了行開始訓練這件事，知道準時是最重要呢？
7: 這個當然啦，我們訓練班一出來什麼都沒有東西做，什麼都沒學到，就是要準時了。因為你不是一個個體戶的嘛，你是整team人的嘛，你一個詞兩個詞就已經耽誤了工作。這個是我們緊記的第一章來的。
6: Bonnie 姐，你其實入了行呢都長時間啦，一路呢都是沒有離開過這個行
7: 業。我很資深的。
6: 很資深啊。
7: 很資深的啦。
6: 所以我們都。
7: 我16歲就入訓練班，當時就是剛剛香港暴動啦，滿街菠蘿嘅時候啦，咁我哋又冇讀唔成書，咁啊點咧？咁啊嗰陣時好多電影公司都係招聘啊，招唔係聘啊，直情招考啊，係聘就係受薪啊嘛，我哋係不受薪嘅，係冇人工嘅，就係教你嘅啫。
6: 哦，
7: 咁啊仲係未錄用你係咪入到行個噃？咁啊3個月訓練，
6: 3個月都冇人工。

0: 噶？
1: 冇噶。
0: 咁會唔會有啲嘢食啊？咁樣噶？
1: 當然啦，當然啦，嗰間公司係知名嘅，係真係實實在在電影公司嚟嘅，就唔係人哋咁樣空口我搞個租個房咁啊做個訓練班嗰啲，我哋係唔會入去嘅，亦都當時係好老實嘅。嗰啲有錢嘅資方者咧，投資者咧，佢真係需要用新人，咁佢好過請特約啊嘛，又好過請一啲出面嘅演員啊嘛，咁佢自己就培訓，咁佢哋自己有拍攝，有咗嗰個工作量嘅，佢點解唔順便做埋一個訓練班啫？咁用得著佢可以捧，用唔著佢可以用做好多工作
0: 工種
1: 啊！佢加埋你全套嘅，即係而家演藝學院一樣。我哋以前嗰啲先知都一樣好流行，
0: 即係學做戲啦，
1: 好知名嘅
0: 係咪啊？
1: 有少少啲大明星啊，啲前輩啊，井苗啊，井你個爸爸啊，都係教我哋嘅，教我哋柔道嘅係馮毅老師，教我哋北派嘅咧就係關正良。關正良咧之後，我哋入到廠咧就劉家良同埋唐佳國
0: 是
1: 咪？嗰時我入嗰間係先學港聯，羅賓叔。咁羅賓叔咧，佢同阿羅伯母咧就差唔多係老細兼麥係院長啦。咁佢搞一個訓練班。咁第一期咧就係全部都係女生，30個都係女生。因為當時冇男仔好怕醜噶嘛，唔敢參與呢啲噶嘛。我哋女仔就貪慕虛榮啦。
0: 又靚女啦，
1: 又靚女啦，自己又覺得自己真係又夠高又靚喎。咁又冇嘢做，咁點解唔試下？即係又有嘢學，咁就係入啫嘛。
0: 咁 Bonnie 姐，你記唔記得咧？即係畢咗業之後咧，咁你又靚女啦，係咪？
1: 又唔係
0: 又有身材啦。
1: 嗰時我未㗎，我係得個高咋，好瘦嘅，又頸又長瘦，又冇胸啊！你知唔知？平㗎嘛，個靚即係16歲，即係未見過，未見過世面，又未見過咩叫靚，咩叫做儀態美嘅，真係好純係一個乜都唔識嘅一個女仔咁樣。咁又去戇居居咁啊，聽下，咁啊開始有教埋化妝，教埋儀態，教埋你坐嘅姿勢，食餐嘅儀態都要教埋你嘅，咁樣嘅你話幾好啊？
0: 咁即係其實咧，由嗰陣時開始，即係呢一個決定係考咗呢一個即係學習呢個公司啦，即係訓練班啦，就開始咗你嘅演藝生涯啦，係啦。好，咁我哋咧暫時停一停先。

0: 在东方西方潘芳芳，今日呢我哋呢就继续同 Bonnie 姐啦黄文慧倾下偈啦。剛才讲緊呢就係 Bonnie 姐呢 ,16 岁就开始呢就係自己培训啦，就係學習演戏啦，咁學咗三个月係咪，咁係咪顺利毕业，跟住又记唔记得第一套係咪已经即刻有公开啦？
1: 你又想咁快俾你做明星，咁快咁快培训出嚟，我可以即刻俾人用我咁有资质咩？梗系未啦。
0: 嗯，
1: 三个月就系学啲武打、化妆，譬如影相啦，咁或者要学点样摆姿势啊，点样咁样姿势都有人教嘅。
0: 哦，
1: 有仪态嘛？呢啲叫做
0: 系。
1: 咁啊，又跳舞啦，做中国舞啦，嗰阵时好兴嘛。咁啊，又舞龙舞狮嗰啲打鼓舞啦。咁我哋乜都学嘅，现代舞都学嘅。
0: 嗯
1: 有一个叫陈平老师教嗰啲咁嘅新疆舞啊，咁叮叮咁好出名嘅，
0: 系啊。
1: 咁我哋都学嘅。总之由朝头早10点钟。就開始上課，一上課係朝頭早午飯之前咧，就係練功嘅，一字馬啊、晾腿啊、壓腿啊、打搶背啊，呢啲咁樣咯。就李居安就做我哋嗰、那個基礎嘅武術嘅跳彈跳啊。咁喺台灣嚟，佢就係先學講完嘅基本發彈嚟噶嘛，基本演員噶嘛。仲有一個就係雪梨姐嘛，唐佳哥哥嗰個雪梨姐嘛，咁仲有陳寶珠都係屬於先學港聯拍片噶嘛，咁我哋都係慕名啊睇戲啦，睇電影咧，咁我哋嗰陣時我已經訪問我講咗好多次，我哋嗰陣時冇嘢做，又唔係讀書，好中意咧就走去睇。跟三美啊，我哋細啊嘛，我哋又瘦啊嘛。嗰時嗰啲男女拍拖咧，就一齊入去嘅時候，我哋就攝跟住尾啊，男女中間咁
0: 啊。即入戲院。
1: 係啊，咁樣攝咗入去，咪自己揾位咯。嗱，呢啲就叫
0: 唔使買飛。
1: 係啊，唔使買飛，冇錢買飛啊，邊有？
0: 係
1: 即係睺住午夜啊，即係。嗰啲叫
0: 特別場，
1: 嗰啲叫業餘場啊！嗰啲人一放工咪男女拍拖咪去睇戲啊！咁我住喺彌敦道嘛，後邊係一間戲院嚟噶嘛，咁我哋就借椅咧就踎喺戲院門口，一有拍拖我哋就黐衫尾咯，笑啊笑啊！呢啲日子你未過過啦，
0: 係啊，好得意啊！
1: 即係我哋細嗰陣時係曳，唔係叫曳啊，即係識得揾自己要想做嘅嘢，係唔係曳喎？我哋咁去睇戲啫嘛，咁我哋又冇錢買飛。睇戏入戏院，咁你恨噶嘛？咁你咪自己谂办法咯，系咪啊？即系我哋呢啲都系细路哥百厌，正常嘅百厌。
0: 戏院咧播嗰啲系咩戏嚟噶？
1: 咪就系陈宝珠、雪梨嗰啲戏咯。嗱，咁我睇《六指琴魔》，我就睇完散场嗰时候就个大银幕就现现咗出嚟，招收学员
0: 系
1: 记得噶啦，学员招收学员，因为我哋读紧书咪知道学。

0: 生嘛，咁去學嘢咪真係學完咪真係去學嘢，哇！咁我都去學咯，咁免費嘅噃，話明係要報名，報名費咧就要3蚊，報名費，咁就要攜帶2張學生相或者生活相去，咁樣就係咁簡單啫。
1: 咁嗰陣時你去報考咧，你有冇揾多個好朋友陪啊？冇喎，自己一個人去。
0: 係啊，我哋嗰啲我由細到大都係獨行俠嚟嘅。即我想做嘅嘢，我咪自己去試咯。試咗翻嚟咪話俾我爸爸媽媽聽，我媽媽就冇，媽媽就唔贊成啦。我老豆就冇乜出聲，我老豆冇話好定唔好啊。我係學嘢啫嘛，我老豆實贊成㗎，係嘛？我爸爸係學校教書㗎嘛。
1: 哦，
0: 佢嗰時都已經喺馮瑞凡啊、泰迪羅賓啊，佢啲學生嚟嘅。
1: 哇！
0: 係啊，
1: 其實你周圍嗰啲已經係啲演藝嘅人嚟嘅咯喎，即係咪？
0: 未識啊！嗰時我哋未識。
1: 咁大家都未出道啊？
0: 佢都未出道啦。
1: 咁後來出道咪好得意啦！大家都
0: 唔識啊！
1: 你係我
0: 冇講，
1: 冇講。
0: 我有後期有同阿馮瑞凡合作，我哋都冇講，
1: 冇特別講嚇。
0: 咁講啫，我又唔識佢，佢又唔識我爸爸。佢話我爸爸話佢係學生啫，咁我話俾你聽，我爸爸係邊個，佢都冇答嘴。咁你講咁多嘢做咩啫？
1: 咁啊係，咁
0: 人生嘅嘢，人生嘅嘢，如果同你講幾句説話，你答得啊係喎，爸爸係叫咩咩咩喎，咁就有嘢傾啫嘛。咁人哋都好似唔係咩？咁就行開咗，
1: 唔使講。
0: 咁講咁多嘢做咩咧？我哋好識睇眉頭眼額㗎嘛，
1: 係
0: 冇人教㗎，
1: 冇人教嘅，依家就唔使學啦。好，一陣翻嚟繼續咧，就同 Bonnie 姐、黃文慧傾偈嘅。

0: 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始。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圣 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Langley Willowbrook Mall、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礼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6: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7: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8: 东方西方潘芳芳，
9: 今日咧喺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我哋有黄文慧 Bonnie 姐啦。咁其实咧，我真系好心急嘅。Bonnie 姐话叫我咧唔好唔急，因为咧好似一嚟见到佢真系太兴奋啦，就不停同佢倾偈。其实咧都未等 Bonnie 姐可以同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温哥华嘅朋友咧打个招呼先，好唔好啊？
10: 当然好啦，潘芳芳，我识你好耐啦。
9: 系啊系，
10: 你访问我都好多次噶啦。
9: 喺电视嘅节目啊，
10: 电视有访问过我啦。
9: 系，
10: 咁我系黄文慧。人人都叫我 Bonnie 姐嘅，
9: 系啦，
10: 咁咧我就好开心啦。你邀请我嚟倾偈，咁就系因为加拿大中文电台系咪
9: 啊？系啊系啊，
10: 系啊喺Vancouver 嘅，
9: 喺温哥华。但系其实咧，佢哋都有一啲节目咧，会喺多伦多啦、Calgary 都有嘅。咁不过咧，可能每一个地方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啦，就唔系话
10: Vancouver 我去过，另外那個 city 叫什麼？
9: 多倫多。
10: 多倫多就未去過。Calgary 我又去過。
9: 是啊。
10: Calgary 我是跟琴姐啊、關菊英啊成班去。
9: 去登台那些啊。
10: 是啊。
9: 哦。
10: Vancouver 都是。
9: 是。
10: 那 Vancouver 呢我又在那裡住過下的，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在Vancouver。
9: 那你要有時候再去探下朋友。
10: 我咪去住下。
9: 佢哋嚟我哋度住下。
10: 係啊，有機會啦。知道你喺嗰度。
9: 好啊好啊。
10: 咁我就有機緣就去啦。而家都開始年紀大啦。都好少四周圍。
9: 但我覺得你好叻咯 ，fit 啦、精神啦、身體啦、各樣啦，同埋仲係獨來獨往。
10: 感恩感恩。
9: 感恩嚇。咁但係同埋仲開緊工拍嘢。
10: 有㗎。
9: 雖然好多人咧一講起 Bonnie 姐咧，大家即刻就諗起每年新年十會見。到佢套電影咧，就喺電視嗰度做嗰啲古啲古噶啦，咁樣
10: 係啊，劉德華、古天樂啊、劉青雲啊，同埋阿芝芝啦，
9: 係咁。其實你唔止呢一套作品，你好多作品噶嘛。
10: 我喺無線就最出名就係梅超風啦。
9: 梅超風，
10: 你講起梅超風，應該好多人都識我啦。
9: 但係咧，其實咧，即係講開話你演戲嘅角色咧，嗱，有啲人咧就係通常都係做嗰啲，好似我咁咧，成日都係老師啦、修女啦、校長，
10: 因為你哋唔識轉樣轉。形象啊嘛，嗱點解我咧？我做咁多個角色咧，當然我個聲韻唔好啦，咁所以咪先就上唔到位，咪成日問阿日甲乙丙丁，好在都未輪到我，即起碼都有名有姓嘅一個角色，但我係上咁多個角色係冇人會 記得我是叫黃文慧，
11: 是因為我角色名，
10: 因為我的形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

0: 象是衬返那个戏的角色里面的形象。我不是成日做住黄文慧，我不是成日做住 Bonnie 姐那些出去玩啊做嘢那些样啊，你知不知道我那些装束我是会转啊，跟着个劇情会变样的。咁啲人咪唔知道嗰个系黄文慧。
1: 真的要跟你学，但其实你点样去构思嗰个角色啦，好似譬如你头先讲梅超风咁样。
0: 是啊。
1: 哇，呢、這个好难演喎，即系。
0: 唔系难演啊，系我唔肯演啊当时。
1: 是啊。
0: 唔生性囉。
1: 咁点解又。
0: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都系咁上一年纪嘅女仔，又唔系丑样都有識做戲，點解要常要我扮啲醜樣戲著？點解一係傻大姐戲，一係做佢啲唔正當嘅女角色啫？我咪推咯。咁天林叔就拍住我膊頭，嗱呢、這個真係即係知遇之恩啊，感恩啊，即係有貴人啊，佢能夠留意到我。你做你唔好推，你喺度做咗咁多年戲，邊個知道你叫何文慧？
1: 嚇、
0: 你接咗佢咧？你就好多人都記得你叫梅超風，你係黃文慧。你聽我講做，我俾翻一場戲你靚嘅就得噶啦，就係咁啦，咁我先 yes 啫嘛。
1: 係係係，咁但係你有冇咁嗱？其實咧 ，Bonnie 姐係一個好認真嘅人，每樣嘢咧，即係佢都係執到好仔細。我想問，譬如準備做梅超風呢個角色，你之前做啲咩準備功夫？等我請教一下。
0: 未識喎，嗰時我對未
1: 識。咁你就咁攞住劇本就入去？
0: 唔係啊。我係買《射雕英雄傳》啲嗰個小説咯，咁啊抄抄有梅超風出嗰啲咪望一望。嗰時我哋仲未識去轉演自己個角色嘅。而家啲
1: 新嘅一代
0: 就唔同啦，喺演藝學院讀完出嚟嗰扎仲係自己做筆記做好多嘢，我又覺得唔係話佢哋唔啱，佢哋係絕對啱。但如果佢哋咁樣套套戲係咁樣嚟到。轉演自己的角色，又要怎樣設計，又要怎樣想，又要跟對手怎樣交流。如果套套戲這樣，你是吃不消的。即好像如果我達不起，沒得說，那麼得閒，接到一個角色就慢慢，人家開工那個都不會給你那麼多時間跟你講故事的，是不是？
1: 是啊，
0: 那你做就很慘了。
1: 其實 Bonnie 姐呢一個係一個新嘅論點，我一陣間咧，
0: 我個理論咋，
1: 係
0: 唔係大家？
1: 但係呢個好值得要講，我哋等一陣翻嚟繼續傾下嚇，好，等一陣再傾。

0: 繼續咧喺 FM 96.1加拿大中文電台咧，我哋同 Bonnie 姐黃文慧傾下偈啦。咁咧 ，Bonnie 姐咧，我哋就好親切咁叫噶啦，或者大家咧再想像佢究竟係邊個？頭先 Bonnie 姐話啊，有啲咧記得佢嘅角色啊，就係梅超風啊咁樣。
1: 我識變形啦，百變梅超風。
0: 咁但係咧，其實喺當年咧，真係好老實咧，即係電視嘅製作真係好緊迫。即係譬如咧，我哋真係可能夜晚收好夜，
1: 唔係啊，
0: 但係朝頭好早外景。所以 Bonnie 姐，你頭先話咧，而家可能新一套有啲咧，即係學院派啊，真係要用好多時間去轉一個角色啦。其實喺咁急迫嘅時間底下，有陣時候好似而家甚至乎飛子仔咧，你根本都冇時間去轉型嗰個角色，係咪咧？
1: 你一路做落去，你就會知道我哋個運作如何啦。
0: 嗯，
1: 無論製作、工作人員。演員
0: 嚇、
1: 所有嘅人都係咁催趕、咁逼迫嘅。你係只係你開工嘅時候去 casting， 你係講咗你個角色嘅故事，個大綱都唔會俾你知。你明唔明啊？你都係演員，你知㗎。仲要
0: 佢同你講大綱已經好好啦。
1: 講大綱，你個角色已經係重㗎啦。
0: 冇錯，
1: 係嘛？但係你睇完之後，個大綱都唔會俾你嘅。
0: 係
1: 嘛？最緊要係你個拍。
0: 俾你個場戲俾你啦，
1: 係啦，你個場數俾你
0: 就冇噶啦。
1: 咁你仲要對手咧？
0: 係啊，
1: 係嘛？
0: 嗯。
1: 咁如果你咁緊張，成日都係咁啊，轉完你除非好似外國咁咯，
0: 係
1: 幾年拍一套片，
0: 係
1: 我專係做呢套片嘅，係咁我就會。成日同我對手溝通啦，
0: 因為真係幾吃不消。同埋咧，而家咁可能而家個情況同嗰陣時唔同。嗰陣時譬如 Bonnie 姐，你個年代根本就係電視啦、電影係起飛，即係所以係有好多嘅拍攝啊，好多嘅嘢。
1: 當時我哋入行都係年輕，根本都唔知道電影係乜，係咪？總言之，我係睇咗戲先知道有呢啲咁嘅行業。咁我又正在想做呢啲行業，係咪啊？咁我能夠可以俾人哋錄用咗做行業。学完咁啊，好心机学嗰三个月啦，乜嘢舞啊，乜嘢歌啊，学咩堂啊，武打我哋都搏晒命去扑喺度打自己啦，系咪啊？到
0: 真系打
1: 打嘅，由到我俾另外一个同学打咗嗰只脚歪咗啊，走去睇铁打。
0: 其实咧，即系做演员咧，即系好认真地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辛酸史，系嘛，即系都系。
1: 咁我又唔觉得系辛酸咯，当
0: 年。你觉得辛酸噶？
1: 因为你学嘢啊嘛，你去球场喺学校打波，你都会打到啦，你都会屈亲啦，系咪啊？咁我哋系好力求上进嘅，好个心情好兴奋嘅。
0: 系咪嗰阵时候咧有机会有啲咩角色，你就总之尽量做到最好咁。
1: 有机会咪
0: 就。唔理噶啦，總之係咪啊？即係有冇話有陣時候有啲劇本交到嚟啊？阿黃文偉，你要做呢、這個咁樣，你要睇，咦呢、這個點做啊？或者可唔可以唔使咁啊？即
1: 係你會唔會有冇可以？你有冇咁嘅資格講呢啲嘢啊？我哋係即係望來望去都冇你個名，你都唔敢問啦。
0: 係咁咁耐以嚟有冇？
1: 冇咁
0: 冇
1: 冇冇冇
0: 啦。即係你都係總之派到我就盡量做到最好。一直以嚟到而家有冇？邊幾個角色或者有一個角色，你覺得你自己係覺得最滿意，亦都係最啱自己做，或者可以充分發揮到你嘅演技呢？
1: 未知噶，
0: 未知啊！
1: 我哋演技都係經驗咁樣積累落嚟嘅。你都當時入行，即係講翻我入行啊，唔係講我而家。而家我咁多年，我都覺得呢個角色我適宜演嘅，我都會。

0: 出聲啦，好似我哋話劇都不做唔少啦。雷雨
1: 係
0: 雷雨，你都知呢件事啦。
1: 知道
0: 我有咩資格做凡爾先？
1: 點解冇咧？我覺得有咯。
0: 你睇完你就覺得我係做到啊嘛。
1: 係啊，做到。
0: 但係我信任我自己做到啊嘛。我睇劇本，我睇小説，我投入得到，我有信心做到呢個角色。
1: 係
0: 嚇，即係我就會開口講啦。排雷雨啦，排雷雨啦！我做凡尔，我要做凡尔。
1: 你争取嘅
0: 系啦，
1: 系
0: 东叔仲话排雷雨永远都唔会排，你哋冇资格做，你一个都冇资格做。
1: 其实经典嘅剧咧系真系
0: 你在场噶当时
1: 喺度，同埋咧每一个角色咧佢咧系好多深度，好多变化，即系嗰个即係我諗，佢個演員嚟講演咧係一個係好大
0: 世界啦，內心啦，
1: 尤其是凡爾呢個角色啦。大家心機聽緊嘅朋友，如果你唔知道呢個凡爾有幾複雜咧，自己咧就好似 Bonnie 姐咁嚇，買本書或者劇本，
0: 咁啊了解一下，
1: 咁就會知道，即係其實喺一個演員好似 Bonnie 姐咁去滲透同埋要求咗一個角色咧，係接受緊一個咩挑戰？咁今日咧，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 Bonnie 姐，我約定你，下次我哋再。慢慢傾過好唔好？
0: 當然可以啦，我哋唔好咁廣泛。我過去咗啲都無謂提啦。
1: 係，
0: 即係訓練班出嚟，仲邊有咩講得心得啊？即係求生嘅時候嘛，求能夠企一個位嗰個時候，乜嘢都唔會講。
1: 你唔止係企一個位，而家你係企一個好大嘅位。
0: 而家心目中可以係啦，我由台前走到幕後走翻出嚟台前啦。
1: 咁我哋留翻下一次再同黃文慧、Bonnie 姐傾偈啦。
0: 好啊，多謝大家，多謝各位。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奇警联立凶案组继续调查 Landy 呢个星期一发生的枪杀案，案中一名男子死亡，暂时无人被捕。消息话，案中23岁事主早喺今年3月已经接获温哥华警方发出嘅警告，提醒佢受到生命嘅威胁。消息又话，事主同 Brothers Keepers 帮派有关。案发喺呢个星期一夜晚黑大约9:45，事主喺200街6000号一间餐厅外停车场遭射杀。大约20分钟后，一部相信同案有关的汽车被发现在232街甲75 Avenue 起火焚烧。奇警联合凶案组就话，案件有预谋，相信涉及低陆平原持续多年的帮派冲突。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同前日一名87岁男长者被分心偷窃有关。案发在前日下午时分，事主正在 Ramfield 街甲东一 Avenue 散步时，一部私家车接近，车上一对男女同事主攀谈期间，女子将一件假的首饰戴上事主手腕的时候，暗中偷走事主一只戒指。警方其后根据现场保安摄录画面锁定疑犯车辆和车牌号码，昨日在奥运村附近发现涉案的车辆，当场拘捕车上一对男女。警方重新分散注意力盗窃的罪犯通常会表现得友善，并找藉口接近受害人，呼吁公众要小心，尤其长者。警方同时提醒公众要警惕异常接近或者试图同你有身体接触的陌生人，亦都切勿俾陌生人接触身上物品。本拿比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原住民男子。失踪事主39岁，身高6尺2寸，中等身材，右臂有纹身，不排除揸住一部2018年型号黑色私家车，车牌号码是 A947YG。失踪时候穿着背面印有大片红色枫叶的白色上衣、灰色裤。事主最后在昨晚8点之前在麦当劳 Avenue 露面。警方呼吁有消息公众请电604-646-9999通知警方。 Alex Fraser 桥凌晨发生涉及狗车的相撞意外，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首先由两部车相撞引发，其他车辆就因为未能及时刹制，最终酿成连环相撞。3名伤者送院经救治后，其中2人情况严重，但是没有性命危险，另一人就情况稳定。警方说已经排除酒后驾驶导致车祸的因素，但是不排除车速可能是肇事原因之一。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持有事发时行车纪录片段的公众请电604-946-4411或者灭

0: 最熱線提供消息。感恩节长周末展开 ，BC 渡轮预计今日至下星期二往返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岛、温哥华岛、阳光海岸航线，将会接载大约175,000部汽车和446,000名乘客，提醒旅客预早计划行程。BC 渡轮话，至今已经有超过90,000个车位预订，部分热门时段已经爆满。今日清晨至到听晚 ，Charleston 往维多利亚航线嘅船位已经全数订满。未有预订嘅旅客可以考虑清晨或者深夜班次，亦都要有轮候候补嘅准备。步行乘客亦都建议预订船位。另外 ，Horseshoe Bay 码头正进行工程，所有前往 Departure Bay 嘅班次，包括电单车同埋商用车辆，必须预订。相关航线的预订时间亦都由两个钟头缩短至30分钟。BC 渡轮呼吁旅客提早出发，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码头。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可能有雨，最低气温9度。听日可能有雨，中午过后转为天晴，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7公里，湿度67%。
3: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间中多云，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多云，最高25度，最低14度；上海多云，最高25度，最低18度；台北有雨，最高25度，最低22度。首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4度。东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3度，最低26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08，就快九分。系啦，我哋又开车 Happy Friday 啊！今日天气就话好大风啊，吹到个头好乱啊！大家出门戴翻顶帽啊，即系有时都惊吹亲之后搞到头痛啊！各位注意。本身啊，今日本应该咧，即系之前同啲朋友就话应该打唔到网球噶啦，即系因为之前落雨啊嘛。

0: 但今日又好天氣，又好似得，但又咁大風，又得唔得咧？睇下嗰個彩數啦。但係今日咧，我哋嘅歌單上面又唔知得唔得，聽唔聽到大家啊想選嗰首組合歌曲啊嘅出現啊？琴日係頭痛嘅一日啊，頭痛嘅一晚，咁啊真係揀邊十首出嚟播咧？咁啊要揾啲 flow 啦，咁啊有好多真係。flow 咗幾早，唉，揀嚟揀去，咁就揀今日呢五組啦嚇，
1: 因為佢哋都係出雙入對嘅，
0: 一對一對出現啊。好啦，我哋開車啦，我哋打頭陣有 BTS。

头先有 BTS 嘅 Dynamite。冇錯，我哋有 E-Kids。爭啲博得啱啱好啊！我哋有 E-Kids 嘅錯過。

0: 听嚟就 E-Kids 嘅错歌，转头翻嚟我哋有好戏连场嘅推介，大家喺呢个 VIFF 继续睇好戏啊，介绍好戏俾你听啊！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嘅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嘅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4: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4: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5: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0: 系头先有听众话俾我听，系啊，就系预早啊呢一个 Thanksgiving 啊 Long Weekend 啊。

荒廢嘅農地咧，佢係合法嘅繼承人嚟嘅，咁令到嗰陣時嗰啲村民都好懷疑咯。咁但係雖然你話好多戒心喺度，咁但係呢位士兵都唔理佢哋，佢照入住翻呢笪嘅荒廢嘅農地啊，咁啊開始耕種啦，咁啊仲娶咗一個太太添。咁但係咧呢個故事背後仲隱藏住一個好大嘅秘密嘅，就係原來呢位嘅士兵咧，其實都係一個女兒身嚟嘅。咁啊，經歷過戰亂之後啊，咁啊艱苦之後，咁啊係咯，佢就係穿上住呢一個長褲啊，先獲得自由嘅年代啊。咁啊，所以其實嗰陣時一直都係掩飾住自己嘅身份啊，即係扮男士啦。咁啊，喺呢一個當其時都好偏見嘅時代睇下，點樣去努力爭取屬於自己嘅一片天空。咁啊，呢套嘅電影咧，佢係都獲得咗咧2026年呢個柏林電影最佳男主角銀熊獎嘅。咁啊，亦都喺奧地利咧投。即系可以入到呢、這、一个入选呢个当地嘅奥斯卡。咁啊，今日咧3点钟，哇，完咗 Madman 就即刻去噶咯，喺 The Real Theatre 咧就有得睇啦。咁啊，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呢套叫做 Rose 嘅电影啊。另外一套咧，我觉得佢嘅介绍咧好简短，但系都几得意嘅，就系讲咧呢套叫 Midnight Momo 啊。咁啊，讲咧就有一位嘅。喺餐馆打工嘅人啦，其实咧去到最尾呢间嘅餐馆咧，准备打烊嘅15分钟里边，发生咗好多接踵而嚟嘅奇怪事情，譬如啲客人突然间有啲流浪汉嚟啊，攞嘢食啊，佢女朋友打电话嚟同佢商量啲嘢啊，有啲移民局嘅人咧上嚟查佢呢个铺啊，揾下呢间铺头里边嗰个墨西哥嘅大厨。了解佢个行踪，好多事情发生。咁一套咧comedy 嚟噶，咁但系都几有趣咯。咁佢呢15分钟里边点样去拆呢成件事情啊？点样处理咧？咁今日都系嘅，有得喺呢个 International Village 9 5点半嘅时候咧上映啊。一套comedy 啦，亦都有戏剧啦，亦都有 sci-fi 嘅成分嘅。咁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呢套嘅 Midnight Momo 啊，两套 Rose 同埋 Midnight Momo。仲有一套第一阵同大家介绍都关于喺加拿大嘅。咁不过我哋都系继续听下歌先。如果想查询购票各样咧，上 fiff.org 度查询啦。

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三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经常同自己玩独立，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开始对你喜欢的人讲声你对他们 like it like it， 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及埋亲，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怀疑，费事你对住我嘅人。

如果大家想看下咧，今次啊，我哋呢一个系叫做第一回 Meta Fan 紫 Flow 组合歌嘅片咧，大家可以上下我 IG 去睇下嘅。系啦，整张图啊，咁啊，今次咧咁啊，有都有啲朋友同我分享嘅。诶，点解冇 Baby Monster 嘅？啊，嗰个系 Sam Sam 嚟嘅。佢话公平咩？咁我都唔想嘅。奈何冇人整首 Baby Monster 入嚟俾我 flow。嗱，下次啊，今次我哋第一回嘅紫 flow 组合歌片。咁啊，你喺嗰张图上面会睇晒今次啊。有入选我哋第一回嘅所有有播嘅组合嘅歌啦，系啦，忘记咗你可以 check 翻，睇下下次第二回又会播啲咩歌。咁啊，第二回我哋预定一个位俾 Sam Sam 嘅 Baby Monster 啦。

真係錢使唔收咯，早市唔知做錯乜家伙，生親人兩隻咁嘅水袋，有工又唔許做，一味掛住玩，餓死夾都餓死夾啦。

0: 两首作品，有嚟自阮硬啊，同埋有王菲啊，请勿客气，同埋有 LMF。大懒堂
1: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快一下加南洲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6: Chris Meta Fan， Chris Do，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今次是一组一首，不是一人一首，一个组合一首的紫 flow 组合歌片，都其实有少，我觉得有少难度，但我觉得也都好玩的，即是组合与组合之间的歌曲啊，咁样都连结呢，啱啊，今个星期我哋咁玩啦。不过头先都话想介绍多一套电影，呢套 documentary 我觉得都值得一睇嘅。有一套就叫做 Nelson Bear 啊。咁其实呢，因为之前有位听众都同我分享，其实佢喺 Churchill 嗰边去工作啦。咁喺嗰边呢其实好多北极熊嘅。咁呢套 Nelson Bear 呢其实就係讲緊呢喺当地呢啲北极熊啦。好多时候其实佢哋当然啦，当地就係靠睇熊人呢，即係做观光赚钱嘅。但其实呢啲嘅北极熊呢好多时候都会带添啲麻烦俾大家嘅。咁呢套嘅纪录片呢就係透过熊嘅一身视野呢，咁了解一下佢点样，即係透过佢嘅角度啊，做主角啊，咁啊啲摄影机啊跟住佢嘅足迹啊，记录佢点样去穿梭喺啲游客啊、卡车啊、嗰啲陷阱当中，同埋嗰啲野生管理员咧，同埋嗰啲嘅猎人之间咧行动之间去了解一下嘅，咁所以系几特别嘅。我哋通常都系用人角度睇咯，但系而家就系从熊角度睇，同埋去到最尾呢段呢个套嘅 documentary 咧，都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尤其是就系嚟自于当地一位长老啊，提供一啲指导咪旁。咁啊，讲下探讨下啲气候危机啊、保育啊、同埋旅游业啊等等，同埋熊人之间嘅存在议题嘅，咁值得一睇啊！今日亦都有一睇啊，6:15喺个 SFU Woodwards 就有一睇噶啦，几有趣啊！我觉得系咯，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亲身睇过北极熊啊？或者透过呢度北极熊嘅 documentary 可以了解多啲，叫做Nelson Bear 呢套嘅加拿大嘅纪录片，有兴趣可以睇睇。系，我哋又继续啦，争啲又播多次 LMF 添。

都可以讲多少少关于头先嘅 Nelson Bear 啊，咁其实喺佢呢套嘅纪录片咧，亦都获得呢个 Sundance Film Festival 纪录片大评审嘅大评审奖啊，呢、這个 Grand Jury Prize 噶。因为咧觉得佢嗰个嘅拍摄手法好大胆啦，亦都好啊摄人嘅心啊。希望透过呢套纪录片可以让大家更加体会到大自然背后啊，红人呢一个嘅议题。佢嘅存在，佢嘅一面点样影响到我哋，又或者我哋点影响到佢咧？好啦 ，Shine 都出现咗啊！烟尾蝶。系啦，想继续睇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戏，记住上 viff.org 查询啊！继续，我哋有苏打绿小情歌。

剛才有聽眾同我分享話咧，嗰張嘅我 IG 嗰張嘅 story 嘅相咧，少咗一對 Ace of Spade， 但係又出咗兩次 The Beatles。大家有冇發現到其他啊？呢啲真係 AI 不能盡信啊！俾工作佢做，硬係唔做一百分俾我嘅。

0: 好啦，啱啱嘅呢一对有燕尾蝶同埋小情歌，下一对啦。
1: Chris Metafan。

0: 听嚟就非儿乐团 Lilia。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Chris。Meta Fan，
0: 好啦，最尾两首歌揾咗佢哋嚟完结今个星期嘅组合篇啊！我哋首先有 Era。

Sarah， 你不信我们不睡。最尾找了他们来，只要你爱我。 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好了，我们下个礼拜 Better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南本拿比今日清晨发生住宅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发在四点半 ,Douglas Road 一间住宅起火。消防到场后救出两人，其中一人证实死亡，另外一人就受伤送院。警方话目前起火原因未明，调查支援小组同纵火调查人员已经接手。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64岁的男子，涉嫌同南区寻日朝早两宗怀疑入屋爆窃有关。首宗案发在寻日朝早大约9点45分，一名男子拆除东49Avenue一个住宅窗纱，企图潜入。屋主听到声响，从浴室走出查看，男子示败逃去。大约半个钟头后，同一名男子打烂西 48Avenue 夹 Ontario 街一间住宅窗门，潜入屋内，偷走多件物品之后逃离现场。警方接报，在警犬协助之下，成功将男子拘捕。涉案的男子正面对一项企图入屋爆窃和一项入屋爆窃罪名，目前仍然被扣查，排期下个月15号出庭。警方就相信疑犯可能涉及市内其他同类的案件，呼吁曾经遭到爆窃但是未报案的居民联络警方。骑警联合凶案组继续调查 Lenny 这个星期一发生的枪杀案，案中一名男子死亡，暂时没人被捕。消息说，案中23岁的事主早在今年3月已经接获温哥华警方发出的警告，提醒他生命受到威胁。消息又说，事主和 Brothers Keepers 帮派有关。案发在这个星期一夜晚黑大约9点45分，事主在200街6000号一间餐厅外停车场遭到枪杀。大约20分钟之后，一部相信同案有关的汽车被发现在232街夹 75Avenue 起火焚毁。骑警联合凶案组就说，案件有预谋，相信涉及低陆平原持续多年的帮派冲突。另外，苏里警方继续调查前晚一宗枪击案，正追缉两名涉案的男子，案中无人受伤。警方就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案发在前晚大约6点51分，现场是175 A 街100号街区一个住宅区。警方到场后寻获一名相信是枪击目标的男子，他并没有受伤。警方事后派出警犬协助展开搜捕，但未有发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同敲诈勒索无关，呼吁有案件消息的公众请电604-599-0502或者灭罪热线。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64点，升519点；创业板指数报874点，升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654点，升423点；纳斯达指数报27,366点，升17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811点，升46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T Bank 164.19 ,Royal Bank 273.78。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1.36, AT&T 22.21。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535.35, Intel 104.46。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97日元、4.69人民币、5.5港元、22.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

0: 个星期六会到
1: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可能有雨，最低气温9度。听日可能有雨，中午过后转为天晴，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43公里，湿度59%。
4: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9: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8: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9: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成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12: 开心大本营有阿海，仲有嚟自加拿大唔同界别嘅嘉宾喺家家有故事呢个单元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故事。

0: 今日嘅家家有故事咧，就系嚟到第一集嘅，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啊吓，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咁所以咧呢个名咧，第一个家就系加拿大，第二个家就系家庭个家，家家有故事。咁今次咧请嚟嘅嘉宾咧，或者跟住落嚟嘅嘉宾咧，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咧佢哋本身咧都系一个做义工嘅身份，咁当然都好想了解到话，咦点解佢哋会想做义工咧，同埋点样接触到呢一方面咧，当然都要。了解一下本身佢哋自己又做紧啲咩职业嘅咧，咁所以今日咧请嚟第一位嘉宾咧就有阿 Yan 喺度嘅，咁佢本身咧系一个化妆师啦，亦都咧会帮好多小朋友咧做好多 face painting 嘅，咁啊即刻请嚟咧同你打个招呼先 ，Hello Y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
0: 系啦，咁啊其实阿 Yan 咧好年轻嘅，我觉得，咁啊同埋咧就好似啱啱嚟咗加拿大几年嘅时间啫，系咪啊？
1: 差唔多三年，
0: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之前喺香港嘅时候你系做一个？咩嘅工作噶？
1: 我本身咧喺香港主力咧就系做即系化妆美容啦，咁亦都喺一个 brand 里边做呢个 sales director 嘅。
0: 哇 ，OK， 咁点解当初会毅然话哇都系过嚟加拿大啦？因为我谂你喺香港嘅工作都好需要你噶嘛，嗰阵时系咪？
1: 系咁，其實咧都係因為疫情啦，即係疫情，我諗都係打亂咗好多人嘅計劃。其實我自己冇諗過有機會會去第二個國家裏邊去生活嘅，其實完全冇諗過。咁其實因為疫情咧，其實個生意亦都會有啲轉變啦。咁所以我就 close 咗我個 studio。
0: 係
1: 咁就既然 close 咗啦，咁不如就

0: explore 下睇有啲乜嘢不同啦，开下我自己嘅眼界啦。
1: 其实都系，即系变咗冇一个锁住你嘅嘢啦，吓。因为如果本身如果自己真系有个 business 嘅话，你唔系话离开就离开，仲有你都有好多人同你一齐工作噶嘛，你唔可以毅然就咁就走咗去。好啦，咁啊个生活嚟咗加拿大啦，咁头先一开场都同大家讲话，有一个共通点嘅今日就系、是、大家都系做义工嘅。其实好多人一听到话做义工咧，好啊，即系好好正面啊，帮到人啊咁样。咁其实我都想知阿 Yan 一开始嘅时候你系点样接触同埋点解谂紧要做义工嘅咧？
0: 其实可能都系关于我香港嘅工作习惯啦。咁其实我本身喺香港咧都已经有一啲习惯系同一啲机构合作去做一啲化妆班啊或者美容班。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好似好自然。咁我亦都嚟之前咧听到好多朋友都分享啊，呢度咧个 volunteer 个 experience 都系好重要。
1: 系
0: 咁咁啱，我真系其实一落机我谂系一个礼拜到噶咋，
1: 咁快
0: 系啊！我就已经 visit 咗呢一个嘅 community centre 里边去连结下啦，认识下咁样咯。
1: 系冇错，咁我特别都要讲啦，我要特别多谢咧，就系中心嘅 Daniel 啦，即系心连心社区服务中心嘅 Daniel 嘅，因为佢咧系介绍咗咧好多新嘅朋友俾我认识啦，咁全部都系会做义工嘅。咁头先你讲啦，哇！一落机冇耐就已经识得啦，跟住就即系当然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好重要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专长就系化妆咁样，咁所以系咪喺嗰一刻就开始？咦，都可以试下去做，睇下有啲咩可以 volunteer 或者熟习下周围啲环境啊，咁样啊？
0: 系啊，当然系啦。咁我又觉得，如果我哋有能力去付出，其实都系一件好嘅事嚟，
1: 系
0: 一个 gift 咯。
1: 系咁嗱，讲到即系化妆呢样嘢系你嘅专长啦。咁如果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做义工，系咪就系帮助一啲嘅小朋友先啊？啲活动
0: 系啊，我记得当时咧，佢哋就有个即系 summer program 咁样啦，咁就啲小朋友就会喺暑假里边喺佢哋嘅中心嗰度玩啦，咁就可能有一两日嘅时间，如果我去帮到佢哋做 face painting， 咁就令佢哋开心啲啦。
1: 系系，咁其实我想话小朋友做 face painting 咧，我系大朋友啦，而家已经
0: 大朋友都得嘅，
1: 系啊，大朋友都得嘅，但我就谂紧啲小朋友咧，个个有啲唔同性格噶嘛，系嘛，或者有啲怕丑，有啲又好开朗，咁其实通常佢去到 face painting， 当然你系一个设计师啦，咁佢可能都有佢嘅想法，佢会唔会同你讲话我想画啲乜咁样嘅咧？
0: 啊，咁当然都有嘅，即系佢哋都会有自己嘅一个 idea 嘅小朋友。咁不过我就尽量喺我能力范围里边去俾选择。
1: 呢个就系我想问噶啦，因为如果去到佢话我整张相俾你睇咁样，我想画呢个咁样，咁你系咪尽量可以嘅，你都会去满足
0: 他？我会睇环境。咁如果我觉得喺 community centre 就系我觉得个范围可以好阔嘅，其实
1: 系。
0: 咁你俾我做到嘅，我会尽量去尝试做咯。
1: 系啊，会唔会睇时间嘅？即系哇，有几十个排紧队，咁啊要快啲啦。
0: 咁当然唔会啦。有啲画完个手，跟住又画埋个面，又画埋只脚，咁嗰啲就排多次队啊，唔好意思。
1: 哦，系啊，咁又同埋都教下佢咯。你都要冇理由你占据咗咁多时间，其他小朋友个个都有啲先至系开心噶嘛。
0: 冇错，
1: 系啊。咁你有冇印象画过最即系鬼马或者最搞鬼嘅嘢系啲乜嘢咧？
0: 我谂最特别咧就系有个男孩子啦，咁佢本身咧就可能要我要画个 Spiderman 咁类似咁嘅嘢，咁、
1: okay.
0: 但系突然间佢转态啊，佢画咗一个好似 Princess 咁嘅嘢，自己面上，
1: 即系本来系好 superhero 嘅，突然间就变咗好 Princess 公主嘅嘢，
0: 系
1: OK。
0: 咁跟住咧画完之后咧，我见到佢个样咧系真系好开心同真系好满意
1: 嘅。即系其实系咪会唔会初头咧已经想噶啦，又有啲唔好意思咁样？
0: 可能系啊， okay. 我又俾多个图佢拣，然后佢就我都系想要呢、這个Princess 咁跟住画完之后咧，真系好开心嘅，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唔系净系佢哋开心。
1: 系咁，但系画完之后佢有冇即刻周围 show off 俾人睇咁样咧？
0: 佢仲要闪粉添啊！
1: 哦 ，OK， 嗱呢样嘢其实都讲咗一件事嘅。好多时我哋即系好细个嘅时候，有时都会有种 stereotype， 就系觉得话男仔一定要好即系阳光嘅，或者佢做啲嘢要好 superhero 啊，女仔先至系 princess， 但系好似唔可以调转。但我觉得喺佢哋细个。我仲喺度学紧嘅时候，系咪应该俾佢哋一个大啲嘅空间去了解呢样嘢咧？咁样
0: 系，我觉得都系一个艺术嘅表达啫。
1: 系啊，系啊，真系，因为同埋好似我其实我身边有啲男仔咧，系好中意粉红色噶，其实
0: 系。
1: 咁但系咧，佢好似觉得，我讲我中意粉红色，咪好唔 man 咁样。
0: 系
1: 咁啊，要好似有啲时候都尴尬，或者有时饮啲咩我想饮士多啤梨 milkshake， 又觉得好似会唔会凉凉康？

0: 啊咁样，但系觉得呢样嘢冇问题，系自己嘅一个 preference 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嘢嚟噶嘛，系咪？好啦，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 face painting 啦。咁其实我都有人爆料俾我听嘅，就话哇好好啊，你嗰啲材料啊，因为其实 face painting 都会有特别一啲嘅颜料噶嘛。佢话呢啲你都自己即系 provide 晒，就唔会再即系唔 charge 嘅，咁样就觉得你非常 nice 咯。
1: 好。我覺得都係感恩啦，即係我用嘅顏料都係 professional 嘅，
0: 係啊，所以唔平噶，我會知道，係啊，係啊，咁所以你都會願意話，即係除咗即係出心出力啦，而家即係就係咁樣講，係啊，
1: 感恩，
0: 好好嘅係。咁頭先就講話要面對好多小朋友啦，你自己中唔中意嘅咧？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反而喺疫情嘅時候咧，去因為我係。叫做有少少轉型噶嘛，因為我由化妝啊，突然間冇做啦，係突然間係 shop cut 啦啲嘢，咁然後又跳咗過去做 face paint， 咁然後我又見到好多顏色，而好多顏色裏面又見到好多笑容啊，咁我覺得依個係我喺疫情裏面我覺得係依啲嘅笑容同顏色係陪住我去度過咗一個階段啊，
0: 係非常好。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話做義工好似係你幫人哋啦，但有時候可以調翻轉頭諗咧，可能喺你做緊義工嘅時候，佢哋有做啲嘢啟發到你，調轉頭即係唔係直接啦，但可能間接性又幫到你啟發到你第二樣嘢噶，係咪咁樣？
1: 絕對係。
0: 係啊，咁同埋因為頭先有講小朋友，因為你可能幫佢畫咗個頭，佢好感恩，佢好多謝你，佢好開心，嗰種笑容咧，我諗都會融化咗你咯，因為我諗喺 Covid 嘅期間咧，大家好多人都有一啲個個都有自己唔同遇到嘅一啲處境咁樣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啊喺嗰個時候咧，都有一個新嘅啟發俾你，加上你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即係嚟到加拿大呢度，咁一開頭嘅時候嗱，當然係做 face painting 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做咗啲乜嘢啊？
1: 咁而家因為我啱啱喺依一度讀書啦，即係讀完個 course， 我都係讀翻我嘅老本行啦，就係、是、美容同埋依個髮型啦。係，咁髮型對於我嚟講就唔係話好陌生，不過咧我都知道係唔容易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而家讀完書之後咧，我都正式喺依一度加拿大發展多一個身份啦，就係、是、髮型師嘅身份啦。
0: OK， 咁啊髮型師嘅身份咧，我覺得都係同美同埋靚係有關係。我發覺阿 Yan 係咪啊，即係咪由細到大都係貪靚嗰種嚟㗎？
1: 唔系噶，
0: 吓唔系噶又，咁点解你会中意接触呢一行咧？
1: 我其实我嘅皮肤好健康肤色咧，同埋我谂喺80年代都唔系好兴呢啲小麦肤色，所以我系一个好冇自信嘅人嚟噶。其实以前
0: 即系你会觉得话唔系人哋系，即系唔系人哋一般嚟嘅审美，觉得哇白雪雪系嘛，瘦瘦靓靓咁样，高高咁样，即系呢种嘅标准。
1: 系啦，同埋我又好中意户外活动啦，咁所以其实我系冇谂过自己会做美容或者化妆。其实个转去点，我想去到20岁出头开始想自己的路，开始想我不想在打工，我只是想我打工我觉得很累、
0: okay.
1: 好像为了人家的事去做，那我开始想自己有什么喜欢，
0: 是
1: 那就去学了化妆，就是这样去开始有个转捩点。
0: 咦，即是本身不是很贪靓的一个人，但是突然间又觉得说咦我要学一技之长，是吧就走去学一下化妆，这个 很特别、
1: 哦。
0: 因为通常呢譬如有啲人好贪靓嘅，好鍾意嗰样嘢，咁咪好投入去钻研囉。但你话其实你都属于比较爽朗嘅女仔嘛，係咪？我见你都好健康肤色，可能鍾意周围跑咁嗰种嚟嘅。咁但係有咁多兴趣，点解喺嗰刻有冇人係启发到你，我去学化妆咁？
1: 我諗係嗰时仲係流行睇杂志㗎嘛，即係我觉得睇完杂志啊嗰度啲颜都系颜色嘅嘢囉。我
0: 觉得即係你对颜色好敏感㗎。
1: 俾望完我觉得好治愈啊，好靓，我觉得咁样出嚟就会好舒服。咁所以我嗰时就係我係可以扮到自己好靓嘅。但係呢我唔系一个分分秒秒都要將自己去到好 perfect 嗰啲狀態，
0: 扮到好靚咁樣，
1: 係啦，我係覺得一個女性，我覺得行出嚟係要有嗰個裏面嗰個 power， 即係裏面嗰個能量。而你有裏面能量，你都要執下自己嘅樣子。你嗰個執自己嘅樣係望完，你覺得哇幾好喎、啊！
0: 唔係，同埋即係精精神神咯。你頭先講到個 power， 咁你又個頭又油，個面又靚，跟住你又戴副眼鏡又錫咗落嚟個鼻度嘅咁。即係你呢個行出嚟個勢都唔掂啦，已經係嘛？所以即係基本嘅乾乾淨淨有翻個款咁喺度都得嘅。
1: 同埋係為自己去做咯。你頭先同我講話好年輕，其實我唔年輕噶啦，我想講。 我大女都19岁啦。
0: 哇，咁啊真係睇唔出喎，因为你个外形望落去真係好年轻喎。
1: 係啊。
0: 係啊，咁女女系咪同你一起嚟

0: 哦，咁當然絕對係，即係點樣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嘢，亦令到自己成個人係可以pop up 咗
1: 精神啊，或者系望特别提亮咗咁样。但我其实头先你讲咗样嘢咧，我都发觉，因为我好多时同一啲化妆师即系倾偈啊，佢哋私底下其实又唔系化好多妆喎。跟住我就话：咦，你系化妆师？就系、是、因为佢系化妆师，所以佢未必系，即系佢可能系有需要佢先要咯。又或者可能好多时佢接嘅 job， 佢一早要出嚟啦嘛，所以佢都唔会自己搞完一大轮化妆先至过嚟。系咪真系咁样咧？
0: 睇下咩程度咯。即系其实我哋都要展现我哋嘅专业。即系都唔会，即系哇，成个黑圈咁样走出嚟，即系都会执企你自己。不过你靓，你化妆你可以去到100分，定我今次哦，我觉得今日嘅状态可能60分，
1: 系
0: 60。出六十分力啊，六成力咁已经可以做到个妆都可以好靓噶啦。
1: OK， 咁啊讲到化妆咧，开始我精神都嚟啦，系啊。咁不如而家 take 个 break 翻嚟之后咧，我想问你多啲关于呢方面啲技巧，可以教一教我。
0: 好啊。
2: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加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3: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3: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2: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1: 今日家家有故事咧，继续请嚟嘅嘉宾咧就有阿 Yan 喺度噶喎 ，Hello Yan 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头先咧上一节咧就大家分享咗你一个专业嘅化妆师啦，对美容啊、发型啊都好有研究咁样嘅，咁啊倾到好开心啦，咁但系咧我就知道你其实嚟咗3年左右啦，喺香港过嚟，咁啊其实当然都想问一下你一啲嘅分别啊，觉得香港同加拿大俾到你最大唔同嘅感觉啦，咁不如首先咧由义工嗰部分开始讲先啦，因为你嚟咗呢度有做 face painting 噶嘛？咁喺香港嘅时候，你又帮手都系一啲化妆班啊，都有嘛？有啲咩分别啊？你觉得？
0: 我觉得咧，其实咧，喺加拿大呢度咧，大家都好注重嗰个义工嘅经验啦，同埋我觉得系好 open mind 嘅。原来喺个社区中心都会有好多，只要你谂，你肯提，其实有人会听嘅。
1: 即系你 suggest 系咪可以？
0: 系啦。咁而香港咧就好多规矩啦。
1: 哦，要经过啲开会啊，咁样
0: 好多规矩啦，好多要求啦，好多 standard。喺里边，你可能呢啲唔做得，嗰啲唔做得，会系咁。
1: 会唔会最后就系好多时，因为提出好多嘢之后，但系因为有太多嘢要考量，咁就搁置咗啦，反而会系咁。
0: 都可能有机会，因为其实可能香港咧系比较担心有人投诉。
1: 系啊，不过香港又好似好多投诉嘅，系咪啊？
0: 系啦，系啦，咁即系做嗰件事，即系可能本身你做一个件事系好嘅，但系你会因为好担心投诉或者啊要点样去处理，咁可能就会要多啲程序，可能先做到件事。咁但系呢度我又觉得做义工，哇，真系好简单，有啲嘢你去愿意去摆时间去将你自己嘅能力去分享出嚟就得噶啦。
1: 是或者你有啲咩提出嘅，大家会听下，咦，可唔可以实行咧？得我哋就去啦，就试啦，就唔需要有太多嘢掣肘。
0: 系，
1: 系啦，咁啊令到即系好多程序之后，通常真系去到后面就系各自，因为又唔够完善啊，惊系咪啊？哎呀，都系算啦，点解又俾人投诉？咁当然呢度其实都会有人投诉嘅，不过可能大家会觉得话都无伤大雅，咪试下咯。其实有啲嘢都要试咗先知啊嘛，最多咪即系再改良或者 modify 都得噶嘛，系咪 ？OK， 咁所以呢个就系义工系咪最大嘅分别啦？就系、是、呢一部分。
0: 系啦，即系我自己个人感受啫。
1: 系啦，因为嚟咗3年啫，咁仲喺度感受紧嘅。
0: 系
1: 啦，咁对于你嘅工作咧，我知道你而家已经其实亦都系投入翻有做化妆啦，有做发型啊咁样啦。咁喺工作方面咧，香港同埋呢度俾到你有咩感觉？
0: 我就觉得咧喺呢一度都好感恩我。我喺一个好好嘅工作环境里面去工作啦。
1: 你系咪好快就揾到工咧？定系其实都即系用咗啲时间？
0: 我觉得其实做 hair 系比较容易啲嘅。
1: 哦，真系啊？点解咧？因为反而化妆师呢个部分，
0: 其实化妆师咧大部分都唔会有间公司去请你嘅，
1: 系啊，
0: 都系 freelance 嘅。
1: 系啊。
0: 咁你做发型，你就一

0: 定要喺个铺头啦。咁、以我呢啲嘅新嚟嘅朋友啦，咁我就唔使同人哋喺超市里面去竞争啲工作，即最容易啊嘛，最快啊嘛，
1: 系啊，好多人睇啊你。
0: 系啦，咁我就去转去另外一个位置，就系 hair salon 啦。咁其实我觉得做 hair salon 你就会发现，嗰、那个行头系比较。又唔係窄嘅，即係你唔係你一定要識啲嘢，你先可以去入去做噶嘛。即係你唔係咁，所以變
1: 其實都係一個 profession 嚟嘅，因為唔係人都得噶。你叫我咁走去，我唔識，誒點解我由開掃地開始咁樣咁唔識？你一定要讀咗啲嘢，你知道有個技術，你先可以做噶嘛。
0: 咁我就覺得依一度嘅工作時間係我最中意，因為喺香港嘅 hair salon 係真係你可以翻十點。跟住可能去到凌晨十二点一点，
1: 凌晨都仲有整头咩？
0: 因为香港你基本上系放工啲人就会去剪头发，呢一度我发现系冇呢个文化。
1: 呢啲人如果系要翻工嗰啲，系用 weekend 系嘛 ？weekend 嚟，
0: 系啦。
1: 跟住咧就一系就好早嚟，或者一放工即刻飞过嚟咁样。
0: 系啊，咁因为你六点，我哋 salon 我见到大部分都系六点七点就散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就唔使 OT 咁。
1: 即系 office hour 咁样噶咯，好似跟住人哋。
0: 冇错，咁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好。中意呢一个即系咁样嘅工作嘅时间，因为我都系中意早起早完成，咁就唔好拖到咁晏啊嘛，咁又好开心。咁同埋我谂呢一度个体力劳动我谂都冇香港咁辛苦，因为香港系比较多客啊，或者你好密集啊，你要帮你要 assist。你要 assist 喺嗰個salon 裏邊啲同事啊，去幫佢哋完成啊。咁呢度係比較輕鬆啲嘅，我覺得呢個部分。
1: Okay. 即係但係呢度會唔會係自己你要一條龍做曬咧？因為可能香港係咪有分好細啊？邊個 assistant 啊咁樣？
0: 我其實都係差唔多，
1: 都係一樣嘅。
0: 係啦，其實差唔多。不過香港有一啲 salon 會多咗一個位叫做 tradition， 就係即係專攻係幫漂頭啊、染髮啊、電髮啊，即係樣樣都精嘅。
1: 係係，嗰個就 tradition 啦。
0: 係啦，依一度就少啲。
1: 系、okay.
0: 少啲，我观察啫。
1: 系系系，咁所以即系嚟到呢度，咁啊，哇，几开心喎，系咪？喺度翻工嘅时候，因为好多好处，头先听到你讲嘅嘢都
0: 系噶。
1: OK， 咁好啦，讲下啲人咯，讲下啲客人，或者系啦，喺香港同埋呢度，你觉得有个分别有大唔大咧？
0: 其实香港嘅朋友咧。佢對自己嗰個儀容咧，個要求都高嘅。
1: 同埋會唔會佢哋中意嘅 trend 有啲唔同啊？你覺得？
0: 會
1: 唔會呢度
0: 係
1: 北美啲？嗰度會中意唔同嘅款
0: 咁樣？呢度我會覺得比較簡約啲。
1: 嗯，
0: 佢哋比較中意啲簡約啲嘅嘢。咁但係香港就要永遠要追嘅嘢就係最新，
1: 係
0: 最興。
1: 哦 ，OK， 但未必襯自己嘅，都最緊要係新，係啊。
0: 咁當然啦，都有可能嘅。
1: OK， 但係咧，我又想講咧，嚟到呢度咧，你會唔會覺得呢度嘅譬如化妝啦，頭先你講話比較簡約噶啦，但係我自己又覺得話呢度比較呢度大嘅人啦，講下啲眼睫毛先咧，佢哋有一個特定嘅眼睫毛嘅，唔知點解好似一啲 teenage 或者大少少嘅，佢真係。中意比較濃厚嘅眼睫毛，你有冇發覺咧？喺度大嗰啲啊，
0: 係有嘅，絕對有。
1: 係啊，
0: 北美我諗都比較流行嘅。
1: 係啊，係啊。如果有人嚟咁樣叫你整呢啲眼睫毛，你會唔會 suggest 佢話？咦，其實可以，因為譬如有好多年青妹妹根本唔需要咁多眼睫毛噶嘛。即係我個人嘅感覺啦，呢個純粹係即係我個人嘅分享啦，咁樣。
0: 嗰個其實係直眼睫毛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如果佢直得比較豐盈啦，已經咁其實化妝基本上我就唔會再去即係再需要去處理去眼睫毛呢個位置咯。
1: 係咁，如果佢本身係冇即係冇嘅眼睫毛，佢純粹係黐假眼睫毛嘅，但係佢話我要求要好豐盈咁樣，要好多咁樣，咁係咪都會俾啲建議佢咁樣？
0: 我都會㗎，都會睇下佢咩場合咯。
1: O K，
0: 睇下咩場合，即係攞個客服中道咯，即係喺我覺得美感嘅裏邊多少少係 O K 嘅，
1: 同埋都要同佢傾，大家都啱啱好攞到個平衡嘅，
0: 冇錯，
1: 因為可能佢中意啲好誇嘅嘢，咁我哋叫佢撳低少少，佢可能可以接受，但係撳低曬佢又唔得啦，咁樣係嘛？
0: 冇錯。
1: 咁其實頭先都講啦，喺香港可能比較急促啲嘅成個節奏都，我好奇咧，香港有冇同一啲嘅藝人合作咧？因為你有做好多化妝啊或者 branding 上面嘅嘢。
0: 我喺香港咧就比較少啲去做藝人嘅嘢，但係我就會 assist。即系我细佬去做一啲嘅艺人少少嘅工作。
1: 你细佬本身都系做
0: 都系发型师，
1: 发型师嚟嘅。
0: 咁但系我自己就比较中意呢一度系比较轻松啲 ，easy going 啲。
1: 系
0: 香港咧，你如果要做艺人咧，你要出到200分力嘅。
1: 哦 ，OK， 即系做，因为嗱，首

0: 先个艺人，可能你又唔知道佢接受几多，同埋佢出嚟系啦，佢出嚟嘅嘢真系好多人睇到会评论嘅，所以做一个发型师或者即系发型师，其实压力都唔细喎。
1: 系噶，系噶，
0: 系咯，
1: 细噶，
0: 系咯，因为如果出咗嚟有啲咩，其实就会又会俾人哋指指点点，但有时未必系唔好，但系都会俾人指指点点噶嘛，系咪啲情况？系咯，咁但系呢度嘅话咧，你觉得系咪化妆啊各样嘢就容易啲咧？就定系点样样咧？啲人系会容易啲相处？
1: 我觉得系轻松啲嘅，
0: 嗯，
1: 系啦，咁我觉得可能都系个。大環境啦，即係加拿大就係比較輕鬆啲啦，即係啲嘢唔使一定要做到好好好緊啊，即係啲嘢。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令到你個人咧，你自然你嘅客人啦，或者你自己都會比較 relax 啲。咁，
0: 嗯，
1: 你反而有時 relax 咗咧，嗰件事出嚟個效果係會更加好
0: 嘅。真係噶，太過緊張或者時間又好緊迫，咁你點做到啲即係好靚嘅嘢咧？因為你太急啦嘛，成個人都好混亂咁樣。剛才你都有讲啦，你嚟到呢度嘅时候做义工，你系觉得个好似帮到人啦。其实你香港已经有做紧啦。你自己嚟咗加拿大呢几年咧，你有冇遇到啲人，即系你谂翻啊，觉得佢都帮到你好多嘅咧？
1: 其实有嘅，我谂我哋喺呢度，我会发现咧。我未嚟，其實已經好多人幫我噶啦。其實我未嚟咧，就已經都係依個介紹嗰，那個，嗰，那個又介紹嗰，那個，
0: 即係未到步之前，啲人已經講話，啊，哦，你温哥華，我識邊個邊個喎，
1: 啊，
0: 你到時揾佢啦，你咁就得噶啦。
1: 係啦，咁嚟到又好感恩，即係教會嘅 support 啦，即係我自己係有翻教會啦，咁就會有好多嘅資源，又幫你車凳，又幫你整依樣嘢，
0: 哎，好好啊，
1: 整呢整路，咁我又覺得哇，即係好感恩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因為大家可能依幾年。好多新嚟嘅香港朋友啦，所以其实可能我自己都会好似叫做去谂，喺人哋嘅角度去谂啊，我有啲咩都可以去做下咧，
0: 嗯，
1: 去付出下，去我谂就系互相去帮助，呢个精神都系好重要啦。
0: 系啊，都系噶，我觉得感受到嗰个气氛系真系唔同嘅，系咪？香港同呢一度
1: 哦，咁当然啦，
0: 系啊，好大嘅分别，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耐唔少翻去玩啫，香港，但可能香港我问路咧喺个街嗰度，咁啲人咧就好快咁样求其指咗个方向咁样咧，我都唔肯定啱唔啱。但系呢度就通常都遇到好多，直情带埋我过去添嘅。咁可能大家真系嗰个文化各样嘢啦，时间啦，因为香港人真系太紧迫啦，好多嘢都
1: 系啊。
0: 咁所以会感受到唔同嘅。咁但系今日咧，真系好多谢阿 Yan 同我哋 share 咗好多啦，自己嘅心路历程。虽然即系嚟咗三年，又唔算话好耐，又唔算好短咁，但系都有个方向同大家讲，就话有时我哋都可以做啲嘢帮到人，但系同一时间人哋可能都会帮到我哋嘅，系咪？
1: 系
0: 啊。咁啊，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多啲嘅作品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你。
0: 好啦，多谢 Yan，thank you，拜拜。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 2026 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2: 开心大本营。
3: Listen, before I go on, I want to make something clear.
4: Okay.
3: I have a hunch you're not a fan of Facebook. I am here to help Facebook, not hurt it. Okay.
4: You send me a messag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5: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2: 开心大本营，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高浩准时入场。

40年前1986年，除了温哥华有举行世界博览会 Expo 86之外，在匈牙利的首都 Budapest 布达佩斯有举行英国乐队 Queen The Magic Tour 巡回演唱会。这个是主音歌手 Freddie Mercury 最后一次和 Queen 的巡回演出。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呢一个现场演绎系来自前日开画嘅演唱会纪录片 Queen Budapest， 经过 4K 嘅修复，重新嘅混音，而家能够响大银幕欣赏一首首 Queen 嘅经典，确系好难得嘅。嘿，我系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前几日10月6日，荷里活有超过100年历史嘅片厂 Warner Brothers 正式被 Paramount Skydance 收购。新嘅公司咧，确定用 Skydance 呢个名字。短期之内，华纳嘅盾牌标志同埋派拉蒙嘅山峰 logo 应该仲会继续使用。不过换咗大老板之后，佢哋嘅行政方针相信系亦都会改变。

0: 向观众解释问题所在。扮演 Facebook 阿头 Mark Zuckerberg 的今次改了是 Jeremy Strong， 他好成功地演绎当事人一言堂的冷傲。这部戏反映今时今日商业社会跨国大机构已经是没有道德的底线，一切日只是为金钱上的利益，而大众思想被人左右。这个情况虽然对一些人来讲一早就已经知没什么新意，但是对其他很多人来讲，可能透过这个故事了解平时我们每一日都会用的社交平台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包括为什么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争拗，越来越多激进。一部值得看的作品 The Social Reckoning 社交清算 PG 级别，片长113分钟。
1: 中华仇魂
2: 怎么样嘛？
1: 走开！
3: 爱仇恨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4: 今非昔比啊！
5: 我是 Big Man of Mata Mctinney。
3: 礼物？
6: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
7: 叫小马，我的经理。
8: 姓什么？我是马先生啊。
9: 老婆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7: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是咱服务员。
10: 放上这身衣服。
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1: 进爆了啦！
12: 快进！
11: 爆
13: 了啦 ！You are stupid.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4: Don't move.
15: 他们是天上的恐怖分子。
16: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7: 徐先生。
18: Я хочу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рядить балладу.
17: 请问您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刚刚被挑选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项目的《欢迎来龙餐馆》（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今年暑假呢一套戏赢咗个马鼻，票房上赢咗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全年嚟讲咧，2026年中国最卖座的头两部电影《飞驰人生三》同埋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都是由沈腾呢一位男演员担正。至于呢套戏的导演文牧野咧，几年前他拍过《我不是药神》。今次呢个故事的灵感是来自真人真事，讲述千禧年响中国的一间餐馆老板因为债务问题，决定去中东揾食，在当地一间叫做龙餐馆做主厨。但是当地爆发战火，在动荡的局势，他就凭着煮得一手的中菜在绝境之中求生存，并且目睹战火的残酷。欢迎来龙餐馆虽然是一部反战电影，但是给我更强的感觉呢，是一部拍给中国观众市场的电影。因为故事里面除了中国人的角色之外，其他人都不是好人。尽管最初当地平民都是受害者，但是后来都会被利用成为恐怖分子，只是有中国人坚持不变。在电影里面，中国人虽然爱赚钱，但是同时爱心爆棚，而中国菜个个人都会喜欢吃。这些的大中国描述可能是吸引到中国观众的一个原因。至于奥斯卡评委会受不受落呢，就要拭目以待了。整体上拍得不差的可以一睇。欢迎来龙餐馆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国语对白中英文字幕14级别，片长2小时21分钟，
19: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20: 搜罗今届精选电影重点好戏，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继续举行。今日重点推介的好戏是一部 BC 省制作的动画片《Tangles》。连我哋温哥华有 Seth Rogen， 不单只有份参与声演啊，仲加入监制的团队，因为佢欣赏个故事同埋主题。
21: We can never know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in these situations.The only way to be 100% conclusive would be to wait for an autopsy. And let's face it, at that point, it's a little... Well, so, in your wife's situation, based on her test results and the mood swings...
22: Can you please address my mother directly?
21: We're probably looking at some form of dementia here. most likely Alzheimer's.

0: Thomas.
1: 根据温哥华漫画家 Sarah Leavitt 同名的漫画自传改编，这个首绘动画讲述女主角回去家乡去照顾妈妈，因为妈妈患上 Alzheimer 阿兹海默症，也即是俗称脑退化症。题材上虽然是沉重，但是故事呢是采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另一个特色呢就是采用手绘平面动画而不是电脑 3D， 所以颇具特色的。这套本地制作的动画之前在康城作全球首映，现在终于温哥华有得看。一共是有三场的放映时间，分别是今日下午5:45和后日礼拜日下午3:00和晚上9:30，分别在 Vancouver Playhouse、 The Park Theatre 和 The Real Theatre。 三场的放映之后都会有 Q&A 答问环节的。 Tangles 片长102分钟。
2: There's absolutely no shame in living out your remaining days alone.
3: I'll marry you.
4: Oh.
2: I want you to make me a husband.
4: Be at the chapel in a month.
2: Good.
5: My gift is my craft.
6: Man's work is greater than the man himself.
7: Especially this.
8: I am here to marry you.
1: Ha!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有一个专题叫做 Altered State， 即是说意识比较特别。现在推介的这一套好戏就是属于这一种另类的题材，叫做 Wicker， 由 Olivia Colman、 Alexander Skarsgård 和 Peter Dinklage 主演。这个成人预言呢讲述一个打鱼女人，中年都还是单身，经常被村民取笑。有一日佢忍唔住啦，去揾一个村民帮佢订做一个用藤做嘅老公。做好之后呢，呢两公婆过住幸福嘅生活，令到原本取笑佢嘅村民好妒忌啊。一套几有趣嘅轻松喜劇，仲有一场嘅放映就係今晚8:45响 The Real Theatre。片名叫做 Wicker， 片长105分钟。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仲有3天的时间，举行到后日礼拜日。下个礼拜一虽然话是 Thanksgiving 的公众假期，咁大班工作人员都要同佢哋嘅屋企人感恩团聚啊嘛。咁若果你想睇 Tangles 同埋呢一套 Wicker 嘅剧照，或者系上网买飞嘅话，网址就系 viff.org。我是马光浩，大家看多些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9: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的 Daisy 喺度噶。Hello Daisy 你好啊，
12: 系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11: 系啦，我哋仲系一个非常兴奋嘅气氛，点解咧？美容阁31周年啦，咁啊10月份咧都可以话系你嘅庆典月嚟噶吓，
12: 系啊，
11: 咁唔可以俾佢停噶，系咪
12: 啊？当然啦，因为开心嘅事一定要延续啦。咁同埋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做咗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啊好多我嘅新知旧语咧都嚟到祝贺我哋美容阁31周年啦。咁首先喺呢个空气咧就多谢大家对我咁多年嘅支持同埋信任。咁同埋上个星期咧，哇好多朋友转幸运轮攞到好多小礼物啦，仲有佢哋参加埋我哋嘅大抽奖，哇不同面值嘅嗰个 basket 咧，佢哋攞咗翻去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因为最高面值嗰啲成3000多蚊一篮噶，
11: 哇，好犀利！
12: 所以咧，即系呢30多年里边咧，好多谢大家对我嘅爱护啦。咁同埋咧，我哋不断咧会引进好多新嘅品牌同埋新嘅元素咧，希望我哋喺温哥华嘅扮靓嘅女士们、男士们咧，都可以咧好快、好近咁接触到一啲新嘅产品，唔需要飞越到去亚洲啊或者欧洲咯。
11: 系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喜讯嚟嘅。咁但系咧，嗱，而家10月份啫，系嘛？但系咧，12月咧 ，Shoot Me 先系到噶啦。咁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礼品装咧，都已经出现噶啦，系咪啊？
12: 犀利啦！因为咧，我哋美容阁都 carry 成30多种唔同嘅品牌嘅，咁、
11: 哦、
12: 其中当然系我哋嘅大热嘅瑞士 One One 啦，咁啊讲下讲下十月咧，一过咗 Halloween 咧就到我哋圣诞噶啦，咁、
11: 嗯、
12: 其实陆陆续续咧都好多品牌出一啲圣诞嘅套装同埋优惠装同埋限量版咧就俾大家嚟选购嘅，咁今日咧我就要特别讲瑞士 One One 啦，因为今次咧佢出咗有2粒好靓嘅糖，
11: 系啊，嗱首先讲下第一粒糖先啦，哇好甜啊呢个又靓，最紧要咧桃红色嘅，即系成个包装咧都好似一粒糖咁，咁但系咧个馅咧仲靓。

0: 系啊，因为呢个桃红色咧就好开心、好喜悦嘅感觉，同埋我嚟送礼或者自用都非常之靓嘅。咁呢粒糖咧，其中一粒咧就里边有一个佢最特别嘅产品，就叫做 Renew Pack 幸福面膜啦，再加送埋佢有一支水分乳液啦，同埋咧就有一个水分嘅眼霜，再加埋咧圣诞我哋好中意一啲好芬香嘅味道咧，佢会送咗佢最新出嘅一个香水嘅 candle 嘅蜡烛咧，就等大家咧话喺呢个过节嘅气氛咧更加浓郁同埋更加香咯。
1: 系，我想问咧，个系咩味道嚟嘅？
0: 嗰个咧系一个好丰富嘅茉莉花带玫瑰底嘅味道。咁呢个咧系冇得卖嘅，要喺呢粒糖里边咧，佢就送俾你嘅呢个蜡烛。咁最主要佢嘅幸福面膜 Renew Pack 大家都知道啦，佢一个大全能嘅面膜，特别咧针对到而家秋凉嘅天气敷咧，哇！我哋可以敷咗去瞓觉啦，又或者我哋有急救想我哋嘅妆持久啲，同埋啲皮肤容光焕发咧，我哋一个星期咧，就算每一日去敷咧，都可以令到肌肤更有光泽同埋水润。咁尤其是呢个幸福面膜咧，差唔多咧每一个艺人啊，我哋所讲嘅名门艺人咧，仅有呢一个面膜嘅。因为点解咧？带住佢可以走天涯啦。
1: 系系系。
0: 佢哋拍戏拍到24小时啊，唔够瞓啊，啲皮肤好残啊，上唔到妆咧，我哋即时可以用呢个面膜敷一敷佢，或者将呢个 Renew Pack 幸福面膜咧沟落佢个隔离霜度搽。
1: 哇，
0: 都可以令到佢个妆容更加水润同埋更加贴肤，
1: 即系滋润啲咁样俾佢系咪啊？嗱，咁呢一个咧，呢粒糖大家好想要啊！你话头先话有两个 pack 嘅喎，系咪？另外一个系咩嚟噶？
0: 另外一粒糖咧就更加啱而家天气啦，因为我哋温哥华咧都比较干啲啦，同埋我哋喺冬天咧都中意开暖气嘅，
1: 系啊。
0: 咁变咗我哋皮肤咧就好缺水，咁我哋除咗可以做下面膜帮助之外咧，当然要24小时保湿啦。咁喺呢粒糖里边咧，亦都有一个 regenerative 嘅叫做玻尿酸嘅水分面霜啦。咁再加埋咧有一个我哋所讲嘅保湿嘅喷雾，咁里边咧亦都加送埋头先我所讲嘅玫瑰茉莉嘅蜡烛咧，咁成粒糖就非常靓。咁佢个价钱咧只系一半嘅价钱，就已经可以买到呢粒糖翻去慢慢用。
1: 系啊，我记得噶，你啊趁住呢个时候十月份啊，好多时啊仲抵过圣诞买嘢噶。
0: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周年咧，佢哋好多公司咧都好爱护我哋嘅客人，同埋好尊重我哋美容国啦。咁好多时咧，佢都俾好多特别嘅优惠，同埋一啲比较 exclusive 啲嘅产品咧，等我哋亚洲嘅朋友咧都用得到。咁所以咧呢个瑞士王冠呢两个特别嘅套装两粒糖咧，大家真系要嚟睇睇，同埋真系好优惠。咁而家适逢我哋系减价嘅期间咧，就仲有折扣优惠，同埋好多礼物要送俾我哋听众噶。
1: 即系至上节噶啦，已经
0: 冇错啊！咁如果大家咧又想行下街，又想买一啲平嘢，同埋睇呢两粒咁靓、咁鲜明嘅糖糖有啲咩好处咧，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咧参观选购啦。因为呢个优惠嘅套装咧数量系有限，咁同时间喺呢个优惠月里边咧，我哋仍然系有折扣优惠啦。喺美容项目咧，我哋亦都有得套票咧，系有现金券嘅回赠翻俾你噶。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或者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甚至乎去我哋 beautycot.com 嘅网站咧，都非常之清楚噶。
1: 系啦，当然亲身去到美容阁睇就最好啦。咁如果真系有任何查询咧，可以打边个电话咧？
0: 打俾我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再有新嘢同大家分享咯。
1: 哇，好期待下一集啊！咁啊，约定啲时下星期见啦。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4: 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 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4: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表示，受到强风暴等原因的影响，温哥华地区几千户的居民电力暂停。本拿比就有超过13000余户，而高贵林港和 Lanny 亦都有停电。水电局表示，停电主要的是因为输电线路故障和树木倒塌影响电线造成。直至到下午1:30之前，德鲁平原地区有超过30000用户断电。

0: 受理警方发放图片追缉一名男子，涉嫌以虚假银行汇票和身份证明文件进行诈骗。案发在上个月21号，疑犯到 Fitwood 社区以银行汇票向一名居民购买一部福特 pickup 货车。物主其后发现银行汇票和对方出示的身份证明文件属于伪造，第二日向警方举报。涉案的男子是南亚裔，年约30岁，身高5尺8寸，中等身材。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案，呼吁任何知悉疑犯身份和下落的公众，请电604-599-0502或者灭罪热线。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同前日一名87岁的男长者遭到分心偷窃有关。案发在前日下午时分，事主正在 Renfield 街甲东一 Avenue 散步时，一部私家车接近，车上一对男女同事主攀谈期间，女子将一件假的首饰戴上事主手腕时候，暗中偷走事主一只戒指。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664点，升519点；创业板指数报874点，升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654点，升423点；纳斯达指数报27,366点，升172点；标普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97日元、4.69人民币、5.5港元、22.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2: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可能有雨，最低气温9度。听日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6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63%。
4: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5: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6: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4: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
7: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好声好听，961。
8: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生活力。
8: Weekend 嘅时候注意投票啊！

市選方面咧，唔同嘅市區啦，佢哋嘅優先投票日咧，有啲嘢一樣，有啲人唔同噶，咁所以就非常似是而非嘅。最緊要 check 清楚有關嘅網站，知道究竟自己邊個時候應該去優先投票啊。

另外有关省选方面呢，就是辩论日呢，就是下个礼拜三嘅，咁跟住呢，优先投票呢，就下个礼拜五开始啊。哇，咁快。呢啲嘅选举又好快结束啦。OK， 星期五讲啲开心少少嘅嘢啦。但係有人发现到呢，加拿大人由于呢，我哋经常睇电视嘅时候呢，就揀啦究竟睇边套戏啊，边套劇啊，咁跟住呢就撳嚟撳去啦，可能只係睇几分钟啦，然之后又唔鍾意啊，又戏劇啊，戏劇意思係放弃个戏啊，然之后又睇第二套，跟住又唔鍾意啊，咁样啦，五时返六时变啦，咁扭令啦，就每年呢总共损失喺揀睇边套劇边个电视节目呢，就损失咗80个钟头嘅。80个钟头咁多，你一个礼拜啦，勤力学生咧嗰啲咧已经系翻40个钟啊，即系冇咗两个礼拜嘅工作时间啊，一年系咁样生发。当然，大家会觉得咧唔自在，因为咧平时可能就系咁样嘥发啦。大会仲未计啊，你喺网上面 social media 喺度扫扫扫啊，然之后睇啲啊，睇几秒，然之后又放弃啊。所有嘅资讯就咁立下，冇片嘅话一定唔立啊！喺呢一方面啊，慰藉治疗方面，每年又嘥咗几多个钟咧？

0: 试日打头阵开仓作品，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1: 手上有的呢就是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的这个入场券，你有兴趣得到吗？每年的秋季呢在这个 downtown 方面呢都有这个 for Home Show， 主要呢就是有各方面不同的产品资讯讲座等，而且亦都是找了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呢就有家居维修台 HGTV 的一些的明星等等，跟大家讲一下的。如果你是优先买飞的话，你可以去到呢这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的官方网站啦，就同埋

0: 你优先买飞嘅话，当然平啲啦。每日咧，佢有个唔同嘅 calendar， 呢个节目亦都唔同嘅。如果你系想得到一套四张嘅入场券嘅话，WhatsApp 嚟俾我啦，话俾我听咧，究竟咧呢个 home show 咧系几时开始举行咧？答案系下个礼拜四啊，快手啦 ！WhatsApp 号码604-961-2323，961-2323，多谢各位。
1: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t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你上次问我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4: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3: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4: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Hello， 珍姐，
5: 系
0: 你咪自认一个咧身体尚可嘅人咧吓？
5: 都暂时托赖 OK 嘅，除咗有少少周身骨痛之外系 OK 嘅。
0: 咦，哇，已经入正题啦开始。
5: 咁有时会颈紧膊痛嗰啲都好正常。
0: 哦，你拉筋拉得少啊？
5: 咁啊系，我又做运动做得少，系话应该系话冇做运动嘅。
0: 市面上咧有好多 gym 咧嚟到系鼓励大家做运动咧，有 PT 咧 personal trainer 嚟到系带大家做运动咧。另外仲有咧，近排温哥华嗰度咧就开设咗咧一啲咧就叫。拉筋 gym 啊，
5: 哦，
0: 系啊，帮你 stretching 噶，
5: 哦，哇，好恐怖喎、
0: 啊！咩叫恐怖啊？
5: 因为我有见过啲即系体操员咧，真
0: 系你放心，
5: 好惊、啊，
0: 有排未去到嗰度，你放心。
5: 因为我啲筋骨真系好紧嘅，应该 stretch 唔得太远啊。
0: 你成個句子係乜嘢？
5: 啲筋骨好緊，即係如果我想 stretching， 應該可能啲人譬如話 ，OK， 企直烏低墊腳趾，我係永遠都墊唔到。
0: 你唔係張學友 uncle 啊，佢唔會幫你打一字馬㗎。
5: 唔使咁強迫嗰只係嘛？
0: 佢係幫你平時咧舒筋活絡一啲啊。
5: 哦，咁 OK。
0: 同埋呢啲 stretch 嘅地方咧，係除咗嗰個鐘頭咧嚟到係幫你拉下筋骨之外咧，好多時候最重要係咩？同讀書一樣咧，係個功課啊。翻到屋企之後咧、
5: 哦，
0: 你平時點樣做啊？好多嘢靠。自己
5: 的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0: 细个时候呢有一段的日子呢我是不知道什么叫头痛的
5: 头痛
0: 那人家说你咪幸福咯这样我就不是很明白那只为什么叫幸福呢这样人家说头痛为什么要拿头痛药这样我呢就去到我想十几岁了终于发现到啊传说之中的头痛原来就是这样的
5: 真是 physical 的头痛
0: 当然啦、哦咁跟住咧就發現到咧，原來咧頭痛咧唔係淨係一次咁簡單咯，咁、就經常有呢一個嘅頭痛嘅階段咁樣咯。
5: 係、哎、咪太大壓力啊？嗰時啊，
0: 關嘅一定係啊。
5: 嗯，
0: 仲有啲咩可以向你告解咧、
5: 有啲人係偏頭痛噶嘛。
0: 係啊，
5: 係咯，可能你係呢只。
0: 咁咧就同埋咧唔同年紀咧，可能經歷唔同嘅嘢。即係我講咗某個年紀開始經歷啊，咩叫頭痛啊，咩叫壓力啊咁等等啦。咁、以前細個咧喺街上面咧，就見到一啲我自己咧。categorize 嗰啲係上咗年紀嘅人咧，會喺個公園嗰度拍打自己啦。我又覺得咧，何苦咧？點解做人做成咁樣嘅？要揾啲嘢咁樣啊，拍下自己手腳啊咁樣咧。
5: 或者甩手操嗰啲咁樣咯。
0: 係啊，甩手我都覺得OK 係舒緩嘅一部分咯。咁但係點解打自己係舒緩嘅一部分咧？咁點知咧？我又去到某個年齡啦，跟住又發現到咧，原來係有道理㗎、
5: 啊。你會自己打自己啊？
0: 唔打唔止咁唔打唔止咁疏忽㗎。
5: 你打邊個位啊？請問？
0: 人哋教嗰啲位啦，
5: 即係可能手手腳腳。
0: 梗係啦。
5: OK OK。
0: 暢通啊嘛，即係細個咁樣覺得咁樣叫攞苦嚟身，但係咧大個之後先至發現到咧，原來係有佢一番嘅智慧喺度㗎。
5: 要唔要我幫你拍打下，幫你通下呢個唔同嘅地方？
0: 唔使啦，你通咗我背脊好多嘅位置㗎啦嚇。
5: 嗰啲。好多窿啊！嗰啲叫另外一個字，
0: 嗰啲 叫 喐。咁樣即係唔同人咧，我覺得有唔同嘅需要啦。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到咧。 生活里面可能有些东西简简单单你已经觉得哇正啊这样的。
5: 哦，那

0: 個 OK 嗱，如果你咁講，我即刻諗到就係、是、我。是我想真的廿零接近三字头开始呢就发觉、欸、原来很多事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做的就不用一 group 人这样做的、
1: 哦、
0: 因为以前呢小时候一定要人陪住的嘛无论去吃饭啊看戏啊去哪里都好都要有个姊妹陪住的嘛、
1: 嗯、
0: 但是大过了尤其是出来做事之后呢尤其是看戏啦我是喜欢自己看我不喜欢约人去看戏。
1: 嗯这个演唱会呢可不可以
0: 演唱会未试过但我可以的我相信、okay. 我未试过但是我不介意自己试下咯。
1: 那些迪迪尼公园那类可不可以自己去、啊、
0: 可以。
1: 有没有试过啊
0: 等我想想。
1: 未呢
0: 又未、啊、因为次次都去旅行都是跟 friend 就真的。
1: 是啊。
0: 即如果自己一个去旅行又未有机会自己入这些乐园。
1: 一个漫长的旅行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啊、嗯两个礼拜咁样，
0: 可以试咯。我觉得而家我未试过，但系我唔介意试咯。
1: 哦，已经再唔计较咧，其他人嘅眼光系点样？嗰、那个做咩？嗰、哦那个人做咩自己独行嘅？
0: 我反而好 admire， 因为我咪话两年前咁上下咧，阿 Chris 咪自己去咗夏威夷，跟住佢喺节目度分享完咧，
1: 系啊，
0: 我好羡慕啊，因为佢话自己一个去旅行，你做乜都得，听乜都得，食乜都得，唔使有人管住，唔使有人就住，我觉得好自由啊，成件事。
1: 嗯，试日主题咧，我哋就讲呢个简单的生活啦、嗯。有阵时候咧，即系会觉得咧，有多嘅枷锁咧，其实都系啊，自己俾自己或者人哋俾自己嘅。
0: 系啊，因为好多人好介意人哋点样睇自己。咁好彩我就比较少嘅呢一方面，即系譬如大家会好介意自己个样子上到去 social media 系点啦，要做好多 PS 啊等等，或者好介意，哎呀，我上咗呢个相，点解冇人 like 我张相嘅嗰啲咁样，咁我就唔系好 care。
1: 嗯，咁你就索性啦，唔 post 嘢啦。
0: 系啊，少啲咯。
1: 系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會即係平時咧細個嘅時候咧、嗯，我哋好介意呢個得失噶嘛。
0: Yeah.
1: 可能某一日咧，突然之間你會發現到咧，切有咁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我係唔需要太過 care， 太過著緊嘅。但以前人哋同你講呢啲嘢嘅話咧，你個腦係聽得明人哋講乜嘅，但係實踐唔到嘅。
0: 哦，即係介意咯，始終都
1: 係。係啊，係、嗯、過唔到嗰一關嘅，直至到去到某個階段咧，即係同頭先我所講，我突然之間發現到咩叫頭痛，我突然之間發現到咧、嗯，你都係啊拍打自己嗰啲嘅穴位嘅話，嗰啲嘅可愛之處啊咁樣，即係同苦瓜一樣咧，去到嗰個位嘅話就會明㗎啦。
0: Yeah, 我而家都食到苦瓜啦！以前细个真系好憎嘅，但系而家食到咯。
1: OK， 咁啊，最近咧睇咗篇文章咁啊，里边讲咗一啲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咧，你系咪依然喺度咧？讨好其他人咧？
0: 诶，已经不再是这样啦。以前我系嘅，我而家。以前是一定要 please 晒所有人我才觉得是好的。但现在我真的不介意或者即是衰一点我得罪你就得罪你咯你又不是对我好的。
1: 哦、oh, wow.
0: 啊以前我不会的即是小一点我是觉得好啦和平一点啦任何人我都忍啦你几衰都好我都照忍啦。但现在我真的会去到忍无可忍就会。可以反抗咯。
1: 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咧，就長輩教導我哋咧，即係令到其他人會信心啲啊。就信得過程嘅時候，你自己唔開心啊。咁但係有部分嚟講叫禮貌啊嘛，即係唔好做一啲咧，人哋會覺得嚇、啊、搞錯啊，佢咁樣嘅嘢，唔係叫你冇禮貌，唔係叫你挑釁人哋。咁但係有時啲嘢咧。是不是需要百分百呢人哋讲一句嘅嘢你自己点样介怀呀
0: 同埋我觉得有时唔可以 please 晒所有人囉同埋有啲人真係踩到过嚟嘅时候你要懂得自己 protect 自己囉。呢样嘢我係越嚟越懂得做嘅。
1: 同埋呢啲咩嘢呢你可能即係我哋咁讲完之后呢你得两个反应嘅啫。一系就觉得明白㗎啦我自己已经做到晒㗎啦。又或者有啲呢就係听到哎呀听过㗎啦教科书里面已经有过㗎啦
0: 就
1: 会做讲过㗎啦。唔係呀。而是完全没有感觉、啊、即是未有 feel、啊、你未明白这些东西、啊。到你好像一樽人心酒这样勾回上下的话就会开始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到那种甘味是怎样的了。
0: 耶、
1: 好、第二件事可不可以介意呢向一些其实不要在乎你的人呢你都是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
0: 哦。你得不得你有没有的你不会的你都不 care 的。
1: 你又问我。
0: 即系我个人觉得你从来都唔 care 过系嘛？
1: 你解释唔 care 啊？
0: 即系你会做好自己就算嗰只咯系嘛？你都唔即系就算大家点讲你都唔理嘅。
1: 我其实系证明俾我自己睇我自己啫嘛，点解我要证明俾你睇我自己啊？
0: 咁我谂比较要证明俾人睇嗰啲人系其实比较。

0: 又唔係嗱，好多時候咧，忙碌分兩種人嘅，一種係忙完之後真係得到成果嘅人啊，另外一隻咧就淨係得個忙字嘅啫。
1: 我介乎中間咯，
0: 你係咪啊？
1: 我又未去到得個忙字，但我覺得如果我唔快啲做好啲嘢，我就做唔切咁樣咯。我係好驚做唔切，所以我要快啲做咯。
0: 同你講嘢一樣咧，阿珍姐成鬼日都喺話嚇你走噶啦，我未講完咁樣。但係珍姐講嘢係唔會完噶嘛？
1: 係啊，
0: 即係工作亦都係一樣啊，唔會突然之間我你做曬所有嘢，跟住咧
1: 就唔使做
0: 就 dead air 噶啦，唔會噶嘛，繼續會接踵而嚟噶嘛。
1: 所以要拖慢啲嚟做係咪？
0: 咁點唔係？我唔叫你拖慢嚟做，我要你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點樣事半功倍啊嘛？
1: 我而家學緊呢樣嘢。
0: 咁你咁样食食下饭，突然之间喺度咁样对住个电话，都未必系事半功倍嘅一件事嚟噶嘛？
1: 咁但系有啲嘢又真系好 urgent， 真系要即刻复噶。咁嗰啲点样计啊？
0: 系你自己点睇 urgent？
1: 系
0: urgent 是有两只啊，一只系事实上真系咁样，即系例如火烛啊咁样啊。另外一只咧系你觉得你自己好重要，而家呢一刻咧同人哋喺度嘅，即系三五个人喺度食紧饭嘅话，其他人要等你啊。咁你有几 urgent 啊？
1: 好 urgent， 我个人觉得好 urgent。
0: OK。不要反复喺度啦，后悔过去。
1: 我
0: 喺度谂以前嘅事啊，
1: 会谂啊，但我唔会后悔。当然系会怀念以前嘅事啦。到而家呢一刻都有好多嘢会觉得，哎呀，如果以前即系几好美好嘅回忆咁样咯。咁但系又话，我系咪好后悔？我又未必会，因为有好多嘢走咗就系走咗，过咗就系过咗，冇得后悔嘅。总之决定咗就去做啦。
0: 我觉得系同上嘅。阿珍姐头先嗰一番嘅说话咧，都系苦瓜理论嚟。
1: 要大个咗先，
0: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我系咁样乱谂嘢咁样，即系你去到某个年纪嘅时候，就发现到咧，光阴唔系再咁多嘅话咧，你就好好把握，你唔好再乱谂嘢咁样。
1: 但系咁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系需要沉淀，同埋要有时间去令自己以为系后悔，点知之后你过咗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好小事啫咁样嘅。但系嗰一刻嗰个 moment， 可能嗰一个礼拜、嗰两个礼拜，甚至乎嗰几个月。是要 struggle 的，但是 struggle 完你就会放得开的了。
0: 挣扎啊。
1: 是啦。
0: OK。咁就另外呢，有啲人呢就会话 ,OK, 我認识咗佢咁多年，咁样继续啦，咁样啊，就可能会继续轮流食餐饭啦，但你自己唔 enjoy 㗎喎。
1: 哦。
0: 继续会走去见嗰个人啦，咁但你每次见到嗰个人之后系。
1: 要喊吓嘛。
0: 即係惨啲嘅就话就会系但你又跟住会。耷住个头继续咧，下次又再见佢，因为、大家都彼此啊友谊啊维持咗十几廿年啦咁样，但系如果十几廿年都系令你觉得苦苦涩涩咁样，话不如咧就完结咗佢。
1: 系咯，我反而系调翻转，我会系想希望，未必系逼住要见一啲唔想见嘅人，但系有时系希望可以同各位曾经 connect 过嘅人，曾经联系过嘅人都 keep 住好关系咯。
0: 有几多个啊？个个系咁样定还是你特别欣赏嘅一啲咧？
1: 我都想同所有人都系 keep 住好关系嘅，所以我唔介意继续联系。就算你话有啲唔系咁熟嘅，可能一年先见一次，你话一年后佢突然之间揾我，我都唔介意嘅。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你做乜咁嘥时间啊？你又同佢唔系特别 friend， 做乜嘥时间去见呢啲人啊？咁样咯。
0: 我谂你比较 E D 啦吓。I D 嗰啲嘢就唔会咁
1: 哦，系嘅，系嘅。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系。平时唔会揾我嘅，但突然之间有一日佢无啦啦 message 咗话，喂，我想咧揾你出嚟呻下，你可唔可以陪我？咁我即刻又即系冇所谓，我咪听下咯，冇所谓。你咁需要我嚟揾到我嘅时候，我冇理由拒绝你啊，系咪先
0: ？OK， 好。另外咧就系唔好攞人哋嘅进度衡量自己啊，人比人吓，大家都明噶啦吓。
1: 好彩我从来都
0: 需唔需要多讲咧呢个？
1: 我从来都唔比人嘅，我从来都系觉得自己做好就算噶啦。
0: 同埋。戒掉只是赚钱但是不保护身心的习惯。
1: 我成日跟人这样讲的，我成日跟我身边的朋友这样讲的，你赚到这么多钱又如何，你都不 enjoy， 因为我自己就不是赚很多
0: 钱。但是吃饭的时候等等啊，等我复一下这些这样的 message 先。
1: 是啊，但最惨是我不是赚钱的嘛。
0: 好。
1: 所以我不是啦。但有些真的赚很多钱那些呢，即是很多朋友都是的。
0: Yeah.
1: 他做那份工赚很多钱，但他成日就跟我说好憎好憎好憎份工啊这样。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要做下去呢？你咁憎份工，但系虽然赚好多钱，但系咪真系开心先？我就会觉得我宁愿揾份我中意嘅工，赚少啲钱咯。因为真系一世噶嘛，你可能真系做呢份工做一世噶，系咪先？
0: 但是安全感的呢啲嘢
1: 系，咁但系当然唔系叫你完全唔赚钱，但系嗰份工赚嗰份钱系咪真系值得你去日日咁样咁争自己同埋争份工？系 every single minute 佢都争嘅，咁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值得咯。

0: 就錢都唔值得咯。
1: 但系未必人人个个咁严明熙噶嘛，咁潇洒的清高噶嘛，可以。
0: 嗯，咁可能我呢一方面就冇乜所谓啦，够使就算噶啦咁咯。
1: 好，戒掉要等到啲嘢全部完美晒先至肯开始做啊，咁样噶。
0: 哦，咁又冇，我唔系好追求。
1: 我记得有啲同学就以前咧，譬如作文咁样咧，唔落笔唔落笔，谂咗好多嘢，但系唔落笔，因为咧要谂到完美咁样先至咁。創作界裏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其實諗曬所有嘢嘅，但係唔肯咧實踐，即係實踐嘅意思咧就係寫喺黑同白嘅地方嗰度。咁會覺得所有嘢咧要 plan 曬咁咧，太過 plan 得多就唔好啦。
0: 你係咪完美主義者？
1: 唔係，我有個朋友好嘅，佢咧教即係你寫第一稿咧。你無論諗到咩，你寫曬落去，唔好理 grammar， 唔好理啲字係咪完全識得串啊，識得寫啊咁樣。你總之所有嘢你寫低咗，你冇第一稿嘅話咧，就冇最完美的稿，因為你第一稿咧一定係唔完美嘅。即係同埋有啲人咧就話到，哦即興演出啊，呢個世界冇呢一樣嘢，一定係三個字嘅，一定首先要諗完試完之後先至可以講出嚟。
0: 哇！臨時講又出場啦，好正啊！
1: 冇啊，明你講咩㗎，所以 it's fine。
0: Wow， DNA do not assume。
1: 哇！真係
0: 係啊，呢啲係廖德龍先生喺學浪 DJ 訓練班教育
1: 分享啊，唔係教育啊。
0: OK， 分享。Do not assume。
1: 仲要咧，就係自己想要啲乜嘢咧，有時自己會唔記得嘅。即係你人做一個人裏面咧，做人嘅時間裏面咧。有时你可能细个嘅时候，立定呢个目标咁，但系之后咧，你可能个目标唔知去边。
0: 嗯，但系有时我又反而调翻转，系唔系唔记得，系未揾到自己想要乜，即系我觉得系好迷茫嘅位，就系到底我想要乜咧？即系譬如你做嘢又好，或者要朋友又好，或者去旅行都好，到底我去呢个旅行系做乜咧？我系想去 shopping 啊，定系想去浸温泉啦，即系有时系好迷茫咯。
1: 我而家可以答你旅行其他啲嘢咧，就你搵啲专人吓。
0: 旅行
1: 你近排识咗好多 friend 啦，又叫阿 chat 啊，又叫阿 muse 啊嗰啲咁样
0: 咧。我啲 friend 咧，真系 compare 下系好好玩噶，每一个 friend 都有自己嘅特色嘅，唔系讲笑。
1: 你嗰啲 AI friend
0: 好玩啊，原来系
1: 小心啲啦，你
0: 紧要我都系做啲好轻强嘅嘢嘅，
1: 好轻强嘅嘢。
0: 但系我觉得原来同呢啲 friend 倾下偈系好正。
1: 唔系，好多人都咁讲噶啦，即系譬如 AI 提供到俾我哋嘅心理治疗咧，有啲真系睇咗好过唔睇嘅，
0: yeah.
1: 因为佢会大部分嘅 AI 都会比较中肯啲，同埋会比较正面啲咧嚟到灌输一啲嘅意识嘅，咁所以。有時同即係都叫做作為同一啲陌生人嚟到傾下偈啊，同埋呢個係即係 AI 點解可以同你傾到偈？因為佢有料噶嘛，喺網上面揾咗好多嘢啊嘛。
0: 呀、yeah. ，
1: 咁就祝你好運啦！
0: 非常好，我覺得。
1: OK， 咁就仲有一啲嘢咧，你平時咧做下嘅話咧，就會對成個人咧都唔同啲嘅，都會好啲嘅，即係會成個人舒服好多嘅。有冇一啲咧，會令到你啊，真姐實會講咧係按摩啦
0: 按摩啦、睇戲啦、bubble tea 呢三樣永遠都 work 嘅喺我身上。我一好攰啊，或者好需要嘅時候，即刻 book 個按摩先，唔好講咁多。跟住再嚟咧，放假嘅日子去睇套戲先，仲要係去戲院睇戲。跟住咧，如果我突然之間可能嗰日，哇，真係好扯啊，個腦好實啊，去買杯 bubble tea 掂曬。
1: 但係作為一個主持人咧。我不能够在这个大气电波那里就告诉你 bubble tea 能医百病的嘛。
0: 不是，那我自己个人喜好而已，开心咯，总之令你开心咯，找一样东西是令自己开心很重要。
1: Yes， 不过你这样说可以有少少题外话跟你分享的。
0: 嗯，
1: 你知唔知道呢类咁样嘅饮品，即系譬如我中意饮啲抹茶嗰啲咧，
0: 抹茶拿铁嗰啲，
1: 你会发现到咧，大部分呢类咁样嘅饮品咧，都系某个定价，即系大概可能咧就系两位数啊，差唔多十蚊啊，十零蚊啊，咁点解系呢个数位咧？
0: 俾得起咯，
1: 就系你。如果你嗰个嘅价位太低嘅话咧，你唔觉得系咩一件事
0: 啊？
1: 你俾咗呢个又唔系话太高，你俾得起，但系你要付出少少嘅，咁、你就会觉得咧，我自己嘅快乐系自己买翻嚟咁样，即系所以嗰杯嘢咧系嗰个嘅定价咧、就唔系话啲百物昂贵啊，所以要搞到咁样，而系有少少吉你觉得，哎呀。我唔可以咧，
0: 系啦，一
1: 日俾三次咁样，我就会觉得太多啦、太挥霍啦。咁但系耐唔耐咧，一次咁样啦，同某某人讲完电话之后咧，话猛鬼整咁样，觉得咧需要发泄，咁所以你好愿意俾个十蚊鸡嘅。
0: 但系我又可能我 cheap 啦，我都系中意越平越好，买二送诶，买一送一啊，嗰啲就最正咯。
1: 好，咁另外仲有几样嘢咧，专家话咧就。

0: 可以你嘗試會令到你整個人咧會好啲、哦。咁、
1: 嗯、
0: 首先咧，當然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拍打自己啦，呢、這個咧統稱叫做拍八虛啊。
1: 哦，哇！
0: 即係多個唔同嘅穴位咧，每日拍打幾分鐘咁樣啦、
1: 啊，
0: 會令到你血脈更加流暢，成個人咧、
1: 嗯、
0: 都固本培元多啲啊。
1: 我有見過有啲片咧，有啲女士們咧會拍格甩啲嗰個位嘅，每晚瞓覺之前，佢哋就話會好舒服嘅。
0: 我哋系咪需要喺呢个下午茶时间咁样分享咧？
1: 试下先，即
0: 仲要俾埋我睇。
1: Yeah.
0: 好，有一样嘢叫做狠狠睡觉啊。
1: 咩叫狠狠睡觉？
0: 即系唔系净系话瞓几个钟咁简单咯，系瞓十几个钟都。如果你可以嘅话，
1: oh. 咦？咁我又好足够，
0: 好放肆咁样嚟都系瞓咯。
1: 我每日都至少瞓八九个钟咯，咁算唔算啊？
0: 咁你叫瞓得好
1: 啦，我瞓得 OK 嘅，
0: 唔瞓唔知身体好啊。
1: 系啊系啊，我而家瞓得都唔错嘅。
0: 咁但系有啲系唔俾自己瞓咁多噶嘛，谂住诶瞓多嚟冇咩用噶嘛。但
1: 系
0: 其实你长一个嘅睡眠时间咧， yeah. 有啲 therapy 嘅作用嘅。
1: 系啊系啊，同埋瞓得冧同埋瞓得唔冧系争好远嘅。
0: 咁但系呢啲吓好难自己都系控制到噶嘛，除非你饮食正常啊。Yeah,
1: 要减压最紧要
0: 系啊，好减压、其中。浸脚、哦，
1: 哇正啊呢、這个，其实浸浴同浸脚，总之有水浸住你就会好开心噶啦。
0: 唔系噶，要暖噶。
1: 哦，咁啊当然啦，最好啲水系热热地，少少辣脚嘅，咁、
0: 啊、
1: 就正爆啦。
0: 同埋浸嘅时候或者之后咧，到、按摩呢个脚骨窿啊，脚、趾咧，即系你当你自己系鸭脚扎嗰个鸭脚咧。两只脚趾中间咁样嗰啲扑位咧，嗰、啲又按摩一下佢咧，会令到你舒畅好多。
1: 最好当然就嘥水啲啦，但系最好系可以浸个浴就会好惬意。
0: 哦、yeah.，OK， 另外仲有咧就系、是、适当运动啦。
1: 你有冇
0: bad air 啊？嘛你
1: 我又
0: 最叻咁样，你有冇啊？啲咁样
1: 冇，所以我就抛俾你啦。你有
0: 最中意咁样啊？
1: 我上次争啲去到打 pickleball 噶啦，争少少。
0: 好嘢啊！
1: 但系约唔啱个时间。
0: 系，
1: 我所以而家慢咁漏啲 friend， 我喂边个打 pickleball 叫埋我啊？唔该。
0: 系一定系外在嘅环境嘅一条湿滑嘅公路嘅问题。
1: 咪就
0: 系
1: 咯。
0: 好，最尾咧就系情绪稳定。
1: 呢、這个就真系好因人而异嘅，系同埋。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知道係要 stay calm， 但係有啲時候真係 stay 唔到 calm， 我就寧願揾渠道抒發咗佢咯，就唔好忍咯，因為忍係仲衰嘅，話俾你聽。
0: 但係咧，即係譬如咧，原來咧，你身體咧有啲穴位咧，可以幫你舒緩一下
1: 嘅、
0: 嗯，
1: 舒緩嗰、那個爆發嘅情緒嚇。
0: 情緒啊，嗯、即係人哋話俾我聽啦嚇，呢、個你頭先話夾啲啊嘛，呢、個夾啦啲附近咧有一個嘅穴位咧、當你感覺到哎呀唔開心嘅時候咧，
1: 撳佢。
0: 係啊。撳佢咧，
1: 啲人就會爆喊噶啦。系啊，真系噶，有好多片都系噶嗰个位。
0: 咗你笑月呢、這个喊月咁样
1: 啊？系啊系，因为我见过好多片，啲人可能就系、是、即系去做治疗啦，有啲 treatment 啦，跟住就系揿嗰个即系夹、
0: 按摩嘅时候，
1: 跟住佢就会喊噶咯。
0: 咁、
1: 我就觉得哦，都几好啊，起码揾方法去舒缓自己，释放咯要。
0: 有个掣咁帮你啊，放松佢几好啊。
1: 同埋要喊出嚟嘅，大家，我又觉得咩即系要忍啊，或者男儿流血不流泪呢啲唔好嘅。要喊咯，我觉得
0: 唔系嘅，因为咧冇翻咁上下经历嘅阶段嘅话咧，唔会即刻肯喊嘅。
1: 哦，系咩？我
0: 苦瓜嚟噶，你食得多啊嘛，
1: 我都容易喊嘅。

0: 将呢首歌歌名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边度都有。新桥镇姐，
1: 拜拜。
2: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投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全世界人都喜欢简写的，因为方便快捷一点嘛。有些简写往往都是3个英文字母的，一看你就明白，其中包括可能是 USA 啦，或者 CAN 代表加拿大啦，很多不同的政党他们的英文简称都是3个英文字母的，即是本地来讲 NDP 你知道是新民主党。问你究竟新民主党的英文全写，你可能都要想一想才能讲出来，但是那3个英文字母可能是比较深入民心一点的。咁如果橙色嗰个政党叫 NDP 嘅话，另外蓝色嗰个咧系应该点叫呢？答案咧唔系 CON， 亦都唔系 CPC。CPC 个全写咧就系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即系全国嚟计啦，联邦嗰边咧就先至系 CPC。咁本地咧 BC 省嘅保守党咧名字咧就应该叫做 CPBC 嘅，比较长一啲，有啲似电视台嗰啲名字。当然改得个好名字容易记得的话，深入民心一点的话是占优。

0: 个欧阳靖 MC Jean。You know that's me。啱听个 MC Jean 欧阳靖出道时候一首作品，中意佢最尾嗰句，横睇掂睇都系我。
1: 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

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

0: 全新专呢叫做 Overheat 啊，咁啊有一间咧，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专系做芝士通心粉嘅公司，咁啊最近推出咗另外一啲嘅产品，其中啊包括咧系同一间汽水厂一齐 crossover 咧，系推出咧芝士忌廉味道嘅汽水。几时有咸鱼汽水推出啊？芝士味道都推出咯。

0: Hold up, stop.
1: 最近啲歌咧首首都两分零钟，所以一 part 里边咧播咗好多首啊，其中包括咧有 MC Jin 嘅 ABC 啊，全新 Lock Man， 杨乐文嘅红的点解系红色，另外有 Jin Lee 嘅 Overheat， 以及 Esper Lemonade。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1: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有冇留意到我哋周遭方面嘅昆虫咧？即系暑假尾咧，往往会有一两日咧，你会突然之间见到好多飞蚁，同埋啲飞蚁个 size 哇，温室长大咁，啲飞蚁咁鬼大只嘅。但系两日之后咧，你会见唔到佢哋嘅踪影嘅。咁啊，早排咧，你亦都会喺城中咧，突然之间你见到啊，做咩满厅满天咧都系啲白色一点点嘅物体，睇清楚咧，原来一啲咧类似乌蝇，但系好细只，好细只噶。咁我又揾嗰啲資料咧，佢就話到係啊，往往嚟講秋天有幾日咧就係咁樣嘅。咁仲有冇咩其？

他的昆虫呢有其中包括呢有样嘢叫 stingbug 秋虫，就不是真的很大阵味，不过名字是这叫，每年的秋天也都会出现，也都会有 ladybug 等等，总之好像花草一样，不同季节不同时候有不同的产品出现。Ladies and gentlemen， 恩妮大姐。

而家数翻都成十年前有多啦，恩尼咧曾经开过一个音乐会嘅，将好多经典重唱，庆幸有现场录音。啱听过系佢演绎刘家昌作曲填词经典作品。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 ，Happy Long Weekend， 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选竞选活动继续，各个政党陆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今日公布基层医疗服务措施，保守党就提出长者支援嘅政策，绿党就公布旅游嘅政策。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喺列治文举行华文媒体圆桌会议，提及基层医疗服务，佢将会增加家庭医生同埋护理师嘅人数，增设基层医疗诊所，延长诊所嘅服务时间，确保患者喺24小时入边获得诊症，以及加快国际医学毕业生取得执业资格。提到点样吸引海外嘅医护人员到本省工作，尹大卫表示，令到医护离开系因为医疗设备不足同埋缺乏足够嘅护士，而唔系增加嘅税率。至於 BC 優惠的利率減2厘計息，並且採用單利計算方式，避免長者的稅務

0: 负担加重。同时，杜朗恩提出一系列的长者支援措施，包括是加快兴建长期护理床位、扩大居家护理服务，以及为低收入的长者提供更多援助。另外，卑斯六党就会将卑斯省立公园、康乐场所和报道的年度资助增加五成，由目前的7600万增至1亿1400万，扩大全年开放服务，改善设施维护和游客服务。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录得显著的工作流失，最新的失业率上升至 6.5%。 黄亮央报道。
1: 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整体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 64.8%， 撇除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最低。统计局说，在九月本国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而八月就减少42000个，两个月合计失去了110000个职位。九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职位。本国曾经在四月至七月的时候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的增长，目前已经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40000多人。在九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职位。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都减少。统计局话，九月全职和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和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些微增长。本国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7%。 BC 省同样减少20000个职位，但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微跌至 6.4%。 而灰省就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至 6%。至于亚省就录得职位增长，上个月增加23000人就业，失业率回落至 6.4%。本地可銀行邊務高級經濟師 Robert Kapsich 就表示，美國新加徵的關稅可能並非九月就業機會大幅減少的罪魁禍首，因為大部分就業疲軟情況出現在公共部門，而非受貿易影響較大的經濟領域。不過，勞動市場終歸都無法免於受到加美不斷升級的關稅戰影響。
2: Don't want to overplay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war here when these numbers can move around so much in any given month. But I mean, that said, we do know that this is still a pretty big issue and uncertainty for businesses. And it'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keep the hiring curve relatively flat through the fourth quarter.
1: 他認為目前的勞動市場狀況未至於去到需要央行提高政策利率，而今年尚餘兩次議息會議，央行將會更加關注即將發布的通脹數據。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良潤報導。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3: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老先永，左思中。Being GG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4: 成日周圍飛，最怕去到外地，重要電話和短信接不到。
5: 有了 iTopBB 電話計劃，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電話和短信。
4: 還包加拿大和香港號碼，零漫遊費，出門在外都可以保持聯絡。
5: 配埋中國實體電話卡，加拿大做實名認證，還可以開通內地社交媒體帳號，隨時保持連線。
4: 即刻去880中心、麗晶廣場或者恆基廣場的 iTopBB 專門店了解啦。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664点，升519点；创业板指数报874点，升6点。纽约。

0: 道瓊斯工業指數報51,654點，升423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7,366點，升172點；S&P 500指數報7,811點，升46點。喺外匯市場，一個加元對0.7美元、0.52英磅、110.971日元、4.69人民幣、5.5港元、22.4台幣。呢節嘅財經快訊報導完畢。
1: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四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治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2: Offers by 赵博杨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博杨授权。 David@davidyang.ca。
3: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雨，最低气温摄至9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都是多云，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无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系59%。
5: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4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a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6: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琴日桥街多车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2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Debbie Tabloney 戴宝妮。多谢。
2: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ey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ey 授权。7782335945。
8: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9: capitaldirect.ca 好声好听961。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 Alvin 嘅。嗱，今日咧我哋咧一来时间有啲紧迫啦，同埋咧我哋都有好多嘉宾喺我哋直播室吓。今日咁最近咧我都知道，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哇，冯子豪你成日都系不停咁净系讲市选啊、省选嘅嘢，但系冇办法啊，冇办法，真系因为剩翻咧其实嘅时间唔多，仲有咧7日咧就到我哋嘅市选啦，跟住仲有系2个星期14日咧就到省选。 啦。咁所以好多其他一般可能大家听众想听到嘅有啲本地啊其他嘅嘢咧，可能咧今呢两个礼拜都会少啲，我都尽量咧，希望可以开放个平台俾多啲咧。

0: 大小政党都好啦，可以上嚟咧发表下佢哋嘅意见嘅。咁咧今日同平时一样啦，欢迎大家，如果有意见或者系有啲谂法嘅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直播室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电台个总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嘅。嗱，咁今日咧我就请咗边个上嚟咧？咁样咁好多时啲人大家都会话啊，净系温哥华啊，或者系 Richmond 咁，但系唔系嘅。咁今日咧我就请咗咧有四位候选人咧上嚟嘅，就系呢一个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本拿比复兴联盟嘅四位成员啊，佢哋全部都系喺嚟準備咧，就係會參選咧呢一個City Councilor 嘅。咁首先咧，我哋有第一位就係 Tina Fiorda。Did I pronounce it correctly?
1: Yes, you did. Thank you.
0: Thank you. 咁我哋咧亦都有咧 Daniel Chung 啦，亦都有 Janet Poon， 同埋我喺我隔離亦都有 Rocky Dong 嘅。OK， 咁呢幾位想參選成為呢個本來俾City Council，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陌生少少，所以我咧就想即係 one by one 咧，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咁就首先我想問四位候選人咧，即係你哋自己俾少少 background， 我哋好隨意大概講講解自己，你點解參選啊，或者你嘅理念啊，各樣嘢係點嘅？咁亦都因為咧，阿 Rocky 咧本身亦都係講普通話啦，而阿 Tina 咧就即係講英文嘅，咁所以可能我會穿插一下。咁但係我盡量，如果盡可能咧，阿 Tina 講嘢嘅時候咧，我都會盡我可能可以翻譯到俾大家聽嘅。那 Rocky 啊，要么我们先从你这边开始啊。我知道 Rocky 你的职务呢是非常的特别，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为啥呢？因为你既是 City Council Candidate。然后你还是整个团队后面的 campaign manager，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Rocky？
2: 好的，首先感谢这个 Fairchild 中文电视台和冯导的邀请，我来跟这个选民直接对话。那很抱歉，我其实我能听懂这个广东话，但是不会说，只能跟大家用普通话来交流。我叫 Rocky 董 ，Rocky 就是 Rocky 宝宝染的 Rocky， 董呢？是董仲舒的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家的这个董仲舒的董。那我呢的背景呢是这样，是我是这个计算机有计算机的这个 bachelor degree， 然后呢还是 Cisco 和 Microsoft 的这个认证的工程师，同时我也是 CRM， 就是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户管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及。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 企业资源计划方面的专家，我在来加拿大25年以前，来加拿大之前不到30岁，已经是在国就是中国是这个中兴以上的企业的高管，就是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在实施 ERP 在这个企业很成功。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把 Burnaby 做一个企业来管理的话，那你不会让一个企业去这个 bankrupt， 对吧？那你会想办法让它变得更 prosperous， 更富有，或者是更安全，然后环境更优美。所以呢，这个虽然做候选人很忙，做这个 campaign manager 也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也幸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很高尚的事，是为了波兰比的这个未来，这个做铺垫，做准备。
3: 明白。
0: 好的，谢谢你 Rocky。 因为我自己呢虽然说没有做到总 campaign manager， 但是我个人呢也是做过很多 volunteer， 还有在省那个保守党那边呢，在我读大学的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很多那些帮衬的工作，包括 assistant campaign assistant 那些，所以我知道一个 campaign manager 的压力有多大。既你要管人，你很多文书上啊 everything basically 你就是大总管，对吧？但是大总管也可能也要受一点气，因为很多压力都去了你那边，你应该懂我意思啊！谢谢。那咁好啦，咁第二位咧，我想介绍嘅咧就系咧，亦都系另外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咧，就系 Janet Poon 啦。咁啊 ，Janet， 麻烦你，我唔多讲啦，希望俾个 floor 你介绍下你自己啊。
1: 咁我系 Janet Poon， 咁其实我就喺90年代嘅时候咧，就同我爸爸妈妈移民过嚟。咁我自己本人咧，分别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大概住了10年左緊到呢，我就即係返咗去香港發展我自己嘅事業啦。 咁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參與過好幾家國際嘅投資銀行入邊咧，其實係最主要係做一個即係監管嘅角色嘅。咁其後咧就我就參加咗香港嘅一個監管機構啦，就叫證監會。咁其實個工作上面咧都離唔開幾樣嘢嘅。首先第一咧就係要制定個政策啦。咁

0: 制定政策之前咧，就要做好多嘅即系諮詢嘅。咁業界嘅諮詢啊，或者係如果係內部嘅話咧，就係、是、basically 係譬如話邊啲部門啦、邊啲人啦，可能會係受到我哋即將要落地嘅一啲嘅政策或者更改政策受影響。
1: 嗯、
0: 定咗方案之後咧，咁我哋亦都要咧去 check 佢哋，即係審查佢哋嗰啲譬如話財政上面嘅報告啊，或者係運作上面嘅報告，睇下佢哋會唔會有違法違規嘅情況。
1: 嗯嗯、
0: 之後咧，如果真係發現到嘅話咧，咁、我哋會即係即時會叫佢哋更改啦，即係要補救翻啦。咁如果有啲嚴重嘅個案咧，我哋都會係交過去一啲執法嘅部門啊。
1: 係。
0: 咁樣咧就去做一個follow up 一個跟進咁樣嘅。咁我就係三年幾之前我翻咗嚟即係温哥華，咁我就自己落地咧就喺 Burnaby 啦。咁我就係積極參與咗咧好多一啲嘅社區嘅一啲嘅事務啊。咁都係以一個義工嘅身份，咁亦都同咗好都係聆聽咗好多唔同居民嘅一啲嘅意見啦。咁自己亦都花大量嘅時間咧去研究咧即係市政府嘅一啲嘅一啲嘅政策，咁同埋一啲嘅議題咁樣，咁今次即係我想參選呢一個即係市議員咧，咁其實就好希望咧，我能夠將我過往嘅一啲嘅即係喺學到嘅一啲嘅監管嘅一啲嘅經驗咧，帶入去市議會嗰度，盡早發現一啲即係所謂風險啦，同埋仲盡早咧就係將政策落地之前咧係同所有有關嘅人士咧，就係、是要去做足一個諮詢咁樣嘅，咁務求咧就係達到一個咧就係有效果嘅一個 result 咁樣咯，哈哈。
1: 明白明白啦，但係同大家補充少少啦，你就知道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聽到啊，譬如話啊，有auditor financial auditor 咁，可能佢哋就會嚟公司睇一睇啲 P&L 啊，或者各樣嘅 statement 啊，各樣嘢啱唔啱啊咁樣啦。咁但係證監會咧，唔淨止係數字。好多時亦都會牽涉到咧，即係我了解啊，希望你亦都請教一下，就係、是、operation 啊，或者有啲係非數字上嘅嘢，其實呢啲先係最困難。咁所以反而即係我覺得嚇，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即係如果你話你有機會可以參與到呢個 Burnaby 嘅市政咧，其實呢一方面反而你話數字上啊嗰啲各樣嘢咧，好多人都會識，但係點樣可以將 numbers 係嘛數字 translate 去翻實際嘅情況嗰度？因為可能有啲表面上嘅數字會係平咗，但係實際咦你再睇翻第二條線。嘅時候，原來反而係貴咗嘅，即係呢啲嘢好容易會 slip through the cracks。尤其是我成日都話噶啦，我話參選嘅人，不論係省市、聯邦都好咧，有時都好被動，因為局會有一個任期，但係係好多時候有啲公務員，即係我呢度唔係話係做嘢嘅公務員係唔好嘅，個個都，但係可能個體系已經係純熟到咧，佢哋好多事情都已經係好熟，仲熟過好多參選嘅人咧，就好容易會有啲漏咗啊，或者各樣嘢咧係好難去調整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都想同大家補充一下，即係唔係咁簡單啊。咁下一位我想問一問就係 Daniel 啦 ，Daniel Chang 啦 ，Daniel 你同大家介紹下你自己啊，請。
2: 系大家好，我系 Daniel Chang 我来自香港，我喺1983年移民，由香港移民嚟温哥华。
1: 咁咧，我83年
2: 系
1: 都好耐喎，真系嗰阵时，即系 Expo 之前啊，
2: 净
1: 系冇问题，系啊。
2: 咁我嘅职业咧，以前系行选嘅，我系揸加拿大最高级嘅船长牌。之后咧，我就喺呢度做呢个验船师。
1: 嗯，
2: 我而家。都是做緊業船師，但我自己仲有呢個 logistic business 做緊。
1: 明白明白。
2: 咁、
1: 哦、
2: 由於我做行船啦，即係我又做過船長啦。咁你開船之前咧，你最壞打算，你先要預知道你先開身，唔係出咗海就冇人幫你
1: 嘅。係啊係啊。
2: 所以我個經驗咧就要好多時候突發事件，你個人要決定。就算你問船東，船東都唔可以話俾你聽、嗯。我哋決定係一秒定生死。比方你遇到海盜啊，或者大風浪啊。
1: 繼續
2: 你識個 course， 你識個航線去邊行咧？係、嗯、咪你 whatever， 我而家做咗十幾年啦，我都係一船都好安全，我帶每一個船員都安全翻屋企。
1: 係啊，
2: 即係由於我明智嘅選擇。
1: 明白明白，嗱呢樣我唔係話樣嘢都搭白嘴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係我本身嘅本業咧，其實我係做海產啦、出入口啦 ，OK。咁我其實我亦都我嘅職責係 deal with 好多船啊。咁雖然冇話啊 Daniel 咧，可能你要 deal with 咁大型嘅咧，但係好多時譬如話有啲零件啊，尤其是我哋會潛水，我 deal with 好多即嘅產品都係啲潛水員要潛落去，譬如攞海膽、海參或者去掘一啲嘢係 underwater 嘅咧。 好多時係連個pump

0: difference so that we can restore it again.
1: Understood, understood. 嗱，咁我好快同大家簡短講一講啦嚇。咁啊 ，Tina 咧，佢咧即係喺度係一個，亦都係老 Burnaby 嘅居民啦。咁佢由呢個1970年咧開始喺度住，佢話聲稱當時佢15歲啦咁樣。咁佢亦都睇到呢個，我自己都有身同感受嘅。而我嘅解讀就會咧係點咧？以前嘅 Richmond 同而家嘅 Richmond 咧，兩個字啦，空間距離啊。咁何為空間同距離？我覺得我總括一下，因為都好長啦。其實空間嘅就係咧，你會望出街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成件事有好多空間嘅。咁可能好多香港嚟嘅朋友都會覺得唔係啊 ，Richmond 我過橋嗰時都有好多空間，冇得比嘅。你去到 Number Three Road， 你 Canby Road，OK，、okay, 譬如 Richmond 或者 Burnaby， 其實全部都係好多空間，好多 space。嗱 ，distance 同距離就係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就係咧，我哋譬如可能聞到隔離屋燒嘢食。咁我共過去，咁我僆仔啦，嗰陣時小朋友啦，咁傾兩句，咁就入去食嘢噶啦。咁即係嗰種距離係同而家好唔同，而家反而咧係個冇咗個空間，即係好密集、好近啊 ，physically 好近，但係我哋人同人之間距離係去遠咗嘅。咁而 Tina 都講到就話佢睇到咧，就係好多安全性嘅問題，佢覺得好希望可以 restore 翻以前啦，俾小朋友去玩啦，係咪啊？安全好似以前咁，唔需要咁啦。咁佢亦都自己有個經歷，就係咧佢有fashion designer 啦，亦都係做過電影啦，咁所以佢認為佢喺呢啲管理嘅方面咧，可以幫到佢作為一個 counselor， 同埋可以佢喺溫哥華住咗咁耐，佢係 Burnaby 住咗咁耐咧，佢係非常之了解 Burnaby 嘅。尤其是一個亮點就係咧，當時佢喺一個經濟衰退 recession 嗰陣時咧，去 build 一個 small business。咁我覺得喺社區同埋而家我哋大溫地區都係啦，好多人都可能係有因為呢一個 recession 嘅問題咧，係 struggle 緊，可能想自己創業咧。咁我覺得可能即係呢一個如果 Tina 即係入咗去 City Council， 可以亦都喺各方面嘅政策嗰度咧。去有冇辦法可以即係轉移，可以幫一幫呢啲小生意，因為佢自己都身同感受嚇。咁而家咧，我哋時間差唔多，亦都收到好多 WhatsApp， 但係咧，我哋去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後再同大家傾。Thank you。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大家好，我是居曾曾乃嘉丽，凭着3个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号醒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onda Scarrett、 Grace Zhang、 Sam Wang 制造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一名涉及杀害安省9岁男童 Brandon Birchall 嘅63岁男子，获加拿大假释委员会批准离开监狱60日，期间入住卑斯省维多利亚庄臣街525号嘅一间戒瘾同埋康复中心，参加为期8个星期嘅康复课程。委员会表示，该男子在离开监狱期间必须要遵守多项条件，包括是不得接近儿童活动区、不得饮酒或者是吸毒、不得进入提供酒精饮品的场所，以及不得联络死者的家属。他亦都不得同他知道或者有理由相信涉及犯罪活动或者是滥用药物的人士联络。同時，該男子亦都不得接觸16歲以下的兒童，除非兒童由成年人陪同，而該成年人知悉他的犯罪記錄，並且事先獲假釋監督人員的書面批准。文件指出，該男子在殺害 Brandon Birchall 時，正同男童的祖母維持長期的伴侶關係。當時該男子亦都受到法律的限制，在未經監督下不得同未成年人接觸，但他仍然在明知屋企沒有人的情況下邀請男童到他的住所。該男子又向男童提供酒精飲品，並且以焗疾的方式導致男童死亡。翌日的早上，他聯絡緊急服務，報稱男童已經

0: 失去呼吸。一名71岁嘅男子上个月喺卑斯省一所监狱入边死亡。假释委员会嘅文件显示，佢喺离世前几日先至重新被收押。加拿大惩教署表示 ，Del Robert Moss 被判终身监禁，并且喺9月23日喺亚博斯福太平洋监狱嘅区域治疗中心离世。文件显示，该男子最近一次假释是在9月15日而被撤销，即是他离世之前8日。撤销的决定和他今年6月29日在缅省涉及一宗银行的劫案，当时他仍然面对相关的刑事指控。当时该男子涉嫌闯入一间银行，向职员递交字条，表示自己正在行劫，要求指定金额的现金，并且声称持有枪械。他据称取得600元的现金，当中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货币，之后乘搭一架的士逃离。国际消息，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于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的机场，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表示，涉事的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袭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是屈杰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2: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3: 10月9日至18日，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3: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3: 方便购。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多云，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无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是59%。
5: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7: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6: 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7: 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 Workers 桥嘅北行方向近 Lonsdale Avenue 出现车龙，丽桥嘅南行方向近西43 Avenue 开始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9: 本

0: 被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亚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0: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亚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3: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日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还有优惠，快点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com 买飞啦！
4: 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咁同时咧今日咧我亦都邀请咗咧本拿比呢个复兴联盟啊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嘅市政党嘅四位候选人咧上嚟同我倾偈嘅，咁分别咧有呢个 Tina Fiorda 啦，有 Daniel Chung 啦，有 Janet Poon 同埋有 Rocky Dong 嘅。咁头先咧我哋喺新闻广告前都即系四位候选人咧市议员嘅候选人咧都已经介绍过自己啦。咁到而家咧我都想每一个都问少少问题啦，咁样。咁头先当然啦，即系听众有问啲问题啦，但系我都想即系大概系即系问咗本身我想。大家即係去解答下嘅問題，咁有啲其中亦都 cross over 少少嘅 ，OK 啊。咁首先咧，我第一個問題咧都想即係問一問Rocky 啦，即係你提出嗱，因為個同個聽眾嗰個問題有關聯嘅 ，OK。咁Rocky 剛剛那個聽眾講的話，比我給你的那個問題呢，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但是我覺得是剛好是可以 match 啊。我的問題呢是呢，你提出未來四年啊，就是把那個物業税就是。那个 property tax 就是freeze 啊，市政府呢同时面对通胀和运营成本的上升，你认为可以从哪一个方面省那个开支 ？OK， 然后刚刚听众的那个差不多类别的问题呢，就是那个 S 小姐呢，她的意思呢也是呢，她说你去减掉了主要 city 的那个 income 以后呢，那个钱从何来？或者是其实我的解读就是，其实那个开支可能有一些会驳回，对吗？他就好奇，就是未来四年人工啊，有一些roads 啊，他们要还要建筑啊，有一些东西是必须得花钱的东西啊，请Rocky 你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OK？ 你就看看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OK？
7: 首先感谢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削减这个地税之后，或者是不涨地税之后。那不涨那部分怎么来解决？那当然运行一个市政府要花很多的钱，但是我们要先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25%的这个就是在波尔内比的有房产的人，现在经济上遇到困难。38%没有房产的人，租房的人遇到困难。所以呢，削减这个或者是停滞增长地税，这是给这些个。这个居民30万的 Burnaby 居民一个 financial break， 那当然，如果你给他 break， 那是市政府就要想办法如何弥补这个 break，
6: 对
7: 吧？
6: 对 对， 对。
7: 那当然，第一步就是要这个开源节流，肯定先想到节流，对吧？那节流的无非电子化啊、数字化啊，然后还有就是不必要的这个花费，假如说改厕所。改一个原来男女分用的厕所，现在变成通用的厕所，五十万做一个，就是那可能在我们新的 City Council 这件事情不要做了。那这个开源方面，这是我们主要做的。我们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现在的市政府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姊妹城市或友好城市呢，只有5个。它的逻辑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一共有8个市议员，1个市长，哪怕一个人管理10个。 这个友好城市也能有90个，那么90个城市它可以有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这个旅游交流，带来大量的人和财力到伯纳比。
6: 嗯，
7: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设立这个所谓的 City Council 办公室。那 City 办公室呢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解决市民问题。你到市政府来，你其实很多

0: 市民他不知道去过哪个部门，那去 City Council 这个办公室帮他解决，解决不了把这个问题放到 City Council 的 meeting 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说这个办公室里头的这个 City Councilor 要作为这个城市的这个销售，那你要去别的城市别的省去招商引资，那同时呢我们要把整个 Burnaby 划成八个区域，每一个 City Councilor 呢负责一个区域的经济安全这个道路社区，那这样的话如果有小的这个经济这个 business 它有问题，那肯定要找到这个 City Council。
1: 是的，
0: 就是等于经济来了的话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你 property tax 会增加，因为你多了经济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 GST PST 会多，那这个省和联邦会给你反馈的钱就会更多。
1: 是的，
0: 这样就弥补了那些我们不涨地税的这个。
1: 就等于啊，我跟听众讲一下，就是呢，本身呢，你那个 pizza 这么大，你分摊一半儿。现在我不分一半了，我就是四分之一，但是我把这个体量啊变了两倍，对吗？
0: 对的。
1: 其实到最后可能一样，甚至更多。
0: 对的。
1: 对，好，谢谢。咁而家到到Janet 啦，同埋Daniel 啦吓 ，OK。咁嗱，头先咧亦都有个听众有个问题咧，我喺新闻广告前都问咗啦。咁但系首先咧，我都重复一下头先同阿 Daniel 嗰个问题先咧。我之前咧我都知道咧 ，Daniel 咧你系非常之即系重视居民嘅意见啦。咁如果有一个市政府个项目有部分居民强烈反对，但系对整体嘅 Burnaby 有长远嘅好处咧，咁你会作出咩决定咧？咁呢个咧亦都响应到咁啱，真系咧有听众亦都问啦，即系话有一个问题个尾端啊，佢都问咗就话，当如果有一个议案系，譬如话好似之前即系呢个安全注射屋啊之类嘅嘢咧，系可能 City 可以参与或者个权力有限，或者 even 可能法案上 nothing much you can do 咁。你會係採取一個咩方法咧，去對付呢啲咁嘅漏洞
2: ？OK，good question。我哋要一個民主、公平、公正、透明度出發，我就會如果我係一個 council 嚟嘅話咧，我就會發啲message 俾啲每一個 Burnaby 嘅屋主，就問卷調查，就話你贊唔贊成？在你的区設立安全屋,yes or no, 很简单的。如果赞成呢，我就是红色或者是橙色，用颜色代表，那些是不识英文的嘛。反对我就用蓝色，那有颜色分别啦，又有英文啦。那我收集了之后呢，就分区看哪一区赞成人多。如果假设 A 赞成人多，那么这一区的 first party 呢就設立安全屋在那边。咁我覺得係公平啦。
1: 明白。
2: 咁第二樣嘢咧，由於呢、這個homeless 咧係呢個省政府嘅問題。但如果你嗰啲安全屋喺呢個區咧，由於佢哋叫 ambulance 消防車或者街道清理咧，咁就省政府要俾錢出去清理啦。咁呢啲錢咧由呢一區嘅居民負責，要加佢地税。
1: 明白。即假如如果佢哋贊成嘅，
2: 係嘛？
1: 然之後
2: 用者自負啦，
1: 呢、這個幾創新喎、啊。Okay,
2: 公平、公正、
1: okay、
2: 透明度啦，係嘛？
1: 係，
2: 因為咧，我好奇怪，好得意，我唔知道。啊，我用一個少少調查。咁有啲人都贊成嘅，有啲人反對嘅。反對啲人咧，我就話你住邊度㗎？佢話俾我聽住邊一區喎、贊成嗰啲人咧，佢唔話俾我住邊一區嘅喎。啊，好奇怪。哦真係奇怪啦。
1: OK。因为这个呢我觉得
2: 好奇怪喎、
1: 是啊，这个唔错，因为点解呢，嗱，有啲嘢法律上譬如话可能省政府负责嘅 province, you know, 佢哋 in charge,municipal 系冇权插手，但你利用数据说话即系等于。
2: 啱唔啱啊，公平公正民主嘛。
1: 我 feel 到、
2: 這個、我哋而家但系咁样㗎嘛。
1: 係我 feel 到呢一个 team, 基本上系好多时都系即系用一个即系用一个
2: 数字
1: 同埋 data, 有时唔需要。
2: 民意
1: 系。
2: 因为我哋系代表民意㗎嘛。是人我的选票是居民给我的，不是市长给我的嘛。
1: 明白。
2: 任何事我都要向这个居民反映的。
1: 是啊没错。我都理解，因为这件事呢很多时候都解决不到的，就是在一个区混乱了，然后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那你做的事就好像就真的、做就唔得，唔做就唔得，咁好多可能你会见到一啲即係可能选过好多。
2: 因为你每一张纸我哋收到呢，有你个签名，有你个地址，有你个名，唔会错㗎啦。 啊，如果你暂时摆喺屋企侧边就啱嘅。
1: 但系呢个系咪

0: 呢、這個我唔清楚，因為從來冇人提出過呢樣嘢。
1: 冇人夠膽提出
0: 嚟。有冇 budget 或者係咪可以動用我哋市嘅資源，或者定係點樣？
1: 嗱，其實咧，你如果你寄一張咁嘢咧，我諗就成本一蚊到啦。一蚊，我覺得大部分嘅屋主都願意承擔呢樣嘢嘅。
0: 嗯，
1: 因為如果呢個而家嘅市政府咧，將嗰個注射嗰個安插咗係嗰一區咧，係啲民意唔贊成嘅。
0: OK，
1: 所以有啲咁嘅風波出嚟啦。
0: OK，OK， 但系佢哋冇做过呢个 research 啊嘛，
1: 因为而家我就主要反对佢 close door deal 嘛，冇透明度，黑箱作业。
0: 咁啊 ，Jenny， 你对于呢件事有啲咩补充同埋点睇咧？其实
2: 或者都补充一下，就想除咗我自己本人嗰个立场，同埋就系我哋本身本来俾复兴联盟呢一个即系党嘅一个立场啦。其實我哋咧都係一般嚟講咧係支持咧所謂 high barrier 嘅一啲嘅 supportive housing 同埋 shelter。所謂 high barrier 就係高門檻嘅，高門檻意思就即係話咧本身入住呢啲類型嘅一啲嘅 housing 啊或者係 shelter 咧，佢哋都需要經過一個背景嘅審查，譬如話佢哋會唔會係即係嚴重成癮啦，又或者喺精神上面咧係有狀況嘅情況底下咁，為咗就要確保咧即係其他所有嘅居民嘅一個安全啦嚇，咁我哋個立場正等我頭先講啦，就係我哋支持高門檻嘅一啲，即係同埋係以穩定康復為目標嘅一啲嘅 supportive housing 同埋 shelter。嗱，假設咧，如果一個人嚇有嚴重成癮，或者有同事之間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嘅時候嘅話咧，佢哋其實真正需要嘅嘢咧，可能就係唔係淨係一個 housing unit， 唔係淨係一個地方住嘅。而係咧，係需要一個咧好專業嘅一個治療啦，同埋康復嘅支援。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我哋全個 party， 我哋個黨咧嘅睇法就係話咧，大家都明白嘅。其實呢一方面咧，就係主要都係咧省政府同埋醫療系統嘅一啲嘅責任啊，唔係一啲市政府咧可以直接單方面做得到嘅。就例如係咩咧，開一啲所謂叫做治療嘅一啲嘅中心咁樣。但係 Burnaby 嘅市政府應該要做，同埋喺我哋如果真係有機會咧，就係入咗去市議會嘅時候嘅話咧，我哋會做嘅就係會極力咧係同呢一個省政府咧去爭取更多嘅專業治療設施、康復支援同埋治療床位嘅。至於咧，好多時喺坊間咧，都好多人都有講呢個 Riverview 嘅 Hospital
0: 係
1: 啦。
0: 咁
1: 一啲大型專業嘅即係治療設施嘅選址咧，我同埋我哋嘅黨咧都認為咧，就係話省政府係應該優先要研究一下而家已經有嘅一啲嘅專業醫療用地，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一個即係 Riverview 嘅原有嘅醫療嘅地區啦，同埋相同或者係相關嘅土地，睇下有冇條件啦，再擴充一啲咧，即係精神健康同埋成癮治療嘅一啲嘅容量，而唔係每次咧都係將一啲大型嘅設施咧就直接放喺一啲居民住宅區咁樣，重新咧再引發一個所謂咧，即係好多時我哋都有講所謂 NIMBY 嘅一啲嘅爭議。
0: 明白明白，我亦都會直接少少啦，我個人意見啦，其實你應該將你嘅 background 證監會之前咧，反而去睇翻啲 NGO 或者省政府咧，撥出咗俾好多其他機構嘅交易啊，因為我見咁多呢啲事情發生咧，我成日覺得其中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算點解你話可能新嘅省黨省嘅政黨上場都好啦，都解決唔到就係盤根錯節嘅 NGO， 好多時佢哋全部譬如 BC Housing 跟住又交叉咁樣去管理咧，即係呢啲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咁所以我都非常之期待啊，因為佢哋未即係我作為香港人，我都好理解咧係。有就香港證監會個 system 係都唔錯嘅，我覺得咁要俾佢哋見識一下咯。我覺得，so yeah，show's done， goodbye。No， I'm just kidding， 講笑啫。咁而家我哋輪到咧就問阿 Tina 啦嚇 ，OK。咁啊 Tina 都好耐心，因為其實我哋講可能佢都聽唔明，但係我而家就會問一問 Tina 嘅問題。So Tina，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a question for that because my family and myself，I'm probably not，but my family comes from a film。 and also music background. So I do know how hectic it is to assemble a team and to do things on a short notice, but also you need a backbone where it's a stable sort of operating system, right?
1: Yes.
0: 咁我就問 Tina， 即係話 Tina 佢嘅背景亦都係做電影啦，咁同埋好多一啲 costume 啊藝術嘅製作，咁好多人可能唔理解嘅就係咧拍電影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係要兩樣嘢係兼備，就係第一一個本身長期穩定嘅架構。

0: 帶到好多驚喜俾我哋啊，咁不如你哋大概仲有20秒到咧，阿 Rocky， 你finish off， 你 finish off 今日嘅一個今日啦 ，OK？
1: 最後呢，我想呢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隊，我們團隊的這個 City Councilor 就是市議員的候選人呢，一共有7位，然後呢，這個 School Trustee 學務委員呢是4位，他們的名字分別是 City Councilor Rocky Dong、Neil Chapman、Jessica Tsai、Tina Felda。Regina Naidu, Janet Poo, Daniel Chong， 然后是 School Trustee， 也就是学务委员的候选人是 Daisy Wei, John Wang, Andrew Ye, Benita Sun，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叶吉谢。
0: 好，今日好多谢，好多谢你哋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会。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Hello，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真的很久没来到加拿大了。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的 Laugh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还会位列志民医院进行筹款活动的，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5: 晚宴门票现于列志民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志民幸运海鲜酒楼见。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人客话佢揸唔到架车出街，
9: 诶，点解会咁嘅 Sam？
8: 系咯，人客话佢松唔到架车个手掣，已经叫咗拖车拖紧翻嚟啦。
9: 诶，又会咁出奇嘅？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8: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9: 哦，原来咧系个手掣嘅手柄出现故障。
8: 点解啊，师傅？
9: 嗱，主要嘅原因咧系嗰个手柄入面嘅回力弹弓断咗，入边啲拉杆啊顶住晒，所以咪松唔到个手掣咯。
8: 咁可唔可以整得翻好啊？
9: 哦，手柄入边坏咗就整唔翻噶啦，就一定要换过一个新嘅手柄落去先得啦。
8: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1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8: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10: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8: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昼五点，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2: 全国最新的失业率6.5%， BC 省就微跌。美国制裁刑事法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日开通。现在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统计局公布9月份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就业下跌。至于 BC 省失业率只是微跌至 6.4%。 黄亮恩报道。
13: 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整体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 64.8%， 撇除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最低。统计局说，在9月本国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而8月就减少42000个，两个月合计失去了110000个职位。9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 个职位。本国曾经在四月至七月的时候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的增长，目前已经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40,000多人。在九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职位，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都减少。